另外，东向32公里在大里二路段有三台小客车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台88线东向 6.3 公里靠近大寮交流道的槽化线上两台车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荣哥，你不是定时要带妈妈去台东市区看医生吗？这次回诊是什么时候啊？
1: 哎呦，现在不用常跑那么远啦，你知道吗？台东县现在有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啊，我们在乡镇卫生所就能透过视讯接受专科医师诊疗，不用舟车劳顿跑台东市区了。
0: 真的啊，这样对老人家和行动不便的人来说，看病也就更轻松方便了，不用等儿女开车陪同就医，直接到附近卫生所就可以啦。
1: 对啊，透过远距医疗视讯看诊更便利、更及时，也更安心了。
2: 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台东县推动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偏乡地区乡亲看诊更及时，也更便利。详情请洽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3: 阿芳，你妹妹最近不是怀孕了吗？还好吗？一定很辛苦吧？
2: 哎，辛苦是有啦。哎，不过住在台东啊，真的很幸福哎。台东县政府推出母婴八大好礼，从怀孕开始一路照顾到宝宝出生哦。
3: 母婴八大好礼？有这么好哦？
2: 当然，像是补助紫癜前症筛检、唐氏症筛检、孕妇三合一疫苗、新生儿罕见疾病筛检，还有高风险孕妇追踪关怀、营养礼券、原住民族地区孕产妇还有产检以及生产交通费补助呢，连新生儿抚育啊都有专业指导。
3: 哇，从怀孕、产检、生产到照顾宝宝，真的通通都有哎。有这八大好礼，你妹妹还真的是幸福妈咪啊。
2: 台东县政府关心每一位妈咪，母婴八大好礼，幸福就从怀孕第一天开始。相关补助内容以及申请资讯，可以电话洽询各特约医院诊所或是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是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4: 各位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台东在地创作乐团都市小岛的主唱小松。马路如虎口，行人当心走，过马路时如果附近有斑马线、天桥或地下道，请一定务必要优先运用，不要任意跨越护栏或分隔岛，这样很容易发生危险哦。
5: 行走在路上，如果道路没有设置人行道，就要记得靠路边行走比较安全哦。
2: 行人穿越马路，务必走行人穿越道，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节目好时光，我是敏玲，陪伴您早安台东。早安台东，我是敏玲，来徐怀钰的妙妙妙送给大家。

妙妙妙，好，来，我们的这个路况如何？好，先跟朋友们提醒一下，八点过后呢，有些施工的路段呢，大家经过一定要遵循现场的这些交管措施了哈。好，等一下来看一下呢，要注意的这个路况的提醒的部分哦。在这个自来水的工程呢，哈，没有做管制，但是呢，可能会影响到路幅的宽度哈。我们经过的时候，请留意一下，在台东市区的博爱路、强国街、胜利街这边。好，这边持续到8月21号。那么附近的住户呢，也请哈，就是每天记得哈储水备用一下哦。再来是台九线的纵谷线，纵谷线在池上大桥的施工，请走北上线，提供双向行驶。鹿野这边的配电工程呢，占用机慢车道哈，主线道是可以通行的。另外，龙过脉的342公里这边边坡工程单线双向交通管制。再来就是南回公路大溪路段406公里。占用南向外侧施工，内侧正常通行。412公里、413公里，哈，这边大鸟路段的施工，还有414公里也是大鸟路段的施工。好，它416公里，哇，在大鸟路段有几处的施工哎，412、413、414、416，哈，好，大家经过呢，能够留意一下哈，这边的交管措施。还有425公里的南新路段的疏通下水道工程，占用南向外侧、内侧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向阳到梅山口的管制路段呢，今天是礼拜二号，今天是管制不能通行，从台东端呢只能够到向阳就要折返喽。那么今天8月11号哦，161公里还有1555公里这边丽园路段的两处施工有施工，但是呢哈这边没有做管制了哦。好，碧山隧道呢，还有就是雾路到新武这边都是机动性的管制。好，提醒所有的朋友，有任何交通阻碍状况呢，大家互相通报0800-000-123，高保控口控控控123拨通之后呢，就是按八一路发。台东分台接听，感谢蓝色为好朋友，行车顺速平安。顺着清晨方向看见，将为衣服是把身体的。好，蔡依林布拉格广场。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进行我们的生活加油站喽。
1: 爱情、亲情、友情，让人多情。人际关系需要多用点心。生活的耗油量大，您需要一座生活加油站。

0: 生活加油站，为你我的生活一起加加油打打气哦，我是敏玲。好，那么现在呢，我们连线的是嘉迪利基金会专任的家庭咨商老师芳芳老师，您好，早安。
1: 敏玲早安，大家早安。
0: 好，那么芳芳姐我们连续的为大家就是来跟大家分享有关于人际之间互动就是有一些的这个界限的部分，然后呢有不同的类型哦。那我们最先介绍的就是那个一味的顺从型的那你讲了很多的这个现象啦，或者是会发生的心理状态啦然后呢我们如何呢后面可以如何慢慢的来改善这种不平衡的状态，对不对？好，
1: 对。
0: 那现在接下来呢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讲另外一个类型了，就是回避型的哦。好，那么我们就请芳芳姐来告诉我们了，回避型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反应的状态叫回避型呢？
1: 好，我们知道一味的顺从者他就是对那个好的对坏的事情他没有办法说不，没有办法拒绝别人的他不该担的担子结果别人丢给他逃避型呢，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型别逃避型是相反的，就是他没有办法对好事说 yes 很奇怪，很奇怪，对不对？
0: 我懂你这样子讲的话呢，这是两个型还蛮应该是说蛮极端两边的一边呢就是说一味顺从型，就是他没有界限，他没有墙，你什么都好，什么都来，什么都接受，什么都顺从。然后呢，另外呢，刚刚讲那个回避型的，他没有办法接受别人的好，那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他是完全筑起高墙的，不管好或不好都不能进来，是这样吗？
1: 也不见得你平常看他的时候，他可能是一个顺从型，非常的可能也是人际取向的对人很关心等等的。可是你想想看，你有没有一种这样子的朋友，就是他可以无比的为你付出，对你很好，可是当他有难的时候，比如说他生病了或者是他家里遭逢一些变故，真的需要跟朋友分担，有朋友来分担，但是呢他可以分享，他可以把他好的事情都打开来好的分享给别人。可是对于当他处在比较挫折或者是所谓的他认为的失败里面的时候呢，别人要把好东西送进来，别人要关心他的时候，他是回避的，他是说 no 的。
0: 我懂了就是这个时候就更清楚了所谓的刚刚讲的那个高墙部分建在自己的内心那边，对不对？对外是没有了，大家感觉不到然后觉得说哇你好好，你可以帮我，哎呀你都这么的热心帮我，有需要的时候你就会站在我身边了。可是当这一位的他需要的时候呢，反而别人要去帮他回馈他的时候，他的那个高墙是在心里面最深处那里，他是不敢接受的，是吗？

0: 对，所以呢，很极端的，就是说非常严重的那个一味的顺从者，他常常也是回避者。
1: 哦，
0: 他们是那个交错并行的哦。
1: 哦，有可能就是说，你是说一味的顺从这个部分的特质，跟那个就是回避型，它有可能是重叠的部分吗？
0: 有可能，有可能。
1: 哦、
0: 好，我举个例子啊、哦。
1: 好好，
0: 比如说，我们在家里面定期的聚会，那其实这些人都是我们已经相处很多年彼此认识的好朋友。
1: 嗯，
0: 那前面暖身的部分呢，我呢讲就说举个例子，拿我当例子好了啦。如果我是一个回避型的人哈，那我可能表现的我是一个 leader 哦，一个小组长哦，很会关心这个关心那个，然后我就带领那个暖身哈，哦、啊、我们来讲讲啊你的心情啊，你用那个天气来比你这半个月的心情如何啊，哦，每个人就开始讲了很多很多关于他的种种哈。那可是呢，轮到这个回避型的我的时候呢，我就会假装，哎呀，我来看看我锅子上的炉子上的绿豆汤怎么样了，所以呢我就跑去看看绿豆汤，等到呢他们跳过我了我再回来，然后、明明可能我最近呢发生了很困难的事情，我应该告诉我的组员请他们跟我一起来分担，可是呢每一次我有难的时候到我的时候，我就会闪开来，不管是尿遁啊或者是借故怎么样，好，或者说我就跳开来，我也在当场啊，哎呀我的不重要了，哎呀某某某啊你赶快讲啊，这样子我就闪过了。
1: 哦，那回避掉了对不对，不要进到我的内心，不要了解我，不要说哦，
0: 对
1: 哦，
0: 所以其实在我们的生活的周遭哦，是有这样子的朋友。哎、
1: 欸，会有
0: 嗯，
1: 哎，可是有时候想想我们自己某些时刻也会啊，不见得全部，不见得全部，但是某些时刻可能也会齁。
0: 对，其实这个、我们的华人蛮多这种很累的这个情别、
1: 哦、
0: 除了一味的顺从者也 是回避者，因为我们都早期都是在比较是威权父亲好，父母亲都是比较权威的嘛，老师也是权威的，所有的有权柄的都权威的，那我们没有被爱得很够，我们就比较没有安全感，不敢有真我，然后一直要去讨好那别人要对我们好的时候我们又怕，我们觉得我们是不配的
1: 啊，
0: 我们而且我们觉得我们一定要活得很荣耀，很光亮
1: 哦、
0: 我们不能够 对我们不能够有失败，失败就是不好的、那我们以为人生的挫折就是失败。
1: 对，
0: 所以不敢有真我就变成回避型。
1: 好像是说我们生活的价值观里面呢，像刚刚芳芳姐所说的这个概念好像都有，我们都接受了这样的概念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当做一个生活的准则，比如说你刚刚说，哎呀要成功才是正面的，才是光明的，我才是有价值的，然后我活了才是有那个意义的，对不对哈？然后如果说呢我失败了，好像就是一个负向的不值得的哈，然后没有价值的，好像就是这种等号，对不对哈？就像你刚刚讲的一分为二的人生概念，好像也主导了我们的人生的这种所谓努力的方向，或是批判自己的一个准则了哈。
0: 对，
1: 哇，这个真的是很累很累
0: 很累啊。所以回避型的人是不是弹尽援绝？
1: 哦，对，你如果说是真的你有能量帮助别人的时候，你觉得好乐意哦，然后看到你希望看到别人看到你的那个阳光的一面哈，然后这个开朗的一面，可是当自己真的有需要的时候呢，确实回避了哈，然后别人没办法帮到你，没办法支援你，然后你自己独自在洞里面呢哈，舔伤口哦，对不对？好，那真的好辛苦好累哈，而且又没有资源，你也不知道说什么时候能够真的让那个伤口疗愈，也许你回避了，那下一次呢你又跑可以了，休息够你跑出来，但是伤口没有真正疗愈的时候，下一次再碰到相同的状况又只能够躲回去了，对不对？
0: 是没错。所以我

0: 常常就是用一个图像来形容这个回避型的人，就是当别人有难处的时候呢，我就是别人只要求我说，哎呀，芳芳姐，你可不可以给我4分钟啊？那我如果我是一个回避跟顺从交叉的人，我可能一股脑的，他只要求4分钟的帮忙，可是我可能给他4天4夜哦。
1: 哦，
0: 一股脑的就是去帮忙他，
1: 是
0: 呢。当我自己啊，其实才需要4分钟，请对方来帮助的时候，我好累好累啊！我真的很想要诉苦，我真的很想要请求支援，请求帮忙，拿起电话来，米林。啊，米林就问我说：“芳芳姐，你怎么声音有点疲倦的样子？”对，
1: 是，
0: 那我就哦，说不出话来。我就说：“哎呀，米林啊，你多多关心那个阿美，阿美最近好像不太好。你看，
1: 又
0: 转换了，
1: 话题又跑掉了哈，又转掉了，对不对？哦，
0: 对，
1: 哇哇哇！所以这个哈，就是所以有时候我们。”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我们自己应该慢慢的去理清楚，看看我们是不是也是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外表上面，就是对外的互动行为上面是一味顺从型的，别人需要帮忙的时候我都会花时间出去，然后别人要4分钟我可能会给半小时或一小时，然后来帮忙他，希望能够满足他，希望对方能够完成解决问题。那如果说遇到我们自己内心的状况的时候，想要支持或是需要帮助，或是我真的很累了或是真的是有受伤了，想要这个被别人的呵护一下或支援一下的时候，其实是不太习惯，也不太敢去求救的，对不对？哦，
0: 对，好累，
1: 真的。哎，这样子对外损耗，对内也损耗，哎，对外付出，对内也损耗自己，
0: 对，
1: 哎呀呀呀，好哇，这回避型再加上一味顺从型，这真的是活得很辛苦，好像完全没有一个安全的地方了。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对外付出的时候，都是把所有外在的、我们周边的需要我们去服务的、付出的人呢，完全付出心力。可是呢，我们可能没办法回头照顾好自己，因为没力了。哦，
0: 对。
1: 然后当自己真的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又没有办法给自己支持。
0: 对，
1: 哦，对，
0: 这种状况啊，常常会在婚姻里面上演。那个，
1: 是
0: 啊，对，一味的顺从者呢，他可能很期待，就是说我婚姻里面，我一直付出，为婚姻付出，为所有的人，为娘家婆家一直付出。如果她是个女性的话，她就期待在婚姻里面有一个人可以呵护她，因为很累嘛，
1: 对，
0: 会对婚姻有过度的浪漫的期待。那如果一点点的，就是说对方没有满足你的时候呢，因为你有很大过度的期待，就会很生气，就会把很多的愤怒丢向对方。那偏偏就是对方可能也不太懂你啊。其实我们想要讲的时候又会讲不出来，因为是个回避者，心里就想说，反正我爸爸也不疼我，我一路走来都没有人爱我，没有人疼我，我是不值得别人爱的，然后又吞下去了。
1: 就是说呢，又更强化了这个部分，对不对？因为呢，其实我是觉得希望别人懂我的哈，然后能够真的来关心我的。可是当没有说出来的时候呢，当别人也不太了解，也许他们本身也忙，或是真的是比较没办法细心观察的人。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又没有办法适时的给予你的关心跟关怀跟支持的时候，不了解你的时候，你就开始会觉得说，哎呀，我付出了什么用，你看我这么多都没有人来爱我啦，哈，根本没有不值得爱，然后又拿类似拿了刀又插了自己好几下，哈，就自己自伤。好，那到时候呢，就是又变成有一些事情不如意的时候，一个小事情在婚姻关系里面，也许只是一个碗盘摆的不对了，拿错了什么的，哇，就开始生气了。那对方也会觉得说，这个小事情你干嘛气那么大啊？然后又开始有不同的那种误解了，哇，这个在婚姻里面呢，我们可以想想看是不是也有类似这样的状况的心情累积呢？我们看看我们自己，好了，就是一希望被爱被疼，但是没有说出来，隐晦的希望对方能够了解。OK， 好，那这就是呢，今天跟朋友们讲的有关于呢 我们在人际的界限跟反应的部分有几个类型哈，那一味的顺从型，还有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回避型，有可能呢我们就是一味的顺从型的，再加上我们还有这种所谓的防卫型的哦。那这样子呢，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些状况，朋友们呢想想看啊，我们会不会有呢？也许我们只是觉得说啊没关系啊算了哈，没有去想，但现在透过我们这样讲出来啊，您可以细细看一看是不是真的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状况，跟这样的一个反应，跟这样的一个回应呢，一味顺从啊，好回避啊，好遇到自己的事情内心深处就回避了，然后遇到别人的事情呢就、啊、没关系没关系都可以顺从型的哈。好好好辛苦，真的好辛苦，好
0: 对好辛苦，
1: 对好，那下次呢我们就针对这些状况呢，看看呢有没有什么样呢我们可以帮助自己的，好帮助自己呢、
0: 嗯、
1: 好，然后透过就是这些的类型呢有是症结点在哪里呢，我们可以透过哪些的症结点呢、嗯、扭转一下啊，或是呢慢慢的能不能试图走出来呢、啊、好、
0: 嗯、
1: 那我们在下次时间里头呢再请我们嘉丽丽基金会的专业的家庭咨商老师吴芳芳，好芳芳姐再跟我们说明咯。
0: 好的，嗯，
1: 好，非常的感谢，
0: 拜拜，
1: 好好好，拜拜，好，拜拜。
0: 拜拜。

8:29，景广台东分台 FM94.3 节目现场，早安台东。听到刚刚哦这样的一个分享，真的觉得想象那个生活啊，就是真的就是会很辛苦，然后累积下来也会很累。好的，好，生活加油站呢，希望透过一些专业的分享，好啊，带领大家我们一起啊，让自己生活过得更加美好，更加的平和。好，生活加油站，一起为你我的生活加加油，打打气哦。好的，目前开车路上的好朋友，好，行车上面都还蛮顺畅的咯，我们准备8:30收听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国内包租代管龙头兆基集团相关企业爆发债务危机，引发恐慌。国家住都中心董事长花敬群表示，寄居蟹公司已经表明退出服务，将协助启动转型作业。至于兆基屋管正重新整顿经营团队，后续再观察。记者吕明宗报道。
2: 兆基屋管前董事长李建成涉嫌长期借相关企业兆基投资和寄居蟹发行公司债招揽投资，但疑似侵占巨额款项，造成公司债无法兑付的债务危机。案件曝光之后，引发相关涉宅的房东房客担忧。国家住都中心董事长花敬群表示，寄居蟹包租代管共6000多案，召集屋管约10000多案。目前住都中心已经获寄居蟹董事长授权，将启动转型作业。至于召集屋管，仍需再观察后续的经营状况而定。
3: 寄居蟹他也向我们表达，公司确实无法持续营运下去，希望授权工会跟业者转接现在这个服务。那召集现阶段就是因为有新选任的代理总经理出来重新整顿公司，后续当然我们要继续观察。
2: 国家住都中心表示，后续会由业者主动联系房东房客办理相关程序，住都中心也在官网建置专区提供协助。房东房客如有属意业者，住都中心将按意愿安排，如果没有则由第五期业者才轮配接手，衔接量能应该足够，房东房客不需担心。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新北市一名古姓男子吸毒后驾车，不慎撞上2辆汽车，疑似担心身上的毒品遭警方发现，不但拒检，还驾车冲撞逃逸。原警对车轮射击共4枪，成功压制犯嫌，全案后续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警局三峡分局原警案发当晚执行巡逻勤务，发现一辆自小客车擦撞2部名车，正要拦停查查时，该名50岁古姓驾驶突然驾车企图冲撞原警。为了制止危害并防止犯嫌持续驾车逃逸，警方当场朝车轮胎射击3发，仍让古姓犯嫌吐脱。

过两名义消加入替补行列，远景在下一个路口在朝车轮胎射击一发，顺利将范闲逼至巷弄内当场逮捕。而桥派出所所长黄正彦指出，古新驾驶酒测值为零，但毒品脱衣快筛呈阳性反应，后续以一

0: 下警分局呼吁民众应该配合警方拦查，切勿拒检逃逸或是危险驾驶，以维护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经济部国贸署与外贸协会启动2026友邦食品国内通路推广计划，首度携手国内进口商、餐饮品牌、量贩及电商平台全力推广，期盼让友邦美食更深入台湾市场。记者游淑燕报道。
2: 来自巴拉圭的牛肉、瓜地马拉的白鲨鱼咖啡和贝里斯的龙虾，美味令人难以抗拒。而现在即将扩大通路，走入台湾餐桌。经济部次长江文若表示，台湾与巴拉圭、贝里斯及瓜地马拉分别透过经济合作协议或是自由贸易协定，深化经贸合作。近年来，友邦农渔牧产品在台湾市场能见度持续提高，今年也首度和通路商合作，希望把政府之间的经贸协定转化为实际商机。
3: 我们也期待友邦好食力的活动可以让 ECA 跟 FTA 转换为实际的贸易推动的行为，也可以呢增进消费的动能。未来经济部也会持续的跟我们的友邦国家，无论是在贸易或者产业的部分，强化我们的合作。
2: 外贸协会秘书长王希蒙形容这项计划是从种子到餐桌，食品最好的代言人不是明星或广告，而是消费者愿意再买一次再吃一次，期待友邦食品从特色商品逐渐成为台湾民众的日常选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东南部山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也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我不要不要再逼
6: 你唱出了谁的辛酸苦涩？人生舞台上，不论有没有观众，有没有奖杯，都要记得当个坚定往前的参赛者。尽管永远会在你身旁帮你鼓掌。我是刘明湘，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行人过马路的时候，请记得抬头看路，不要边走边滑手机。低头滑手机很容易忽略四周车辆动态，危险就在一瞬间。
1: 通过路口时，要专心观察左右来车，随时注意车辆是否减速或停让，多一分专注就能少一分风险，让自己走在路上更安全。
2: 行人专心过马路，安全有保障。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交通路况不好，你在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 94.3下流节目早安台东。关于路况部分，咱开车好朋友经过一挂时间的路段，一定要遵守着现场的交通管制措施哦。人讲开车在外，好安全上最重要。好，啊，一挂需要注意的这个部分哈，当着爱经过时阵，好，就是讲路段啦，或者是讲特别的哈。交通管制措施好啊，遵守啊！而且我当时也变化呢，我当时也跟你有时间哈，明天再无时间啊，不一定啊哈。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来看看哈一些施工的路段，来提醒朋友们。

好的哈，刚刚呢哈是在核对一个哈路况情形，也就是呢现在新加进来的哈新出现的一个施工地点呢，就是在台九线的双向426公里到427公里这边，也就是安朔入口到安朔交控中心之前，好，这边呢办理移动式的割草作业，那会占用双向部分外侧的车道，内侧车道呢可以正常通行。好，那这边的施工点呢，好，预计呢就是今天的下午的5点钟哈就可以做结束哦。好，那大家持续的锁定警广来听听后续呢哈是不是有施工完成了哈，或是会提早完成了，也都会在这个时间在警广的频道上面跟大家说明。好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部分，在南回公路的部分哦，其他的这个施工路段，大溪路段406公里在海修复占用南向外侧内侧正常通行，412公里大鸟路段的边坡挂网，还有呢哈、这个413公里大鸟路段的在海修复，414公里大鸟路段一样是边坡挂网作业，那另外呢416公里大鸟路段这边的哈、这个是。照明设备的施工，好，这边哦，你看几处施工，当然都 不太一样的一个作业哈。来，请大家能够遵循现场的交管措施哈。另外，南新路段425公里这边疏通下水道工程，占用南向外侧内侧正常通行。

好，那另外呢，就是我们看到的哈，在农过麦这边32公里哈，这边的施工单线双向；那鹿野32公里这边配电工程哈，占用双向经脉车道主线道呢，可以正常通行。

好，那另外其他的部分呢都蛮顺畅的哦。台东市区的中华路、新生路、更生路，还有中兴路一段靠近新生路、更生路口这边有比较多的哈这个车辆了哈。那大家一样的记得哈，遵守交通规则，千万不要抢快。好，以上路况提醒部分呢，有任何交通阻碍状况再跟我们通报啊。好，这边哦，这边还有一个呢，今天的哈、哦，这个刚刚传进来的啊、哦，就是在台二十甲线的零公里呢，哈、哦，17公尺哈、哦，还有到940公尺的地方呢，出来桥段这边是配电外线工程，好、哦，也是台电的工程。那这边呢，就是占用双向的车道，采半半施工的方式，一半施工，另外一半边提供双向行驶哈。哦，好，预计呢到14号哈、啊、会完成。好的，好，这新增的一个、哦、交通哈、啊、就施工地点，好、啊，请大家能够了解注意一下喽。OK， 有任何交通阻碍状况呢，互相通报0800-000-123，0000-123，拨通之后呢按8一路发哈、啊，就是我们台东分台接听。感谢所有好朋友哈、啊，大家行车顺遂平安。哎，欣赏啊，这首歌曲哈，这是李千娜跟李丽人合唱的歌曲哈，《心爱的 Honey》。

0: 民防诈，
1: 名人来了。
2: 大家好，我是吴念真。人讲爱就较惨死，不过寻找真命天子天女，爱说你千万唔能去拄着爱情骗子。真侪人会利用网络交朋友，大家问你讲食饱未？三天一句我想你哦，五天一句我爱你哦，对天就抓

0: 无理我的死，原来是空吹薄机，拢是为着钱啦。诈骗集团利用人性弱点，虚情假意来接近，最后利用各种的伪术来骗钱，弄到你人财两失。网络讲感情真真假假啊！会记哩，千万一定要保护家己，未来多生命剧情，然后我导演个演员就好。所以若有疑问，请卡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1: 165咨询专线哈，卡斯公，那老师干嘛？这奇怪呢哈、哦，可是呢哈，就是有时候这个话说太厉害了啦。好了，只有一点点的哈，在这个迟疑呢哈，我们都先怎么样啊、哦？就不要再继续按照他们的这个话术操作喽。好、哦，好啦，我们的网络爱情哈，要自己小心注意喽。好，说到我们要注意的地方，来，接下来呢，就是要告诉大家，115年的城镇韧性的防空演习，在东部地区呢，也就是。是明天8月12号星期三中午的1点半到2点，好，1点半的时候会响起这警报，释放警报的时候呢，好，人车都要做这个人车都要规避哦，好，也就是说呢，在室内的可能就是关窗了，好，不要外出行动了。那如果是呢，这个机构里面的话，可能就是要到我们的这个避难的处所，好，那另外呢，就是如果是在路上的话呢，一定要怎么样停下来，好，然后停到路边，或是按照现场的指挥到一定的这个停车的地方，好不好？好 ，OK， 好的，来，我们接下来呢，详细的部分呢，还是听我们的民防中心主任来告诉我们。
2: 听众，我是民防管制中心主任严志宏。今年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呢，在花东地区是在8月12日13时30分到14时，就是下午的1点半到下午2点。1点半的时候，防空警报它会响起，有手机的话，国家级的简讯它就会传送，那大家会有听到。在同时的话，我们台东县的各个警报台也会发布这个警报，大家熟悉的那个警报音符，防空演习的警报音符，它是一长声两短声，15秒的连续拉一个长声，那就是表示防空警报的开始。如果在室内的人员的话，那就请大家关闭灯火，远离外窗。那如果你们的住家临近的区域是有防空避难室的话，往防空避难室前进。如果室外的民众的话，警察人员就会引导你们车靠边到就近最近的避难室进行躲避。如果你停车熄火的时候，那你还是要往室内最近的避难的场域避难。下载警政服务 APP， 里面有一个防空避难地点的一个查找，可以事前寻找我平常活动区域范围内防空避难室。如果平常没有下载 APP 还是什么时候，你也不要惊慌，国家级的简讯警报里面它就会有一个连结，你点进去以后一样可以查找。我想演习视同作战，不要掉以轻心，然后配合我们的引导，不会说以处罚为目的，但是不听管制的话，会依民防法第21条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50000元以下的罚锾。
3: 提醒听众，尽管也会在8月12号1点半节目中播放防空警报音，2点播放防空解除警报音。防空演习只有短短30分钟，平时多一分准备，关键时刻就多一分保障。
1: 好的，好，这就是呢，感谢民防主任的详细的说明咯，我们一定要记得好不好，明天大吼兄吼，吼兄提醒一下，好，互相提醒一下吼。OK， 好，来先说一下三亚文的蔡雪暖帮。好，时间是8点57分，更在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93.3 节目现场，早安台东，我是明玲哦。陪伴你好，在下7点到10点的这波时间，目前呢，我们在路上的行车状况都非常顺畅哦。

青春的记忆永远在这里，蔡小暖帮沈雅文，时间是8:58，稍等我们准备到点准时哦，感谢我们所有好朋友，大家行车顺遂平安。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温妮。不论时间是否暂停，一定要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追梦的路上也许跌跌撞撞，但你不孤单，还有金广会在空中陪着你。除了给你最新的路况消息，还会给你满满的希望与力量。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还有南下的内坜开始，一路到幼师路段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64公里，在顶金系统前，四台自桥客车发生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圆山交流道失车瓶颈点。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油出口车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车行速度不到30，南下196.8公里，过了彰化系统，有整木掉在中线跟外线车道之间。国道三号北上在竹田系统接台88线西行匝道掉落大型铁制品，北上从土城开始到南深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三甲西行木栅到万方路段时速40公里左右。国道四号东向18公里，在丰原一号隧道内线车道有小货车自撞事故，西向靠近神冈路段的路肩掉落三角锥，另外还有安全帽掉在内线车道。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西向在人文入口匝道有砂石车故障，导致匝道目前

无法通行，神道台十五线南下68.3公里，在凤冈路段前有脚踏车跟重机发生事故，占用路肩。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小美啊，你跟阿嬷上山去采野菜，这帽子、长袖、长裤可都要穿好哦。
1: 吼，妈，天气这么热，还要穿长袖？
0: 那当然要啊，草丛、树丛里可能躲着恙虫，被叮咬可不是开玩笑的。
1: 恙虫？有这么可怕吗？
0: 当然可怕呀，你知道吗？被恙虫叮咬的地方会出现黑色的小结痂，被感染之后啊，可能会高烧、头痛、胃寒、背痛，如果没有及时就医，可能还会引发严重并发症呢。
1: 哇，会这么严重啊？
0: 是啊，所以啊，你到草丛活动啊，一定要穿浅色长袖长裤，把袖口扣好，裤管呢要束紧，回家之后也要赶快的换衣服洗澡，可别让恙虫有机会附着在上面了。
1: 好，我知道了，我也会跟阿嬷说，我们一起做好防护措施，回家也要清洗干净。
0: 台东县卫生局提醒乡亲朋友，上山采野菜、工作或踏青，别忘了防范恙虫病，大家做好防护，健康出游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2: 喂，老陈啊，老同学难得聚餐，来先喝一杯。
3: 哎呀，不行啦，我等等还要开车回台东，不能喝啦。
2: 一杯而已，没关系啦。
3: 有关系，酒精会影响反应和判断，开车上路很危险啦。而且酒驾罚款罚则那么重，我家老婆大人有交代，老同学开心聚餐可以，但是要开车就不能喝酒。
2: 说的也是，安全最重啊，老婆的话要听啦。我家老婆也有说啊，喝了酒就搭计程车叫代驾，或是请没有喝酒的人开车载我回去。
3: 是啊，大家平安回家最重要，老婆的话要听。
0: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后找代驾，安全到家最重要。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
4: 低放处置，公投决定。
5: 低放带动地方发展，共存共荣新契机。大家好，低放设性废弃物处置厂不只是安全的设施，也能成为地方发展的新契机。
6: 以韩国庆州为例，政府将回馈资源投入地方建设与产业发展，不仅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也促进人口回流，让年轻人能在家乡稳定工作。未来若台湾推动低放最终处置厂，也可借鉴韩国的经验，将回馈资源运用在医疗提升、长照及公共建设等，进一步提升整体生活品质，
5: 让地方不只是承担责任，更能共同分享发展的成果，走向共存共荣的新未来。台电公司敬祝阖家平安。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0: 欢迎收听早安台东。

好了，超喜欢你，来，我们尽管24小时陪伴在你身旁，随时呢打开收音机，打开呢我们尽管的频道，或者是呢连上网络，都可以透过网络收听我们即时的路况哦。好的，来，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要提醒大家的部分，就是说经过一些施工路段呢，请朋友们大家能够留意注意，这边的交管措施。南横公路呢，在海端呢出来桥路段呢，台二是甲线0公里哈，17公尺的地方到940公尺的地方，这边有台电的配电外线工程，占用双向车道，才半施工，半边施工，另外半边呢就是提供双向行驶，这个工程会持续到8月14号。另外呢，就是在南横公路今天只能通行到向阳，就要折返咯，不能够往高雄端的向梅山口。另外是 161.1 公里以及 155.2 公里呢，丽园路段这边的施工呢，两边都现在都不做管制了，有施工但是不做管制。另外是 B3 隧道跟雾路还有新武这边的施工呢，都是机动性的管制。南回公路的部分呢，在大溪路段、大鸟路段呢，以及南新路段这边都有施工，经过请遵循现场的交管措施。台九线纵谷线的部分，310公里池上大桥北上线提供双向行驶。好，那另外呢，鹿野这边的施工是在332公里的地方，342公里这个地方龙过脉也有施工。以上路况提供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报空孔空空孔1-3，拨通之后呢就是按8一路发啊，我们台东分台会接听。好，感谢咱所有好朋友，大家行车顺遂平安。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进行我们的县政喝醋冰咯。

0: 县政和促并县政府团队透过各个面向啊，为我们的乡亲朋友来建造呢更美好的生活，更平安的生活，甚至呢哈，就是在为我们守护着哈我们的一些福利措施。好，那么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是我们台东县政府哈地政处地用科科长张哲熙张科长 ，Hello 科长您好，早安。
1: Hello，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大家早安。
0: 是是是，好，我们说地政科，大家一般来讲比较不是那么熟悉，对不对？通常跟大家比较熟悉大概就是活动啦，办活动啦，或者是一些福利措施啦，怎么申请啦，怎么补助啦。但是地一旦有成立这样的一个科室呢，就表示说跟我们的生活还是有关系的，对不对？好，那么地政科它地政的部分负责的工作大概有哪些，我们是不是请科长先跟我们讲一下。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谢谢主持人给我这个机会，那我就简单的跟各位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我们地政负责的工作。那一般民众可能在买卖土地的时候可能会需要做土地的边界的测量，或者是说不动产的登记，那民众可能会比较熟悉地政事务所。那像我们台东县就有四个地政事务所，那在台东市区就有台东地震事务所，那在纵谷县就有关山地震事务所，
0: 是
1: 那海岸县有成功地震事务所啊，南回县有太麻里地震事务所，那这四个地震事务所主要是负责帮协助帮民众，只要在土地方面有什么边界的疑义，民众会去地震事务所申请土地的测量。那另外不动产的买卖也需要经过地震事务所的登记，甚至于民众跟银行有一些抵押贷款需要做不动产的设定，那也是在地政事务所完成。那所以地政事务所的登记课跟测量课是专门替民众处理这些的工作的事务。那其次就是地政事务所还有地价课，那地价课它是负责订定我们全台东县所有土地的土地的价格，那这个价格订定出来之后，我们就会交给税务单位它进行地价税的课税的依据，然后民众买卖不动产会有土地增值税，也都是从我们地政事务所地价课这边订定的地价来做计算。那另外我们台东县所有土地的编定，各位民众在藤本上面只要请出藤本其实可以看得到藤本你的土地是农地、林地、建筑用地等等这一些土地的项目也是由地政事务所的同仁来负责做订定。那我刚刚所介绍的四个地政事务所应该是民众比较常去比较熟悉的。那其实在县政府里面还有一个地政处，那我们地政处里面有这个五个科，那其实这个五个科的工作项目也都会相对应到我们四个地政事务所的各项的工作。那我们县政府主要是来协助我们地政事务所做一些政策方面的推动，那互相的协调配合。那以上大概就是我们地政主要负责的工作项目。
0: 我觉得科长很棒很感谢你就是说呢，你会先告诉我们我们所熟悉的地政事务所，对不对？然后呢，就是他们承办的业务我们就比较了解，比较说可以帮助我们做什么啦，我们办什么手续去那边啦，但是呢，相对的就后来在我们到县政府这边有个地政处的时候，就知道说原来这相关的科都还有一个就是
1: 相对应的
0: 就政令啊政策啦然后走向啊或者是哪些经费的提拨啦等之类，对不对？都跟这个就是这样相关联的，大家就知道了原来地政处是在帮我们办这些事情。
1: 对，因为比较民众比较不会跑县政府的地政处，接触比较少，
0: 是
1: 我们都是政策面向的推动。
0: 好，那么我们讲地政服务的部分就是平常地政服务的部分跟民众比较有关系的，大家常常呢会去办理的或是最受大家喜爱的是哪个地政服务？
1: 好，那我这边想要跟民众介绍两个我们这几年我们经过统计民众使用率最高的有两个这个服务项目第一个就是不动产的资讯服务网第二个就是

0: 以及导航通，
1: 是
0: 那这两个服务其实民众在现在在电脑或者是手机这一端其实不用安装任何的那个 APP， 他只要在那个搜寻栏里面搜寻不动产资讯网或地籍导航通，他就会跑出来一个网址，那连进去之后里面有民众最常这个需要知道的资讯，包含这几年的我们全台东县的这个房屋的买卖的价格都会在这个不动产资讯网里面看得到。那如果说你有需要在台东各个乡镇市想要购买房子不动产的话，其实在这个不动产资讯网上面都可以参考这几年来你所想要购买的区域的行情都可以看得到，也协助大家在购物上面的一个实用的需求。那另外这个不动产资讯网里面有我们最新的这个地籍图，那如果大家知道地号，它是直接可以把地号打进去，那就可以知道说这笔土地在哪里。那如果说不知道地号，其实可以打门牌或关键字，都可以知道说你要知道的那个位置的附近地号是多少，那面积是多少那这个是非常实用的一个功能。那另外一个地籍导航通有些民众他的土地他可能是发生就是从长辈那边继承过来的土地他可能不知道位置在哪里，那我们这个地籍导航通也有像 Google Map 导航的功能一样，你只要把地号建进去那按导航，那它就会从你目前所站的位置直接连到 Google Map 的地图直接导航到你要知道的那个地号去所以这也非常对就是不动产从事不动产行业的像地震师啦不动产经纪人他们也是非常爱用这样子的一个服务。
1: 我觉得科长谢谢你告诉我们这真是很棒的一种搜寻服务。你刚刚讲的比如说呢不动产资讯网所以所有的这个交易买卖呢都透明化了那你都可以查询得到，比如说我觉得可能我想在某个地方好像那边的那个有看到在售出那我觉得那边的地点不错想看看你就可以直接搜寻了对不对不动最近那个地方的不动产的资讯网上面呢是大概多少的交易额附近
0: 对不对
1: 就有个概念了，
0: 有一个概念，
1: 对，然后你要去谈的时候或是你要去了解的时候呢也比较知道说大概多少可以这样，
0: 就是这
1: 是有个盘算
0: 对那个交易的价格可以让你在心里面有一个参考的这个依据让你有这个有一个心中有个底去谈你想要的价格这样子。
1: 对对对对，好，那另外就是对于像那个你刚刚讲地籍导航通刚刚有说到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也许呢我们可能就是祖先留下来的或者是呢这个父母给你的这个地界啦，可是就是问题是到底边界在哪里那跟邻居之间到底哪边是边界，可能透过这个地籍导航通也可以看得到对不对可以参考，或者是说家族之间一起要认定这一块是到哪里那块到哪里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开会，然后就是打开地籍导航通直接大家讨论开会就很快了对不
0: 对？
1: 对，
0: 而且有街景的服务你可以说不用到现场你可以先从 Google 看一下大概的位置
1: 是
0: 附近的状况是怎么
1: 样哇太棒了感谢你们建制这个很棒的一个搜寻功能，
0: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饶县长他上任将近八年以来他一直在强调要数位治理智慧治理少用这个马路多用网路那饶县长的口号也是一快一慢就是慢生活慢经济，但是快的部分他要求我们政府部门要有快效率那所以我们就是会推动一些便民的措施让民众方便使用快速的截取到他们需要的资讯这样子。
1: 对对，因为透过科长刚刚的说明我们就比较了解也知道是原来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是我们县政府这边你刚刚讲一快一慢嘛，生活部分呢让大家可以过就是更悠闲或是福利更完整的生活慢慢来建设，但是快的部分就是你刚刚讲快效率对不对那所以我们的服务呢是更彻底了也方便大家来做搜寻也谢谢科长告诉我们才知道说原来我们不动产资讯网已经这么方便了可以这样搜寻然后我们的地籍导航通你光是输入门牌号码就可以知道说我们的地籍到哪在哪里了太棒了好，这个所以对很多比如你刚刚讲从事这个房地产专业的人专业

0: 人员，他们也可以很好的去增进自己的专业。
1: 对啊，
0: 那对于我们想搜寻的人来讲就很方便了。哦，对对对，好，谢谢你，要用有个科室这样说你们才知道说到底我们现在改变到什么程度了。
1: 对，都有慢慢每一年都有一些相关新的一些措施在推出。
0: 嗯，对，好，我们幸福的台东哈。好，那么在关于地震的部分呢，在我们的这个管辖范业务内呢，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提醒民众的重要的事项？
1: 好的，那我想再借由这个机会哈，跟大家提醒一下哈，因为这几年来哈，这个诈骗是非常的严重哈。那不管从这个投资的部分啊，哈，从交友的部分啊，都有各个面向都有这些诈骗的一些事件哈。那这几年也延伸到不动产方面的诈骗哈。那这个部分哈，其实不动产价格都很高哈，都会涉及到民众的财产的这个。这个方面的这些问题哈，
0: 是，
1: 所以我想要提醒民众要特别注意哈，尤其是不动产的诈骗，它的手法哈千变万化哈，有些是冒充一些身份哈，然后告诉你哪边有这个财产被扣押哈，那跟你要一些资料，或者是假冒一些这个权状啊、印鉴证明哈，来骗你的土地哦，告诉你说，比如说让你知道说有什么样的投资的方式哈是稳赚不赔的。那你可以拿你的不动产去做抵押贷款、把钱借出来然后拿来做投资、那可能有民众、他从小额小额的去试，那这些可能有尝到甜头之后，可能他就会拿不动产去做设定抵押、那甚至设定给诈骗集团，
0: 是
1: 他借你一笔钱，那钱再交还给他，他再帮你做投资、那这样子就非常的危险，你的不动产这个有可能遭受到这个诈骗。
0: 对对，这是属于不动产方面的可能会有的这个诈骗的事例哈。
1: 对 对, 对、那因为我们也知道说这样子的情形的严重，所以我们地震这边有推一个叫地级异动即时通哈、就是说你到地震署事务所来做这个地震地级异动执行即时通的办理哈，你只要办理完成哈，你其实你名下的土地经过如果说有异动有买卖，有这个移转、查封扣押抵押权的设定等等的项目的时候、我们地震事务所就会发个简讯给你，或者是 email 寄给你，让你及时知道说你的土地有遭到异动、这个是对民众财产权的一个保障。
0: 对，很重要、因为你可能就像刚刚讲的不经意当中啊，可能你也觉得说这好像获利不错、然后可能有可能就 先借给他们那个不动产的权状之类的、然后就 被用了被使用了，
1: 用
0: 但这边会通知，
1: 对，
0: 会做一个通知提醒，就知道说不对啊，我没有啊、然后这时候赶快就去报警了 对，
1: 而且这个通知是不用收费的、就是你拿身份证去办、我们只要有一个记录，只要名下的财产有异动，我们免费都会简讯跟 email 通知这样。
0: 所以这个也必须要去申请吗？
1: 要
0: 登记申请，
1: 涉及到民众的个资、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他要愿意同意之后，我们就会免费帮他做这个服务。
0: 哦，好好好，谢谢你又告诉我们一个福利了。好，这是一个权益的保障。对，所以大家可以运用哦，就是如果你觉得说只要是不动产名下有不动产呢，有任何异动的时候都欢迎呢，就是这边地政处可以通知的话，或地政事务所可以通知的话呢，那就去登记一下去申请一下。好，那还有其他的吗？其他的提醒的部分、
1: 其实我再跟大家提醒一下，另外的一个重点也是我们常常遇到的，地震事务所会遇到民众如果说真的是长辈不在了之后，其实有发生土地跟建筑物的这个继承的问题，那如果说继承人很多，或者是有什么特殊的状况没有办法在第一个时间办理继承，那这个继承日开始之后的六个月内，我们希望民众可以在六个月内紧速来办理这个不动产的继承。那如果超过六个月，那我们地震事务所除了通知你之外，他会就开始做列管，把民众的这个未办继承的不动产列管，造册列管15年。那这15年中间，当然民众如果说情况处理好了，可以随时来办继承。那如果说情况一直不明，或者是继承人找不到，那地震事务所会持续的列管15年。那这个15年到了之后，地震事务所因为时间太长，他会把这个财产移到国有财产署去， 那国产署他就会考虑状况要进行拍卖
0: 啊、哦嗯、哇哇哇哇，好，一定要自己的权益要守护。

0: 互助哦，
1: 是是，不过民众也不用担心，这个拍卖完之后哈，国有财产署他会把这个款项寄存在列管的专户哈，保存十年。那这十年当中，民众如果说也处理好事情了哈，就可以去向国家来申请这个拍卖的价款的领取，这样子。
0: 对，但是拍卖总是价格会比较少于市价嘛，
1: 对
0: 不对？好，这个权益上还是要注意一下。好，就是说呢，哈，有所谓的不动产继承这个事实的话呢，好，那你就是六个月内的赶快去办理。
1: 是是是。
0: 好 ，OK， 今天呢，非常的感谢哦，我们地政处的地用科科长张哲熙张科长跟大家呢，就我们的地政负责的工作内容啊，还有呢啊，最受大家欢迎的哈，就是不动产资讯网跟地籍导航通可以自由运用哈，大家可以用在这个使用需要的时候就可以啊自由来做搜寻跟运用。另外提醒大家哦，注意不动产的诈骗哦，还有呢哈，要办理继承的时候呢哈，有需要的时候必须在六个月内办理。非常谢谢我们的科长告诉我们哦，感谢您，
1: 谢谢谢谢，
0: 让我们。大家长知识了好，休息哦，祝福你哦，
1: 好
0: OK， 好，拜拜，
1: 谢谢，拜拜。

好的，9:29，待会儿9:30我们收听景广新闻。感谢您收听景广台东分台 FM 94.3，早安台东，我是敏玲。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刑事警察局追查诈骗金流，意外揪出地下银行知名的电脑商全台七间门市，四年来非法汇兑总收入高达2亿6000多万元，主嫌名下22笔不动产全都遭到扣押。记者徐俊秀报道。
2: 刑事警察局智慧财产权侦查大队侦三队追查吸金诈骗金流，意外发现案外案，部分赃款竟流入国内某知名连锁电脑公司，于是报请彰化地检署指挥侦办，并与台中台南警方共组专业小组，发现电脑公司人员竟利用全台门市掩护非法经营两岸地下汇兑。智慧财产权侦查大队侦三队林志明队长说，
3: 竟利用全台七间实体电脑门市作为掩护，充当地下银行提供人民币的兑换服务，门市人员更兼任兑换专员，在门市内提供点钞与面交服务。经清查，该公司从2010年起斜杠经营地下汇兑，四年来经非法手段金额高达新台币2亿6000万余元。
2: 沈姓主嫌名下多达22笔的不动产遭法院裁定扣押，全案依违反银行法、洗钱防治法及诈欺等罪嫌送彰化地检署侦办。刑事警察局严正呼吁，地下汇兑是不法分子或诈骗集团常利用的洗钱管道，只要未经主管机关许可私下替不特定人办理资金异地移转或兑换，就已经违反银行法第29条相关规定，将面临3年以上10年以下的重罪。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2026城镇韧性演习昨天在中部登场，本次演习首度纳入行动网络降速演练。行政院长卓荣泰指示，演练期间在台北车站启动跨部会应变中心，并由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担任指挥官。记者李义纯报道。
4: 中部及北部分别在8月10号及13号下午进行2026城镇韧性防控演习行动网络降速演练。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行政院院长卓荣泰日前在行政院会中表示，演习期间政府将确保重要公共服务运作不中断。
5: 这次的演练不是断网，而是降速，基本运作包括语音通话、简讯以及文字传输都正常使用。降速部分则会影响较高的流量服务，例如影音串流、视讯通话、行动支付跟云端同步等等，希望透过网络降速的演练，建立国人通讯备援的应变能力。
4: 行政院表示，卓荣泰高度重视演练可能对民众生活及各项公共服务造成影响，已在5号召开会议，才是行动通讯网络演练期间，在台北车站联合防灾中心启动跨部会应变中心。

行，由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担任指挥官，若有突发状况迅速处置，将可能影响降到最低。针对跨部会应变中心运作，行政院表示另由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及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主任秘书温俊瑜担任协同指挥官，由

0: 青少年打工专区300多笔公开职缺，发现有超过20%涉及职安风险，呼吁政府应妥善建立筛选机制。记者吴应妮报道。
1: 根据台湾职业安全健康连线利用劳动部2025年资料推算，15到19岁申请职灾伤病给付人数是全体就业人口的2.4倍。青少年本来就处于劳动不利处境，具有较高职业风险。但台湾少年权益与福利促进联盟指出，劳动部台湾就业通青少年打工专区，平均每5笔就有1笔涉及未成年危害或有害的工作。秘书长张佑嘉说：“
2: 全部的样本是369的样本，那我们后来发现。”就是需要重新检视的有286，包括里面有什么夜间轮班啊、包运啊、在高处啊、高温啊、机械操作、配送、保全、照护工作及其他有害的工作。那我们认为应该要建立起一些筛选机制跟复核的程序，而不是让厂商自己去刊登之后就可以直接在上面做曝光了。
1: 台商盟呼吁，在职缺上架前，政府应建立筛选规则与复核程序，并清楚呈现资格条件、职安风险、申诉管道及求助资讯，帮助青少年安全踏入职场第一步。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东南部山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也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早知道毒品会危害健康，就请让孩子提早了解毒品的可怕。我是屁雅吴贝雅，提醒您，家庭是预防孩子接触毒品的第一道防线，请家长多多关心孩子，陪伴他们远离毒害的诱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生活清新好伙伴，早安台东。台东，我是敏玲，继续陪伴大家到十点钟，目前时间9:37，来淋雨也阿弥陀佛。

生活旅行箱，透过生活的移动旅行，可以让我们增广见闻，可以让我们拓展心灵视野，同时增加很多生活中美好的回忆哦。

好，哎，生活中呢，很多美好的回忆哈，都是透过我们点点滴滴，有没有哈？就是比如说呢，去参与活动啦，或者是呢，哎呀，缩走秀酒，拿个背包呢，就出去探险旅行哦，或是呢，规划好的，不管是跟朋友或者是跟家人哦，出去旅游啊，到各地呢去参访哦，或是呢有些主题式的，或者散散心都是哦。好，你看看我们回想呢，在生活当中累积了多少哈美好的回忆了。好，最近呢有朋友分享了，他们到欧洲去旅行，呵呵，啊，他们是自由行啦，啊，自己安排旅程，然后自己呢，啊，因为他们在语言上没什么问题哦，啊，然后呢也是常常出国，所以呢在国外的一些应

便措施哈，也都是还蛮好的。所以他们这次呢，是到现在呢是在维也纳。那维也纳呢是奥地利的首都，也是最大的城市哦。曾经呢也是他们一个王朝的权力中枢。这边呢可以结合了像我们刚刚讲的一些宫殿式建筑啦，还有浪漫的艺术气息，对不对？同时呢最有名的是什么？音乐之都啊。

为什么是音乐之都？哈，因为这座城市呢，维也纳，你看出了很多的音乐大师啊，像比如说啦，莫扎特啦，贝多芬啦，海顿啦，舒伯特，啊，都是在维也纳这边诞生的和产生的音乐大师。还有啊，维也纳爱乐乐团啊，对不对？哦，还有呢，金色大厅啊，哈，它悠久的古典音乐历史，哇！你看呢，哈，18世纪到20世纪，维也纳是欧洲古典音乐的绝对中心，哦，对不对？好，就是古典乐派的发源地在维也纳。那我们刚刚讲的哈，这些音乐大师，哈，比如说他们 有所谓维也纳三杰，杰出的杰，好，就我刚刚讲的莫扎特啊、贝多芬之外呢，另外还有海顿，呵呵，是不是？好，那还有呢，就是现在朋友们大家可能会想要听音乐的话呢，就是会去世界著名顶级的音乐厅，就是刚刚说的金色大厅，他们常年会举办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另外还有维也纳国家歌剧院，对不对？好，全球四大歌剧院之一，哦，世界级的歌剧跟芭蕾舞剧都会在这边演出啊。哦，当然这是音乐之都嘛，也是音乐家的故乡，哦，所以在维也纳市区就保留了，哦，不少地方是莫扎特啦，哈，贝多芬啦，哈，这些大师他们哈以前居住的地方，或者是他们的纪念馆。那这边交通当然是很方便的哦。那当然刚刚讲的哈，所谓帝国那时候的宫殿建筑，哦，在那边印象最深刻就是好多年好多年好多年以前哈，然后去到这个维也纳的时候，你看到呢在街道上有很多的哈这个雕像啊，或是你在晚上的时候，他们都会借由这样灯光呢打上去呢，觉得哇，整个充满了艺术气息，哦，整个街道整个城市的氛围真的是非常有艺术气息。然后在那个聆听那个音乐的时候，好，我记得那个时候呢，就是走了好多好多的阶梯，爬上了城堡，呵呵，爬上了城堡，到这个大厅内呢，哈，很大很大的宫殿厅内呢，去聆听现场的哈这个那个像音乐演出，好，然后大提琴、小提琴，哈，还有就是很多的乐器，哈，那现在呢，已经有点久远，哈，记不太起来，但是呢，那个感觉就是。没有那个所谓的麦克风，而是你真的离他们好近好近，好，人数没有很多，但是就是你可以现场听到的，就好像是重温了以前在宫殿内，好，那贵族们呢，他们好现场请一些乐队乐团来演奏，好，然后就是一些的贵族们呢，好，但人数真的就是没有很多嘛，对不对？在那边聆听着哈现场的这些音乐演出，好，就是宫殿的设计呢，那个回音都会非常非常的棒，然后的音色真的是很饱和，你就很享受在那样的一个音乐的现场演出哦。好，说到维也纳，生活旅行箱，如果到维也纳的话呢，您也可以先搜寻，然后规划您喜欢的内容或是行程安排哦。那看几天啊都可以啊，也许你真的想一起去听几场音乐，现场去感受也都可以啊，或事先搜寻，好，比如刚刚讲的这个歌剧院的演出啊，会让你感觉非常非常的不一样，也是拓展我们的心灵视野，好，跟我们的国际视野。好，说到维也纳呢，好，这边呢跟朋友们分享，这边的美声，好，美声唱的维也

哇，你如果想想看呢，这个是在歌剧院那演唱的话，那个美声哇，那多震撼啊，对不对哈？好的，好，这个是跟朋友们分享的生活旅行箱，介绍维也纳呢，听的是罗斯华生唱的美声歌曲《维也纳》。好，说到这个歌剧呢，我们大家有没有想过呢，就是喜欢的歌剧是什么呢？有没有哪些的歌剧呢？有啊有啊，大家可能想到的歌剧两个字联想到的是歌剧魅影。OK， 好，先跟朋友们说一下了哈。那刚刚呢跟关山公路段这边呢做了确认了，有关于呢在丽园路段这边就是161公里。好，然后还有呢就是在155公里这边也是丽园路段的施工呢，今天不施工所以也没有管制，好不好？好，也不管制。好，这是以上呢跟大家先做的一个这个更正的部分呢说明的部分。好，那有任何其他交通阻碍状况呢，我们再互相通报 0800-000。

一二三，空空空空空空空一级三嘛，拨通之后呢，就是按八一路发。好，现在呢，在南横南回公路的部分。南回公路部分呢，在大溪路段406公里、大鸟路段412公里、大鸟路段413、414、416都有施工。因为南兴路段呢425公里这边也有施工，请大家经过呢好，遵循现场的交管措施。好，非常的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好，任何交通阻碍状况呢，大概张好兄到修补了哈。干嘛空空空空空一级三？感谢来所有好朋友。刚有说到哈，来歌剧魅影里面呢，有一首呢，我不能没有你哦，分享跟朱桦呢所唱的歌曲一块来欣赏喽，想象那个在维也纳的歌剧院里面聆听的感觉。

啊，今生不能没有你哈，这是歌剧魅影里面呢哈的一首歌曲，非常中华所唱的歌曲。好了，9:58，待会儿呢，我们节目接近尾声，要把时间交给10点波兰奇艳框，继续来陪伴所有的好朋友们哦。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世界就像一面镜子，当你开心的时候就跳舞，就算是内心恐惧了，也要牵着手一起跳舞。这时候你会发现，跟 Vlog 发来哇，多美妙啊！世界也和你一起跳着舞，迎接快乐哦。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维莫瑞，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201.5公里，过了彰化路段有掉落物在中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高雄到顶金系统，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路瓶颈点。先前在五羊高架南下56公里中坜转接道前，中线车道小货车还有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车流疏解当中。南下的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时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行速度30到40，国道三号南下恩坑到中和路段车行速度低于40公里，南下44.2公里在树林交流道前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中内线车道，继续往南57.5公里在埔顶一隧道前内线车道小货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则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

态演练，邀请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里耶。哎呦，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喜乐的心乃是良药，请别失去自己。就算是超人睡觉，也是要。

0: 十点了，早餐吃了吗？不论你今天想找的是中式、西式，
1: 还是日式呢？
0: 别忘了，十点布兰奇有点点新鲜事。十点布兰奇，十点 brunch， 开箱喽！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十点不蓝奇，我是燕匡，接下来就会由我在空中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点半。现在时间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早上的10点08分。

今天是多云的天气，降雨几率 10%， 气温在28到35度。那今天的天气从舒适逐渐转热了，如果要到户外活动的话，要注意补水跟防晒，避免中暑。今天有强风特报，要注意风势跟行车上的安全，也有高温特报，要注意防晒，多多的补充水分了。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大家来做通行。台九线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有一个零星的配电线路工程，会占用到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在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脉路段边坡的施工是单线双向做管制通行的。南回公路台九线406.8到407.2公里大溪路段灾害紧急修复的工程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那在大寮路段这边比较多施工的地方哦，像是在412.4到412.5公里有山边的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414.8到414.7公里也是挂网作业，会占用北上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也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北上的外侧做施工，内侧可以正常通行。台九线425到425.1公里南新路段疏通下水道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

南横公路台二十线的梅山口到向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在早上的七点到下午两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五点之前离开。那在台二十线179.5到195.2公里这附近雾路到新武之间的定期灾害修复工程，总共是有八个工区哦，会机动管制通行。以上是公路段提供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0: 各位听众，我是民防管制中心主任严志宏。今年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呢，在花东地区是在8月12日13时30分到14时，就是下午的1:30到下午2点。1:30的时候，防空警报它会响起，有手机的话，国家级的简讯它就会传送，那大家会有听到。在同时的话，我们台东县的各个警报台也会发布这个警报，大家熟悉的那个警报音符。防空演习的警报音符，它是一长声两短声，15秒的连续拉一个长声，那就是表示防空警报的开始。如果在室内的人员的话，那就请大家关闭灯火，远离外窗。那如果你们的住家临近的区域是有防空避难室的话，往防空避难室前进。如果室外的民众的话，警察人员就会引导你们车靠边到就近最近的避难室进行躲避。如果你停车熄火的时候，那你还是要往室内最近的避难的场域避难。下载警政服务 APP， 里面有一个防空避难地点的一个查找，可以事前寻找我平常活动区域范围内防空避难室。如果平常没有下载 APP 还是什么时候，你也不要惊慌，国家级的这简讯警报里面它就会有一个连结，你点进去以后一样可以查找。我想演习视同作战，不要掉以轻心，然后配合我们的引导，不会说以处罚为目的，但是不听管制的话，会依民防法第21条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锾。
1: 提醒听众，警广也会在8月12号1:30节目中播放防空警报音，2点播放防空解除警报音。防空演习只有短短30分钟，平时多一分准备，关键时刻就多一分保障。

0: 时间10:20，这首歌曲是蔡明佑的 OOTD。 这边来补充一些施工地点，在南回公路台九线416.1到416.5公里大鸟路段，有省道行人照明增设跟改善的工程，会占用双向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在426到427.5公里安硕到安硕交控中心前移动式的割草作业，会占用双向的部分外侧车道。428到432.9公里高架桥路段景观灯更换的作业，是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那这两个路段都会进行到今天下午的5点就可以排除。在南横公路台20甲线出来桥路段，有配电的外线工程，会占用双向车道，是半半施工的。另外呢，今天在南横公路台20线160.9到161.3公里还有155.2公里丽园路段，这两个地方的工程都是不施工，不会做管制，双向都是正常开放给大家来做通行的。
1: 어지러워 너 이 느낌은 마치 롤러코스터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糖公司提出撤回台糖前董事长吴乃仁管收申请，双方律师7月16号已进行协商，但无结果。台糖副总经理萧基渊今天表示，台糖还没接受对方提出的还款方案，预计8月下旬再次协商，若再无结果，台糖将再次申请管收。记者李一成报道。
2: 民进党前秘书长、台糖前董事长吴乃仁因遭控贱卖台糖土地，需赔偿台糖新台币1.7亿元，遭强制执行及管收。而后债权人台糖因吴乃仁提出还款计划，撤回管收申请。双方7月16号协商破局，立委关切后续还款进度。台糖副总经理萧基渊说明，对方提出的还款方案未获台糖接受，预计8月下旬双方会再次协商。
3: 如果说协商没有合理的还款计划，当然台糖公司一定会再申请管收。
4: 如果8月下旬吴乃仁没有办法提出台糖可以接受的还款计划，台糖就会再度向法院申请管收，是吗？
3: 是，没有。
4: 确不确定？
3: 确定。
2: 经济部部长龚明鑫说明，经济部的立场希望尽可能把债权追回来，也尊重台糖的谈判过程。立委也提出，台糖先前以追回债权为由撤回管收申请，质疑当初是谁决定当庭撤回管收。基渊回应，当时由诉讼代理人台糖独立董事汤瑞科代表台糖出庭，当庭做出撤回管收决定。景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高雄市苓雅警方巡逻发现小客车交通违规，拦停发现驾驶酒测值超标，唾液毒品快筛呈毒品反应，过程中他的朋友对警方咆哮干扰执法，依法管束函送。记者徐俊秀报道。
5: 警方巡逻行经中华三路和四维四路口，发现21岁严姓男子驾驶汽车从路边开出来，没有打方向灯，于是拦下取缔，结果他不但酒驾毒驾。高雄市警局苓雅分局成功路派出所陈云成所长说，
6: 警组尾随至中华三路与中正四路口，将严男拦下取缔违规，并实施酒测唾液毒品筛检，严男酒测值超标且唾液呈第三级毒品凯他命阳性反应，令过程中严男朋友洪姓男子驾驶汽车载连姓男子，见严男遭警组拦查，两人大声咆哮并干扰警察执法，警组当场对两人实施管束。
7: 我们在执行公务，你会给我大小声。
5: 警方针对严姓男子未打方向灯、未系安全带、酒驾、毒驾等交通违规开单，合计最高罚锾为245,100元，当场移至保管车辆，吊扣牌照及驾照。警巡后依公共危险罪，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另外，他的两名朋友洪姓和连姓男子则以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妨害公务罪嫌函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大医院工会不满院方刁难，医护教育课程积分报加班请公假，卫福部表示这只限于为维持专业执照参与的

0: 继续教育课程。若劳资双方认知不同，可向地方劳工局申诉。台大医院也回应，相关诉求研议中，高比例课程都在院内完成。记者游柔淳报道。
1: 台大医院工会不满基层医护。

0: 师说，那根据法律应该要去受的继续教育积分，劳工可能觉得这个是，雇主可能觉得有疑虑，那其实这还是要回到双方的沟通，沟通不成，就是说啊，劳工就一直觉得这就是属于那120小时积分的课程内容或时数，资方就觉得并不是，这样子就要走回劳动的法规的争议的一个调处的机制。
1: 针对工会呼吁院方主管机关要共同承担训练成本，落实给假入工时的诉求，台大医院发言人陈彦元表示，相关诉求都在讨论研议中，也强调高比例的课程都是在院内完成。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赖兴国说明天气状况。兴国早安。
3: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持续受到低压带以及西南风的影响，水汽偏多，嘉义以南地区还有台东的山区整天不定时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南部地区容易出现局部大雨，其他地区上午大致上来讲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不过中午过后要留意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尤其是在桃园北地区会出现局部大雨，新北市的山区甚至会有局部短时豪雨发生的机会。中午过后请留意天气上的变化，外出携带雨具备用。温度方面，今天南部的高温大约在32-33度，中部以北以及东半部高温则是在32-36度之间，特别在台东地区会容易出现焚风发生哦。各地没有在下雨的时候感受比较闷热，外出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此外，气候偏强关系，在桃园至台中、台东、恒春半岛沿海空旷地区以及兰屿、绿岛、马祖局部会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此外，适逢年度大潮期间，在嘉义至屏东的沿海、中半部沿海，在涨潮期间，沿海低洼地区可能会发生海水倒灌的现象，所以沿海活动的话，请特别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兴国。以上新闻由杨欣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假如身边有人吸食毒品，一味的指责全都是他的错，可能会造成反效果。可以先冷静的关心他，了解使用毒品的原因，并且可拨打毒品危害防治中心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请专业人员帮他戒除毒瘾。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大家来做通行。台九线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有一个零星的配电线路工程，会占用到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在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脉路段编播的施工是单线双向做管制通行的。南回公路台九线406.8到407.2公里大溪路段灾害紧急修复的工程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那在大寮路段这边比较多施工的地方哦，像是在412.4到412.5公里有山边的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414.8到414.7公里也是挂网作业会占用北上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也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北上的外侧做施工，内侧可以正常通行。台九线425到425.1公里南新路段疏通下水道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

南横公路台二十线的梅山口到向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在早上的七点到下午两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五点之前离开。那在台二十线179.5到195.2公里这附近雾路到新武之间的定期灾害修复工程，总共是有八个工区哦，会机动管制通行。以上是公路段提供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0: 众朋友大家好，
1: We are Ping Fun。
0: 有时候手机可能会收到陌生讯息告诉你有优惠，只要点击广告连结就可以获得免费赠品或是折扣，这时候一定要多加小心，
2: 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避免落入诈骗集团的陷阱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3: 自来水公司这边有一个新旧管连接作业要进行，会在四维路一段这附近哦，会只进行到8月21号早上的8点到下午4点，在这附近的居民朋友这边有间歇性的暂停供水施工，影响的区域会在市区的博爱路、强国街、胜利街跟周遭的巷道，影响的户数是大概有320户哦。再请大家趁着假日或者是晚上的时候，因为这段时间都不会做施工，就可以多多的储水备用了。
4: 哎呦，给你们猜一种动物。
5: 什么动物？
6: 长颈鹿。
4: 有一种动物它有

0: 有头，
1: 长颈鹿。
0: 有一种动物它有脚，
2: 长颈鹿。
0: 有一种动物它有脖子，
3: 无尾熊。
0: 对了，就是长颈鹿。

0: 在创世之初，每个人都是长颈鹿。
1: 回头看看，
2: 看看有没有一个很长的脖子。
0: 你那什么声音？
2: 笑不出来了。
3: 那在海岸线有一个区间测速科技执法，要提醒大家是在东河乡小马路段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这边的限速是60哦，不要超速了。

0: 生一世，来生来世，我都会陪着你。再多情话，再多浪漫，都比不上生活中有景广的陪伴。大家好，我们是
1: 闪闪闪闪，
0: 现在时间早上11点。

嗨，我是诱人。Who are we are？ 老丁就打卡，开车不住驾，到顶顶金光。Oh， are we are？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机场系统接国道二号西向匝道有路树倒塌，先前在南下 56.7 公里内坜路段前内侧两线车道小货车跟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4公里车流。南下的内坜到中坜转接道，还有南下顶金系统到高雄交流道，国道一号北上的仁德到大湾、桃园到林口、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都在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中和到树林交流道，还有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和到安坑、木栅到南宣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十号东向6.7公里过了仁武交流道，中线车道散落很多沙石。另外在西向的顶金系统到最端，目前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欣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密闭的车厢内部容易温度过高，就像热浪来袭，让人难以呼吸。如果开车带孩子出门，请千万不要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来保护孩子的健康和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大家来做通行。台九线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有一个零星的配电线路工程，会占用到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在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脉路段边波的施工是单线双向做管制通行的。南回公路台九线406.8到407.2公里大溪路段灾害紧急修复的工程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那在大寮路段这边比较多施工的地方哦，像是在412.4到412.5公里有山边的边波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414.8到414.7公里也是挂网作业会占用北上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也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北上的外侧做施工，内侧可以正常通行。台九线425到425.1公里南新路段疏通下水道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

南横公路台二十线的梅山口道向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在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5点之前

0: 离开。那在台二十线179.5到195.2公里这附近，雾路到新武之间的定期灾害修复工程，总共是有8个工区哦，会机动管制通行。以上是公路段提供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1: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2: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3: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4: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
2: 我们都是后速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4: 拒绝上当。
6: 41岁的林姓妇人报案表示，原本有买卖股票的她，透过朋友加入网络投资群组。刚开始群组只做分析，交换经验，但2个星期过后开始变调。她说，这家打着商界文人曹兴诚名号的投资公司，拉抬特定的上市柜公司股票让会员做教，并可以投资金额认购重签股票。由于有统编金融账户和投资 App， 内湖也有实体办公室，且刚开始提领账面的获利也没问题，因此她陆续投入了近100万元，直到有一天认购重签股票余款不足，交割日前想先领少部分账面款项周转遭拒，向家人抱怨，这才惊觉落入诈骗陷阱。
7: 在最后交割日之前，我就要先提领我的26万，他们就不给我提，我就跟我的家人说，你们家是白痴啊，他就给我看说最近他在 FB 有看到类似的，然后他就给我看，然后我就发现怎么里面有一些台词很像啊，然后我就惊觉我自己应该是被骗。
6: 林姓被害人报案后不动声色，想尽办法以各种理由要求提领账户款项，最后幸运领回26万元，略为止血，将整个损失减少到60多万元。而为了防止更多人受害，其后他利用面交认购中签新股款项的机会，配合中立警方当场将诈欺车手逮捕。
7: 因为群组里面很多人，有人还是用汇款，然后有人就是人家来现金收，所以我只要约他出来，他一定会派车手来跟我拿钱，警察就可以抓他。
6: 中立警分局埔仁所副所长黄彦杰表示，该所接获被害人报案后相当重视，制定缜密查缉计划，最后在辖区埔义路趁28岁的林姓车手现身取款60万元之际，当场将他押至逮捕，讯后除了依法移送桃园地检署，全案并循线扩大侦办。
8: 本所接获民众报案称遭假投资诈骗，立即计划部署查获林姓诈欺车手，并查扣作案手机、伪造的群里投资公司识别证等证物，讯后移送桃园地检侦办。
6: 中立警分局侦查队长陈志鹏表示，有鉴于网络通讯和交友影音软体充斥投资广告，稍有闪失便可能落入诈骗陷阱，呼吁民众对标榜短期高报酬、稳赚不赔的股票或虚拟货币等投资标的，千万要戒慎恐惧，别轻易上当。
9: 应要谨记3不3要原则。三不指的是不听信来源不明的消息，不加入陌生的投资群组，不使用保证获利 APP 或者是投资理财网站。要提高警觉，要进行查证，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检举。
6: 内政部警政署表示，今年1到7月，行政院经管会总共接获民众陈情投资诈骗408件，比去年同期增加。当中犯罪手法以冒名金融业者电话简讯 LINE 群组怂恿买股或安装假投资平台 APP 最多。警方表示，目前经管会的官网已经设置防范非法证券期货业宣导专区，提供民众查询合法业者的名单，并详列非法经营证券期货业务样态、诈骗类型、投资警示以及相关宣导资料，民众可以上网点阅了解。以上专题报道是由台北分台进捷采访制作，谢谢收听。

0: 各位听众，我是民防管制中心主任严志宏。今年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呢，在花东地区是在8月12日13时30分到14时，就是下午的1:30到下午2点。1:30的时候，防空警报它会响起，有手机的话，国家级的简讯它就会传送，那大家会有听到。在同时的话，我们台东县的各个警报台也会发布这个警报，大家熟悉的那个警报音符。防空演习的警报音符，它是一长声两短声，15秒的连续拉一个长声，那就是表示防空警报的开始。如果在室内的人员的话，那就请大家关闭灯火，远离外窗。那如果你们的住家临近的区域是有防空避难室的话，往防空避难室前进。如果室外的民众的话，警察人员就会引导你们车靠边到就近最近的避难室进行躲避。如果你停车熄火的时候，那你还是要往室内最近的避难的场域避难。下载警政服务 APP， 里面有一个防空避难地点的一个查找，可以事前寻找我平常活动区域范围内防空避难室。如果平常没有下载 APP 还是什么时候，你也不要惊慌，国家级的简讯警报里面它就会有一个连结，你点进去以后一样可以查找。我想演习视同作战，不要掉以轻心，然后配合我们的引导，不会说以处罚为目的，但是不听管制的话，会依民防法第21条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50,000元以下的罚锾。
1: 提醒听众，尽管也会在8月12号1:30节目中播放防空警报音，2点播放防空解除警报音。防空演习只有短短30分钟，平时多一分准备，关键时刻就多一分保障。

补充一些施工地点，在南回公路台九线416.1到416.5公里大鸟路段有省道行人照明增设跟改善的工程，会占用双向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在426到427点

5公里安硕到安硕交控中心前移动式的割草作业会占用双向的部分外侧车道，428到432.9公里高架桥路段景观灯更换的作业是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那这两个路段都会进行到今天下午的5点就可以排除。在南横公路台20甲线出来桥路段有配电的外线工程，会占用双向车道，是半半施工的。另外呢，今天在南横公路台20线160.9到161.3公里，还有155.2公里丽园路段这两个地方的工程都是不施工，不会做管制，双向都是正常开放给大家来做通行的。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8月11号的东台湾新闻。宜兰县苏澳警分局日前成功破获了一处毒品分装厂，嫌犯竟然大胆选择在宜兰市热闹住宅区暗中调制分装新型毒品伊托米酯。警方埋伏多日后发动强势攻坚，当场逮捕5名犯嫌。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2: 警方表示，这名39岁的彭姓主嫌有毒品前科，为了躲避查缉，经常变换住所。专案小组暗中埋伏跟监3个月，日前见时机成熟，持搜索票前往宜兰市闹区一处公寓发动攻坚。
3: 趴下！来！来！求安！
2: 警方在现场一共逮捕5个人，彭姓主嫌当场坦诚进行制毒和分装，另外4名同伙则否认犯案，警方一并带回。现场也搜出大量俗称丧尸烟弹的伊托米酯毒品，分装烟油60公克，安非他命及大批化学器具。苏澳分局侦查队分队长陈佑俊说，
4: 本分局日前接获情资，指称有男子暗中从事毒品分装厂犯行，历经多日深入追查后，见时机成熟，持宜兰地方法院核发之搜索票执行查缉，现场搜出伊托米酯烟弹、安非他命分装用品及化学器具等证物，全案讯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解送宜兰地检署侦办。
2: 警方呼吁，伊托米酯等新兴毒品常伪装成电子烟弹形式流窜，对社会治安及民众身心健康危害甚巨。警方将持续强力扫荡毒品犯罪，绝不容许毒品危害地方治安。警广记者罗佳慧宜兰报道。
1: 昨日晚间10点左右，台东市根深路与开封街口发生机车与救护车碰撞事故，详细事故发生原因由台东交通小队调查厘清中，请听以下的报道。台东警分局第五组组长卢清明表示，经了解，一名年约20岁的李姓男子沿根深路东向西直行，与王姓男子驾驶救护车沿开封街北向南执行救护任务发生碰撞。
5: 警方获报后立即派员到场交通疏导，并配合消防人员救护伤患。经了解，李姓男子骑乘普通重型机车，与王姓驾驶救护车执行救护任务发生碰撞，造成李男多处擦挫伤，送医治疗中。详细事故原因刻由台东交通小队厘清调查中。
1: 提醒民众，行经路口听到救护车警号时，尚未进入路口者应减速暂停，保持路口净空，不得抢快通行。已进入路口者应小心驶离到不妨害救护车行进的地点。另外，救护车在路口减速或停煞是为了确认左右来车安全，切勿误以为是要让你先过而抢快造成危险。台东警分局再次呼吁，驾驶人行经路口时应注意号志及周边车况，遇有执行紧急任务的救护车、消防车或警车时，应依规定立即避让，以维护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为了推动地方经济转型，积极连结全球创新创业生态系，由花莲县政府支持，麻省理工学院区域创业加速计划主导的2026花莲农业成果论坛一连2天举行，期待借由国际交流，探索从农业出发迈向健康与福祉的花莲新未来。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6: 这项论坛以从农业出发迈向健康跟福祉为核心主轴，邀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院区域创业加速计划、国际师资、政策领袖、深科技跟 AI 健康专家、生命科学生态系推动者、创投跟企业永续领袖，以及健康福祉创业家齐聚花莲，共同分享国际经验跟实务洞见。

0: 让更多的产业能够投入，能够更加的往深科技以及我们的生态系来注入。
1: 是贺论坛首日以建构 AI 健康与生科技创新创业生态系为题进行专题演讲，并聚焦发展生科技创新生态系的基础建设进行座谈。11号论坛第二天延伸到福祉经济 ESG 健康与福祉创业家旅程以及生命科学真实世界验证等议题，期待推动花莲从农业出发迈向健康与福祉的新未来。今晚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景广气象站，
3: 今天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台湾嘉义以南地区、东南部山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宜兰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花莲地区多云短暂阵雨；台东地区为多云的天气。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恩瑜。开车如果遇到车辆故障，不懂该如何去面对的时候呢，可以拨打1968专线，或是利用1968 App 寻求专人协助。平常也要定期检查爱车的轮胎、车灯、油、水箱和电瓶是否正常哦。祝福你在前方的路一样平安顺遂。你不懂我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大家来做通行。台九线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有一个零星的配电线路工程，会占用到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在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脉路段边坡的施工是单线双向做管制通行的。南回公路台九线406.8到407.2公里大溪路段灾害紧急修复的工程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那在大寮路段这边比较多施工的地方哦，像是在412.4到412.5公里有山边的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414.8到414.7公里也是挂网作业会占用北上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也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北上的外侧做施工，内侧可以正常通行。台九线425到425.1公里南新路段疏通下水道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

南横公路台二十线的梅山口道向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在早上的七点到下午两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五点之前离开。那在台二十线179.5到195.2公里这附近雾路到新武之间的定期灾害修复工程，总共是有八个工区哦，会机动管制通行。以上是公路段提供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自来水公司这边有一个新旧馆连接作业要进行，会在四维路一段这附近哦，会一直进行到8月21号早上的8点到下午4点，在这附近的居民朋友这边有间歇性的暂停供水施工，影响的区域会在市区的博爱路、强国街、胜利街跟周遭的巷道，影响的户数是大概有320户哦，再请大家趁着假日或者是晚上的时候，因为这段时间都不会做施工，就可以多多的储水备用了。

0: 文朝这边走过去比较快的，那边就是公园。
1: 不行啦，
2: 那边没有斑马线
0: 啊，就我不想走那边好远哟。
3: 要过马路一定要走有斑马线的地方，
4: 车子才会停下来。
0: 那我走吧吧。
4: 好了，
5: 不然被车子撞到会变成扁扁，会变垃圾。
0: 什么垃圾？
6: 扁扁扁不行，去公园玩了。
7: 穿越马路，请走行人穿越道，不要在马路上任意穿越。过马路要专心，行人停看停，每一步都小心，就是最棒的成年人榜样。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0: 现在时间中午12点，在饥饿以前，让我再说一次：世间的喧嚣都无所谓，只要过得自在，每个地方都是 paradise。
1: 午休时间到了，暂时放下工作，好好吃顿饭吧。大家好，我们是
0: Jade，
1: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1号北上的冈山到鹿竹，还有北上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3号北上 327.5 公里，过了乌山头路段小客车抛锚停放路肩。国道5号南下从石碇开始，一路到头城交流道沿线车多速缓。国道10号东向 3.8 公里，过顶金系统的中线车道还有部分内外侧车道正在清理砂石当中。西向的顶金系统到嘴营端目前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老了真麻烦，耳不聪，目不明，动作慢，脑袋也不清楚。
1: 叔啊，啊，我想去厨房拿一个东西，啊，走到厨房就忘了要拿什么，啊，过一个马路还没走到对面呢，就变红灯啦。哎呦，害我急得不得了嘞！
2: 啊，那还好啊。有一回我要过马路，结果我还没走到一半呢，这红灯又亮了，我只好退回去。搞了半天，我都过不了那个马路。后来我也忘了过马路要去哪儿了。只好回家了。
3: 因为人生路走得长，所以时间花得多，我们也会有那么一天。别嫌他们慢，请您多礼让。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大家来做通行。台九线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有一个零星的配电线路工程，会占用到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在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脉路段边波的施工是单线双向做管制通行的。南回公路台九线406.8到407.2公里大溪路段灾害紧急修复的工程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那在大寮路段这边比较多施工的地方哦，像是在412.4到412.5公里有山边的边波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414.8到414.7公里也是挂网作业会占用北上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也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北上的外侧做施工，内侧可以正常通行。台九线425到425.1公里南新路段疏通下水道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

南横公路台二十线的梅山口到向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在早上的七点到下午两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五点之前离开。那在台二十线179.5到195

2.2公里这附近误入到新武之间的定期灾害修复工程，总共是有8个工区哦，会机动管制通行。以上是公路段提供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0: 我奉陪。
1: 补充一些施工地点，在南回公路台九线416.1到416.5公里大鸟路段有省道行人照明增设跟改善的工程，会占用双向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在426到427.5公里安硕到安硕交控中心前移动式的割草作业，会占用双向的部分外侧车道。428到432.9公里高架桥路段景观灯更换的作业是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那这两个路段都会进行到今天下午的5点就可以排除。在南横公路台20甲线出来桥路段有配电的外线工程，会占用双向车道，是

半半施工的。另外呢，今天在南横公路台20线160.9到161.3公里，还有155.2公里丽园路段这两个地方的工程都是不施工，不会做管制，双向都是正常开放给大家来做通行的。

各位听众，我是民防管制中心主任严志宏。今年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呢，在花东地区是在8月12日13时30分到14时，就是下午的1点半到下午2点。1点半的时候，防空警报它会响起，有手机的话，国家级的简讯它就会传送，那大家会有听到。在同时的话，我们台东县的各个警报台也会发布这个警报，大家熟悉的那个警报音符，防空演习的警报音符，它是一长声两短声，15秒的连续拉一个长声，那就是表示防空警报的开始。如果在室内的人员的话，那就请大家关闭灯火，远离外窗。那如果你们的住家临近的区域是有防空避难室的

0: 话往防空避难室前进。如果室外的民众的话，警察人员就会引导你们车靠边到就近最近的避难室进行躲避。如果你停车熄火的时候，那你还是要往室内最近的避难的场域避难。下载警政服务 APP， 里面有一个防空避难地点的一个查找，可以事前寻找我平常活动区域范围内防空避难室。如果平常没有下载 APP 还是什么时候，你也不要惊慌，国家级的这简讯警报里面它就会有一个连结，你点进去以后一样可以查找。我想研习视同作战，不要掉以轻心，然后配合我们的引导，不会说以处罚为目的，但是不听管制的话，会依民防法第21条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50,000元以下的罚锾。
1: 提醒听众，警广也会在8月12号1点半节目中播放防空警报音，2点播放防空解除警报音。防空演习只有短短30分钟，平时多一分准备，关键时刻就多一分保障。

0: 京广午间新闻。
1: 徐春英涉反渗透法等罪，一审判刑七年。陆南偷渡搭橡皮艇直闯台北港，遭海巡署羁押。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8月11号星期二的金光午间新闻。立法院今天审查监察委员人事同意权案，对于废除监察院呼声，监察院长被提名人陈永兴表示，如果医院服务品质不好，应该是改善医疗品质，而非将医院关门。将来如有适当时机，应该由总统召开国事会议提出修宪案。记者林宇晨报道。
1: 立法院预计到24号前召开5次全院委员会审查监委人事权同意案，9月29号进行投票。监察院长被提名人陈永兴表示，现在社会上有不少废除监察院的呼声，但如果没有经过修宪的程序就冻结监察院，等于放弃对贪渎不法的监督机制以及对全民人权的保障。
2: 监察院既是人民伸冤的最后救济管道，也是追求社会公义保障人权的重要宪政机构，如何提升它的办案的品质跟效率才是监察院改革的重心。我作为一个医疗工作者，当我们发现一个医院服务品质不好的时候，我们通常是找更好的医生，提升医院的设备来改善医疗品质，而不是将医院关门。
1: 陈永兴也说，如果提名获得通过，他将推动多项重大的改革，包括设置发言人，定期召开记者会，公布监察院成立的案件及结果，鼓励媒体跟公民监督团体定期评鉴监委的表现，并订定办案流程、追踪考核机制，同时在监察院成立修宪小组，由宪政的学者针对修宪内容提出具体建议，让监察院在修宪的过程中也扮演积极的角色。金广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0: 为了强化资安风险控管，数发部订定公务出国资通讯设备管理须知供公务员遵循，也建议企业参考相关做法，以确保出国期间个人与商务资讯安全防护。记者游淑燕报道。
3: 降低跨境资料外泄与骇客攻击的风险，不少公务机关都会定出相关通讯设备资安保护建议，但缺乏一致性的规范。为此，数发部资安署特别制定管理须知，出国前确保设备只安装必要合法软体，并更新防毒，公务资料事前备份，事先完成 VPN 设定，出国时严禁连接不明来源和公共 WiFi 或使用公共充电站，回国后也要将设备交给资讯人员进行资安检测。数发部资安署署长蔡福龙强调，相关做法同样也适用于企业与个人。
4: 公务人员出国的时候特别要去注意资通安全，包括一些资料保密，这些事项企业也可以参考，因为企业其实有些是公务上面的行程，机密资料的保护、资通安全的维护，我想都是非常重要。
3: 数发部指出，过去在澳洲曾有骇客在机场设置伪冒 WiFi 诱导民众连线，借此窃取账号密码及网银资讯，因此提醒民众出国期间应提高警觉。数发部也将持续协助各机关落实公务出国资安管理，并加强宣导，提升全民资安意识，建构更完善的整体资安防护体系。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国军汉光42号实兵演习持续进行，为强化国家数位韧性及关键基础设施防护量能，资通电军指挥部首度动员上百位民间资安专家于全台同步报到投入数位国土防卫战，顶尖战力直接部署至能源、交通、电信等战略要地，展开网络渗透测试与攻防演练，透过军民协力全面检测弱点，反制网络攻击，以实兵验证后值国家战时的数位防卫韧性。台铁公司与星光三月今天举行台北车站 ROT 商场全面启动仪式，宣布将投入超过10亿元资金，

0: 面推动硬体设备升级与商业业态调整，期盼将台北车站打造为全新的首都门户，让世界看见台湾。记者任兰心报道。
1: 交通部次长吴胜元表示，台铁与星光三月此次合作

0: 招商八大主轴，要兼顾意向再造、魅力美食、魅力购物、国际观光、国际友善、公益空间、安全的环境以及 AI 智慧，这八大面向啊，一起把这里塑造成最亮眼的一个首都门户。
1: 吴胜元次长也指出，在改造期间将维持至少七成营运量能，打造整合导引、旅游资讯、AI 及 AED 服务盒，并增加台湾品牌设计商品及国际品牌，降低餐饮占比，导入文化艺术与青年创作，让台北车站升级为结合交通、商业、文化与生活的首都门户。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国家海洋研究院今天在高雄台船厂区举办100吨级、300吨级海洋基础资料调查船下水暨命名典礼，总统赖清德亲自出席，除了见证两艘新船下水，也为调查船正式命名，象征台湾海洋科研量能再向前一步。记者黄义豪报道。
3: 国家海洋研究院表示，这两艘调查船未来将会投入海洋基础资料调查、环境监测、资源探勘以及科学研究，从近岸到更远海域持续累积台湾周边海域的第一手资料，也让海洋调查不再只能仰赖外部资源。总统赖清德说，
4: 行政院陆续完成海洋保育法的立法，也持续强化海洋观测科技设施以及调查船队，提升台湾自主调查以及研究海洋的能力。
3: 而这次除了正式下水，总统赖清德也同步替两艘调查船命名，透过命名赋予调查船新的任务与使命，也象征台湾持续探索海洋、累积海洋知识的决心。
4: 我满心喜悦为你命名，我由衷祝福你巡航四海，一帆风顺。现在我正式命你的名为乘波101以及乘波102，命名人总统赖清德。
3: 未来随着调查船加入船队，将会逐步完善从近岸到远洋的海洋调查量能，为海洋科研、治理与海域安全提供更完整的基础资料。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2: 学生团体 EDU 连续第五年发布108课纲观察报告，提出十大教育现场未尽之处，今年更首度纳入探究与实作课程、 AI 学术伦理、社团选择等新议题，呼吁政府机关及立法单位倾听学生的声音。记者吴英妮报道。
5: 台湾 EDU 教育协会搜集全国532份问卷，并办理数十场访谈，提出第五届108课纲观察报告。主笔人之一台北市中山女高学生徐玲瑶，以今年新增的社团选择议题为例，说明学生反映被升学压力牵着走，也希望学校能更包容兴趣不合的转社理由。
6: 医学啊、自然相关的研究学术型社团都是学校最热门的大社，相对的表演性质的社团招生就会更困难。这也反映了一个趋势，是在108课纲底下，因为干部经历还有社团参与都会被纳入多元学习表现的一个部分，到现在可能会有一些功利化的情形出现。
5: 今年恰好是第一届108课纲学生大学毕业的年份，教育部次长朱俊章也到场支持，并回应学生对于 AI 学术伦理的倡议。
7: 跟各位同学请问一下，过去一天有使用过 AI 软体的请举手。我自己就有，你看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同学都有用。所以部里面五月份的时候提出我们对于未来 AI 人才的一个图像，包含说哪一些能力是 AI 无法取代。
5: EDU 期待观察报告能持续成为重要的对话平台，强调学生不只是政府机关及立法单位咨询意见的对象，也是能真正帮助教育政策改革的参与者。经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陆配徐春英涉嫌接受中资帮候选人站台，并非法从事地下汇兑及诈贷遭起诉，新北地院审理后审酌他危害我国主权，恶性非轻，今天依反渗透法等罪判处七年有期徒刑，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8: 30多年前嫁到台湾并取得我国身份证的陆配徐春英，成立台湾新住民发展协会，活跃于两岸，还一度传出民众党有意将他列为不分区立委安全名单。新北地检署查出徐春英涉嫌长期向对岸汇报国内政情及选情， 并依渗透来源指示，在先前的台北市长选举和总统大选为特定候选人宣传站台造势，甚至以动员陆配筹码索取不分区立委席次，涉嫌违反了反渗透。

0: 斗法。另外，检调查出许初英不仅长期从事地下汇兑，金额近3000万元，还伪造财力证明向银行诈贷了2000多万。侦查后，依反渗透法等罪嫌提起公诉，具体求处21年半重刑。新北地院审理时，许春英只坦承诈贷和从事地下汇兑，否认涉及反渗透法。不过新北地院审理后认为犯罪事实明确，审出他明知中国长期多方渗透，还依照指示介入选举，危害我国主权，败坏社会风气，并破坏选举制度的公平性，恶性非轻，疑云非嫩，因此依反渗透法等罪判处7年有期徒刑，其余共犯则判处1年到2年不等的刑期，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又有中国橡皮艇成功登陆，抵达台北港北堤岸际，海巡署获报展开追缉，查获2名偷渡客。海巡署今天坦承疏失，强调将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并跟进精进岸际巡逻和海域监控等勤务作为。记者吕明宗报道。
0: 上个月24号，钓客发现有不明橡皮艇靠岸，并弃置临近台北港的巴里沙滩上，船内有中国制油铁桶、简体字的卫生纸和救生衣等物品，怀疑有偷渡客上岸，赶紧通报海巡单位。海巡署获报全力追缉，顺利在桃园将2名涉嫌偷渡的中国籍男子逮获。两个人供称从福建出发后，因为迷航才靠岸。检方讯后向法院申押获准，持续理清案情。而对于这起橡皮艇成功越界登陆，海巡署坦承人为疏失，将予以就责。海巡署第八岸巡队队长黄成伟说：“
2: 本案专案小组调查发现，执勤人员未遵守完整的 SOP 作业规定，有人为疏失的情形。海巡署张署长对此深感抱歉，对疏失人员绝不会包庇。”将严格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并持续强化岸际巡逻及海域监控等勤务作为。
0: 海巡署表示，去年至今发生偷渡案有29案，71人，其中当场查获的有22案，61人。提高人力效能和雷达敏感度发挥到极致，仍无法达到零漏接的目标。后续将加速推动 AI 导入、无人机等侦察设备等采购进度，确保国家安全与海域治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刑事局侦破依托咪酯烟弹制造贩毒案，警方追查毒品来源，前往桃园帮派据点查缉，查扣依托咪酯、凯他命及相关分装工具，并将3名嫌犯依法提起公诉。记者陈韵涵报道。
3: 刑事局侦六大队侦办诈欺案件时，在云林一处民宅查获沈姓男子涉嫌加工分装依托咪酯电子烟弹，现场查扣电子烟主机、加工设备及不明液体。经送验后，其中2瓶检出依托咪酯成分，另查扣土制爆裂物及凯他命等证物。刑事局侦六大队第五队队长黄昭宇说：“
4: 案经溯源追查，锁定由邱姓犯嫌及吴姓犯嫌等桃园地区帮派分子掌控之毒品供应管道。”前往桃园市平镇区与杨梅区等地之帮派据点执行查缉，并将邱贤等2人拘提到案，于受搜索处所查获总毛重约0.8公斤之毒品依托咪酯6包、凯他命2包，以及电子磅秤、夹链袋等分装工具等证物。全案经桃园地检署侦查终结，将案内3人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提起公诉。
3: 刑事局提醒，依托咪酯使用后可能造成意识恍惚、步态不稳，长期施用更有成瘾及猝死风险，民众切勿因一时好奇接触毒品。警方将持续强力扫荡毒品犯罪，如发现相关毒品犯罪情势，可拨打110专线检举，共同守护社会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诈骗集团利用外籍人士短期观光来台担任提领车手，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一个月内查获4人，其中3人领钱之际当场逮获，另1人则在小港机场出境前拦截拘提到案，全数经法院裁定羁押。记者徐俊修报道。
5: 诈骗集团频繁招募外籍人士来台担任提领车手，多数人是以观光名义短暂停留，约1周内完成提领任务后立即离境，企图制造查缉断点。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除加强辖内金融机构、邮局、ATM 及提领热点巡查之外，也透过情资整合与跨机关合作，持续提升查缉效能。左营分局侦查队副队长周明仁说：“
6: 本分局自今年6月底至7月底，针对外籍人士短期来台担任诈欺提领车手，加强查缉，共查获4名外籍车手，其中3人于 ATM 提领时当场查获，另一人经跨机关合作于高雄小港国际机场拦截拘提，4人经法院裁定羁押。”
5: 左营警分局呼吁，

0: 客运业者、计程车驾驶、旅宿业者、金融机构及超商等第一线从业人员希望能提高警觉，如果发现外籍人士频繁在 A 现金行为异常或是疑似担任车手，请立即拨打110或是165反诈骗专线通报，经检举查获者最高可依规定领取10,000元检举奖金。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接下来关心目前交通状况。
2: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在2左右，南下在大雅入口匝道有大货车翻覆的事故，目前封闭匝道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6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稍早在23.3公里环北前内路间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23公里在木栅隧道的外线车道有计程车抛锚。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45.6公里过了永安，内线以及外线车道之间有轮胎掉落。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为落实数位化便民服务，苗栗县警察局建制交通违规照片查询服务，民众扫描通知单上的 QR Code 或透过警察局官网便民服务专区连接，即可线上查看财政照片。记者陈怡玲报道。
2: 苗栗县警局为了提升交通执法透明度，推出线上交通违规照片查询服务，方便民众及时了解违规情形及相关事证，增进行政效率与信赖。交通警察队副队长林宏敏说，
3: 本项服务提供查询15年8月10日以后，由科学仪器采证进行举发及民众检举交通违规案件采证照片。民众收到交通违规通知单后，只需扫描单上 QR Code 或上苗栗县警察局官网，输入违规单号、车号及日期，即可线上查阅举发日期三个月内的违规采证照片。
2: 警察局长李中平强调，本项服务兼顾资讯安全及个人隐私保护，让民众能以更快速、便利的方式取得违规采证资料，充分了解案件内容，保障知情权益，并降低因资讯不足所产生的误解或争议。经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1: 台南一名女子险遭假交友诈骗25,000元的游戏点数，超商店员机警透过无声报案简讯 QR Code 通报警方，成功拦阻诈骗。记者魏金妮报道。
4: 第四分局玉屏派出所晚间接获通报，超商店员发现一名邱姓女子要购买大量游戏点数，而且神情异样，立刻扫描警方的无声报案 QR code。 派出所副所长严伯廷、警员郑方金、黄于新接获讯息之后，迅速赶抵现场处理。四分局副分局长林家辉说，
5: 经员警到场了解，女子在 LINE 认识一名自称要与她结婚的男子，对方谎称账户遭冻结，要求购买游戏点数协助解冻。经员警说明常见诈骗手法后，女子才惊觉受骗并取消购买。
4: 警方呼吁网络交友陷阱多，凡涉及账户冻结、代购点数或指示汇款等关键字，都是典型的诈骗招数。如有疑问，请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求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高雄市六龟区一家筹备中的美术馆遭窃，其中还有台湾当代水彩画家陈文龙代表作。警方跨县市追查上百公里，在屏东县恒春镇逮获窃嫌，并成功物归原主。记者徐俊秀报道。
6: 警方表示，这间位于六龟区正值筹备阶段的美术馆，今年五月底遭不法宵小潜入，涉嫌偷走馆内多幅珍藏画作及陶瓷雕刻品。高雄市警局六龟分局获报后高度重视，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全力查缉。义宝派出所所长林昌德说，
7: 涉及本辖40岁周姓犯嫌，肇兴利用美术馆无人看管之际侵入行窃，盗走水彩画作及陶瓷花瓶。本局据报后，经由监视影像锁定犯嫌。

0: 身份，并积极查缉。为周协于日前屏东方案为警方查获，本局据报后遂前往屏东街借题周协，前往屏东垦丁取为遭窃赃证物。
1: 美术馆馆方对画作失而复得表达由衷感谢，全案依毁损加重窃盗罪嫌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孙姓邮差执勤遭倒塌路树重压身亡，母亲请求国赔321万元，一审判赔不到一半，死者母亲上诉高分院，合议庭认为公路局难辞其咎，加赔30万元抚慰金。记者黄俊伟报道。
3: 孙姓邮差前年4月行经彰化分园彰南路一段，其中一棵黄花枫林木突然倒塌，当场压死执勤中的孙姓邮差，母亲提起国家赔偿、求偿丧葬费等共321万多元。一审法官认为邮差送信奉与无阻，不能将听候因素归咎于受害者，判公路局赔偿146万多元。台中高分院行政庭长蔡明耀表示，案发当天风雨不大，就高龄丧子精神抚慰金求偿200万元部分，一审判赔100万元，高分院认为应再给付30万元。
4: 该路树倒塌因而压死被害人，应该是根基未稳固定着在土地，且被告事先没有及时加固或移除，当天适逢有风所造成，被告自应负国家赔偿的责任。是原告请求被告给付1762808元为由理由，应予准许，超过此部分之请求则予驳回。
3: 台中高分院认为，经过勘查，有93棵路树有倒伏风险，安全措施可以在事前施作，却疏于防范。全案公路局可再上诉，但是邮差母亲不得上诉。尽管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为净化选风，屏东地检署制作守护家乡的一票，检察长给将乡亲的一封信，寄给屏东县辖区内443位村里长，呼吁年底选务务必拒绝贿选，防堵幽灵人口，防治境外势力与非法招待，严禁选举赌盘。记者宋玲报道。
5: 屏东地检署检察长林彦良表示，依照历年来资料统计，屏东的贿选案件以现金贿选为最多，还有的就是招待庄脚出游，幽灵人口也不少。因此这封信内容特别提醒，如果接受境外敌对势力指示，委托或资助免费或低价招待选民旅游，借此影响投票意愿，其中招揽出资者可能触犯投票行贿罪，最高可处10年有期徒刑。
6: 拿钱的买票卖票，走路工的名义，或者招待旅游的名义有来去做实质上面的贿选，这样子的一个做法，事实上还是逃不过侦办，逃不过地检署的法眼。
5: 信函上也附上检举贿选 QR code， 鼓励乡亲及时扫码检举不法。屏东地检署强调，历年来核发的检举贿选奖金已经累计达新台币8202万多元，其中侦办111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查查刑事案件而获得法院判决有罪确定，总共有169件。希望乡亲跟村里长能够与地检署持续携手，共同维护公平、公正、干净与安全的选举环境。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农业部第八届百大青农选拔，云林县入选17人，这次也是云林第二年入选百大青农，人数全国最多，展现农业大县的实力。记者施新凯报道。
7: 百大青农不只比生产，更比整体农业经营实力、创新能力及产业示范价值。这次云林有14组个人及一组团体入选，其中有种杂粮、洋香瓜、蝴蝶兰、花生、文旦、蔬菜，也有畜牧等等。其中北港黄威迪以高丽菜生产经营跟创新得到肯定。
8: 高丽菜在秋冬季的时候是非常便宜，但是到夏季，像现在一颗高丽菜出秀要在200-300块钱。那后来我又发现消费者现在年轻人他并不愿意去切菜洗菜然后去烹煮，我就在想或许我可以在食品厂里面把它截切清洗干净之后呢，把它做成冷冻，然后消费者可以到便利商店里面去直接买来微波之后会很方便。
7: 云林县农业处长魏胜德说，希望更多青年投入扎根地方。
9: 我们智慧农业还有数位平台这方面都是希望说我们的农业能够透过数据化来更科学化来种植我们农业。我想这一次的百大青农也许就是他们以最精进的方式来带领我们的云林农业往前冲啊。
7: 县府表示将持续强化青农培育，共同打造云林成为永续竞争力的农业大县。警广记者施新凯。

0: 线报道。
1: 圆锥角膜好发于青春期至三十岁族群，因应近年患者有增加趋势，基隆长庚医院整合眼科、皮肤科、风湿免疫科及小儿科等团队，成立圆锥角膜中心，建构跨科整合诊疗模式，守护基隆及东北角地区民众视力健康。记者林梦平报道。
2: 圆锥角膜是因为角膜逐渐变薄，向前突出，形成圆锥状变形的疾病。患者初期可能出现影像扭曲、夜间眩光，以及佩戴眼镜后矫正结果越来越差等症状。为了及早治疗，基隆长庚结合跨科医师成立专职中心。圆锥角膜中心主任詹元熙说：“
3: 我们另外一个核心竞争力就是跨科的合作，这非常重要啦。就是只有眼科自己单打独斗，我们也许可以把手上的病人治得好。”但是如果没有各科医师的帮助，我们可能到手上的病人都还挺严重的。我们会希望早期筛检、早期拦截，所以我们就会需要风湿过敏免疫科、小儿科以及皮肤科等科的合作。
2: 基隆长庚医院院长吴俊德表示，圆锥角膜早期不易发现，如果没有及时治疗，角膜将持续变形，最终要接受角膜移植才能恢复视力。未来将持续建立圆锥角膜临床资料库，加强高风险族群筛检，希望让更多患者在疾病早期就获得治疗。金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1: 彰化大村国小合唱团远赴瑞典，参加号称合唱界奥运的2026世界合唱大赛，以国、台、客、英四首语言歌曲在公开赛儿童组当中保回金奖。记者黄俊伟报道。
4: 闽南语大声音啊，爱唱歌，是由大村国小林义凯老师所创作。合唱团用悠扬的歌声获得2026世界合唱大赛评审的金奖肯定。校长吴伟成说，将美好的声音让更多人听见。
5: 来自埔老乡村的爱唱歌的大声音啊合唱团成立25年来，从一个小小的梦想开始，唱过无数的舞台，走过一段又一段的路程，想唱歌给世界听的梦想一直没有停息过。
4: 大村国小合唱团不仅被 WCG 大会安排在中央车站进行友谊音乐会，在出发前的桃园机场、转机登机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市政厅广场都听得到孩子的歌声。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6: 尽管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台湾嘉义以南地区、东南部山区及澎湖、金门、妈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也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雷阵雨或雷雨，27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杨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下午一点钟去和喜欢的人相处，做着热爱的事情，
1: 让自己就像夏天阳光一样，随时充满期待与希望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凹与山，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南下在大雅入口匝道有大货车翻覆的事故，目前封闭匝道处理当中。国道一号稍早在北上342.5公里高科前内线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北上西罗浮区到北斗，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23公里，在木栅隧道的外线车道有计程车抛锚。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台东在地创作乐团都市小岛的主唱小松。马路如虎口，行人当心走，过马路时如果附近有斑马线、天桥或地下道，请一定务必要优先运用，不要任意跨越护栏或分隔岛，这样很容易发生危险哦。
1: 行走在路上，如果道路没有设置人行道，就要记得靠路边行走比较安全哦。
2: 行人穿越马路，务必走行人穿越道，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喂，老陈啊，老同学难得聚餐，来先喝一杯。
4: 哎呀，不行啊，我等等还要开车回台东，不能喝啦。
3: 一杯而已，没关系啦。
4: 有关系，酒精会影响反应和判断，开车上路很危险啊。而且酒驾罚款罚则那么重，我家老婆大人有交代，老同学开心聚餐可以，但是要开车就不能喝酒。
3: 说的也是，安全最重啊，老婆的话要听啦。我家老婆也有说啊，喝了酒就搭计程车叫代驾，或是请没有喝酒的人开车载我回去。
4: 是啊，大家平安回家最重要，老婆的话要听。
2: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后找代驾，安全到家最重要。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
1: 真的太感谢公司办理员工训练，这次 CPR 的学习课程超赞的耶。
2: 是啊，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还有啊，员工的家人也可以一起来学习，哎，这算是员工福利的一部分呢。
1: 对呀，这福利真好，全家人都会是最好了。我已经记住 CPR 的口诀，叫叫 CD。
2: 是叫叫 CD， 就是先确认意识，立即拨打119求救，持续胸外按压，并尽快使用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驱散器。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学习耶。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多一份学习，多一份守护，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5: 各位听众，我是民防管制中心主任严志宏。今年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呢，在花东地区是在8月12日13时30分到14时，就是下午的1:30到下午2点。1:30的时候，防空警报它会响起，有手机的话，国家级的简讯它就会传送，那大家会有听到。在同时的话，我们台东县的各个警报台也会发布这个警报，大家熟悉的那个警报音符。防空演习的警

0: 报音符它是一长声两短声，15秒的连续拉一个长声，那就是表示防空警报的开始。如果在室内的人员的话，那就请大家关闭灯火，远离外窗。那如果你们的住家临近的区域是有防空避难室的话，往防空避难室前进。如果室外的民众的话，警察人员就会引导你们车靠边到就近最近的避难室进行躲避。如果你停车熄火的时候，那你还是要往室内最近的避难的场域避难。下载警政服务 APP， 里面有一个防空避难地点的一个查找，可以事前寻找我平常活动区域范围内防空避难室。如果平常没有下载 APP 还是什么时候，你也不要惊慌，国家级的简讯警报里面它就会有一个连结，你点进去以后一样可以查找。我想研习视同作战，不要掉以轻心，然后配合我们的引导，不会说以处罚为目的，但是不听管制的话，会依民防法第21条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50,000元以下的罚锾。
1: 提醒听众，警广也会在8月12号1点半节目中播放防空警报音，2点播放防空解除警报音。防空演习只有短短30分钟，平时多一分准备，关键时刻就多一分保障。

0: 生活微紧绷，需要一点放轻松。音乐、路况、资讯、生活，周一到周五午餐过后，史考特和你下午一点放轻松。
1: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7，欢迎加入今天8月11号礼拜二下午1点钟到4点钟的一点放轻松，我是 DJ 史考特。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声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我们在空中和大家一起听音乐，分享最及时的路况资讯、生活资讯，还有健康小叮咛。然后今天早上起来呢，又看到这样的阳光哦。然后去遛狗的时候，真的是有个感觉说，哇，这个天气到底什么时候要再来一场小小的雨也好哈、哦。哇，这个、空气当中很闷，然后太阳在晒的感觉哦，就是阳光呢接触到你皮肤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很刺刺热热的哦。好，然后在外面呢，真的慢慢感受到哦，就算吹来没有那个焚风的闷感，但是整个环境当中东西还在咻咻吧哦。好，那当然要提醒大家呢，今天又是中午前后呢比较闷热的天气，要记得多补充水分，做好防晒了。那同时在户外工作的朋友太阳底下工作的啦，骑车的啦也不要在太阳底下站太久，找个阴凉通风的地方呢来避暑一下。好，到底呢今天的天气又会怎么样子的来变化，然后环境当中受到了这些台风的外围环流的影响，有没有下雨的可能，然后呢台东又会不会有焚风呢？好，我们待会带大家一起来关心在今天8月11号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咯。先送上好听的歌曲。他是 Kelly 陈慧琳，这首作品《一切很美只因有你》。

好，来看到呢，在今天因为受到了低压带跟西南风的影响，那在嘉义以南地区，还有东南部的山区、澎湖、金门、马祖都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另外呢，要注意哦，在南部地区呢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情形，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那在桃园以北以北的地区会有局部大雨，那新北市山区会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明天8月12号呢，一样是受到了西南风的影响，台湾的南部地区澎湖、金门、马祖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也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那清晨的上午，中部地区也是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今天呢要注意东南部地区还是有焚风发生。好，所以呢我刚刚讲到的闷热的感觉，它可能就是一个预告了哈。好，那基隆北海岸还有我们的东半部兰屿绿岛以及恒春半岛也要注意有长浪发生。好，再把这个天气的概况呢，来做一下统整哦。那中央气象署表示呢，台湾东方目前呢有一个大低压带，那目前有两个热带系统是在活动当中，其中呢日本东方近海的昌宏台风会持续的偏西移动，今天会进到日本。那更远洋的皮鹿台风则是偏东北来移动，目前判断对台湾没有影响。那另外也观察到另外一个的热

带性低气压今天上午8点的时候已经减弱为一般的低气压。那未来一周呢，受到低压带跟西南风的影响，在南部的降雨几率也会偏高，其他地区也有午后的雷阵雨。那今天南部呢，以及午后的桃园以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情形。明后两天水气会稍稍的减弱，那礼拜五到下个礼拜一各地降雨的几率还会增加，尤其以中南部的水气会更明显。好，那目前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显示，南部已经有断断续续的降雨的情形，未来一周台湾也会持续在处于西南风的环境。那今天嘉义以南以及台东山区不定时的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午后的雷阵雨，南部地区以及午后桃园以北有局部大雨发生，其中呢在新北山区有局部的短延时豪雨。那礼拜三礼拜四呢，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水气呢会稍稍的减少，南部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对流云系移入的时候呢，可能也会出现比较大的雨势，其他地区午后也会有雷阵雨。礼拜五到下个礼拜一受到低压带西南风的影响，水气增多，所以要注意，如果说是近期要到外地地区去的话，或下周要到外地地区去，下雨的情形会比较明显。好，那也要请大家呢，外出的时候都要记得携带雨具了。温度方面呢，今天到礼拜四都是处于这一种高温炎热的，西半部大约来到了34到36度，东半部以及外岛地区32到34度，桃园以北以及花东纵谷还有台东要注意有36度以上的高温。礼拜五水气会增多，各地高温呢是来到了32到35度。那今天呢，台东真的就是要注意有焚风发生了哈，所以外出的时候呢，我觉得可以带一件这个防晒的外套哈，除了就是预防那个吹来的焚风直接在你的皮肤上面留下很闷热的感觉之外呢，凉感透气的衣服哈都可以准备好了。那当然也是要注意一下，保护好自己的眼睛，这两天的阳光真的都是比较刺眼的哦。那要注意呢，今天在北海岸跟东半部地区还有恒春要注意长浪发生，从今天一直到礼拜六呢是适逢年度大潮，北海岸跟东半部以及西南部的沿海都要留意海水倒灌跟淹积水的情形。好，那另外呢也要提醒大家呢，外出的时候呢要时时的留意一下天气的变化了，水分补充好，雨具携带好。把焦点转回到我们台东在地的生活天气。再来看到呢，在台东今天是天气多云，降雨几率10%，气温来到了28到35度，感觉上比较舒适到容易中暑的。风浪的部分呢，今天是西南风，平均风5到6级，阵风8级，浪高1到2公尺，属于小浪到中浪。那今天呢，天气会从这个昨天哈，可能就是稍微下雨，然后舒适的感觉。那今天呢，是慢慢的转热，户外活动的时候呢，补水防晒都是非常重要的，也是要注意高温炎热，避免中暑了。好，那今天呢还是有强风哦，所以呢行经空旷地区的时候也是要注意风势跟行车的安全。以上的天气概况提供给您来做参考。好的，接下来听到好听的歌曲。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苏打绿的《飞鱼》，还有这一首安董《顺着海流》。下午的1:17，顺着海流，顺着这样的阳光来到台东。那我们要来关心一下在我们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喽。来看到呢，目前在我们的市区一样是有自来水管线的新旧管线连接作业，施工的过程当中会有间歇性的停水。好，要提醒在我们的博爱路、强国街以及胜利街周遭巷道巷弄之间呢会受到影响，那记得施工一直到8月21号每天都要储水备用了。好的，以上讯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28。继续送上好听的歌曲，来自于阿洛姐姐。这一首歌曲《航海者》。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洪都拉斯2023年3月与台湾断交，截至今年3月底，洪国对台债务仍高达约新台币136亿元，降幅约 6%。

0: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今天表示，韩国目前持续还款，没有违约情形。记者朱瑞森报道。
1: 洪都拉斯断交当事人积欠台湾约新台币145亿元的债务，三年来只减少约新台币8.6亿元，且最新一季债务余额完全没有下降。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指出，政府只是协助没和我国银行业者和其他相关国家或友邦政府依商业贷款模式进行，而贷款合约也规范双方权利义务，日后如果遇有两国关系改变的情形，贷款合约一样不受影响。
2: 那据了解的话，目前呢，洪国向我国银行的借贷案持续还款，并且没有违约的情形。那如果真的遇到有违约的状况的话呢，其实国内的银行业者也会依照商业贷款的实务循国际司法的途径进行追偿。
1: 此外，对于摩洛哥暂停受理台湾民众申请赴摩国的签证确认函，外交部强调，签证确认性信函也适用于其他特定国家，如伊朗或科索沃。目前看来，不见得是单纯针对台湾，但台湾可能是其中受影响较大的对象。希望摩国正式交流需求，外交部也持续透过理念相近国家协助说明，希望尽早改善。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台南市新市区昨天晚间传出平交道事故，一辆黑色休旅车疑似因为高速行驶失控，撞到平交道旁水泥护栏，并卡在平交道内。记者魏金妮报道。
3: 台南市新市区10号晚间发生平交道事故，一辆黑色休旅车疑似因为高速行驶失控，撞到平交道旁水泥护栏并卡在平交道内，一度导致台铁善化道新市间列车经过平交道降速用25公里行驶。善化分局交通分队长施光哲说，
4: 在新市区中正路与仁爱街口有一部自小客车自撞平交道前护栏水泥柱，驾驶受伤送医，本分局获报后立即调派警力前往交通疏导及事故处理，并迅速于晚间8点排除事故车辆，恢复交通，未影响交通班次。详细肇事责任尚在理清当中。
3: 事故车辆车头毁损几乎撞烂，车身横卡在平交道上，连安全气囊都爆开。晚间8点25事故处理完毕，慢行解除恢复了正常。善化分局呼吁驾驶车辆行经交叉路口应减速慢行，并注意车前状况以测行车安全。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受到年度天文大潮影响，昨天晚间基隆沿海及低洼地区出现海水倒灌，庙口夜市积水最深接近小腿。基隆市长谢国良前往勘灾，要求加强低洼地区巡查与应变。记者林梦平报道。
5: 庙口夜市爱四路一带地势低洼，海水倒灌造成部分路段及骑楼积水，店家提早打烊，市府原先部署2台小型抽水机但不及抽水，市长谢国良视察后要求增加到4台，并且提醒住户到14号仍处于天文大潮期间，要提早因应
6: 极端气候。现在对大家的影响会越来越大，所以我们针对爱四路这一排，我们也有跟大家说，希望大家以后强制要装这个防水挡板，这一点我们会来宣导。那满潮的时候，就是大家要非常的注意。
5: 谢国良表示，市府除了持续监测潮位，也会和区公所里长保持联系，机动调度人力及抽水设备，降低海水倒灌对居民及店家的影响。市府提醒沿海及低洼地区居民要提前架设防水闸门，堆置沙包，做好防淹水准备。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嘉义以南地区、东南部山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桃园以北地区有局部大雨，新北市山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乡亲士大，大家好，我是关山警察分局交通组组长张家元，守护大家安全是阮的责任。而且特别爱提醒咱的阿公阿嬷，若是年岁有够。

0: 安。
1: 督导讲的真重要，时代出门平安，咱做事事才放心。阿公阿妈走过马路，一定要走斑马线；骑车、开车出门，一定要守交通规则，唔通逆向，阁袂使无看车就乌白等我。
2: 时代行路行行人穿的道，爱穿甲光色的衫裤，安尼会较显目。开车、骑车爱守规矩，卖逆向，卖违规回转。听组长的话，老人安全第一。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阿荣哥，你不是定时要带妈妈去台东市区看医生吗？这次回诊是什么时候啊？
4: 哎呦，现在不用长跑那么远啦，你知道吗？台东县现在有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啊，我们在乡镇卫生所就能透过视讯接受专科医师诊疗，不用舟车劳顿跑台东市区了。
3: 真的啊？这样对老人家和行动不便的人来说，看病也就更轻松方便了，不用等儿女开车陪同就医，直接到附近卫生所就可以啦。
4: 对啊，透过远距医疗视讯看诊更便利、更及时，也更安心了。
5: 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台东县推动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偏乡地区乡亲看诊更及时，也更便利。详情请洽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6: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7: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6: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8: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啊。
9: 我们都是后送兵，
10: 一起现身说法，
8: 拒绝上当。
7: 住在新竹市的黄同学，因为对警察工作有兴趣，主动加入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东势派出所友善通报网，成为友善通报网成员。日前他在脸书上认识诈骗集团假扮的理财专员，该诈骗集团在社群软体上贴出成真短期打工讯息，诱使他提供个人金融账户。黄同学说，
11: 我在四月底因为先休学没读书，但我就想赚钱，我在手机脸书上有看到手机168新竹找工作，社群内看到有网友贴文说急用钱的，看过来偏门工作，可以帮解决目前困难，渡过难关。先拿钱再做事，不存在诈欺，加赖细聊。于是我好奇这是什么赚钱方式，就加赖好友联系。后来聊一聊，对方告诉我要用租用我的户头，要做博弈金流，需要大量存折交替使用，新台币8万至10万元。然后他的经理来找我谈，我就觉得怪怪的，因为只给我看识别证，所以就跟警员传讯息并截图对话内容说这件事，跟我看到的假投资诈骗影片内容很像。于是田警员和所长说这可能是诈骗，要我继续将对方约出来，我才觉得可能是真的诈骗。
7: 承办此案件的东势派出所所长邱志威表示，该诈骗集团假扮的理财专员与黄同学相约在一家连锁咖啡厅见面，商谈合作事宜。警方则先行派警员到咖啡厅四周埋伏，见时机成熟上前盘查，当场识破理财专员为诈欺犯嫌，并查扣作案用手机。全案警讯后，依诈欺罪嫌移送法办。邱志威所长也说明当初的逮捕过程。
12: 因为本所同仁田姓员警跟我说，有一件疑似诈骗车手交易的案件，那我请他把被害人跟对话内容截图传给我看，我判断是诈骗车手交易案件，所以请他跟被害人联系，因对方要求要见面时交付身份证、提款卡及存折，那我就觉得这个可以继续跟他传信息。那我们在联系的过程中，我们也怕他对方有警觉心，所以我假装自己是被害人，顺势跟被害人聊天。聊天的内容我们尽量就是有点技巧了。那后来我们就约在公共场所， 就锁定

0: 在连锁咖啡店见面，白府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有一个男子假装公司理财专员来拿身份证提款卡跟存折，所以我们见时机成熟的时候，当场查获该名诈欺车手，并且查扣作案手机等证物，我们就带回派出所。那刚开始这个犯嫌很狡猾，怎么样都不肯都矢口否认，而且辩称受公司委托只是在拿布纸，没有犯罪。后来我们花了一段时间，然后查了他的布纸啊、手机内容啊，突破他心房，他才承认他是诈骗集团成员。那我觉得这个案子，我们跟民众一起紧密合作，获得蛮漂亮的。
1: 警方还是提醒民众小心诈骗手法。
0: 诈骗手法层出不穷，除不要轻信投资赚钱、高获利、快速回本、稳赚不赔等话术，不可以提供存折、提款卡等与陌生人。若不慎遭诈骗，即可能成为帮助诈骗集团洗钱之共犯。
1: 在警方强力宣导试诈下，希望全民都能提高试诈意识，不遭诈骗，又能协助警方阻诈，有效守护民众财产安全，共同维护地方治安。以上由新竹分台记者张玉云采访直播，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 Ocean 高尔轩。开车想去哪里玩 ？Baby you decide。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全台各地都可以收听警广，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祝大家旅途愉快。

听到的歌曲来自 Karen Moore 莫文蔚，独一无二，这一首有点放克摇滚的作品。下午的1:46，继续回到我们的金广交通网 FM 94.3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

好的，路况资讯我们继续来关心。来到了台西县海岸线当中，要提醒您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在东河乡的小马路段，台西线 129.6 到 126.1 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处罚，罚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严重超速，罚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再来到了台九线纵谷线池上大桥，在310到311公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的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再来到了鹿野路段台九线332到333公里，路段当中有零星配电的线路工程，还有树木修剪维护作业，目前是占用了双向的机慢车道来做施工，主线车道正常通行。台九线在龙过脉路段342公里270到310公尺，以及717到745公尺路段当中呢，是有边坡的施工，那是单线双向交通管制。好的，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48。一样是放课的节奏哦，来听听宇宙人跟违法一起合作的《自己来》。

天又过，周周六加周末，因为早就被偷走，像是穿怪般的每天都一样，一站吃一天，穿衣服只穿头一件，别磨蹭指点着，不必试图。

好的，连续两首的放客的作品，来自于宇宙人的《自己来》，还有这一首潘玮柏跟张韶涵的《快乐崇拜》。1:56，路况资讯，我们来到了南回公路当中，来关心到大溪路段，在台九线406公里到407公里有灾害的修复工程，目前这一个路段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鸟路段在台九线412公里400到500公尺，在靠山的山侧边，是有挂网的作业，那目前是占用的南下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鸟路段在台九线413公里850到950公尺有灾害的修复工程，北上外侧车道在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57，看到窗外的阳光还是非常的炙热，提醒大家一定要记得补水，做好防晒。听到的歌曲《旧以思》。

最深的爱是爱你爱到底，为着爱来打拼是最幸福的事情。下晡时间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咱从打拼的路走到底。大家好，我是郭宗佑，现在时间是下晡2点。

0: 什么相亲？景广的路况相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在大雅入口匝道目前暂时封闭处理大货车翻覆事故，南下 310.4 公里在安定出口之前小客车撞护栏事故占用中线还有内侧车道，国道一号北上 24.8 公里过台北路段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在中线车道，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十号往东方向最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现在很多阿公阿嬷体力很好，常常骑车或开车出门拍拍照，不过提醒长辈们骑车在路上转弯后微转时一定要提早打方向灯看后视镜并遵守号志，千万不要图一时方便就逆向行驶。
3: 对啊，最怕遇到在车阵中任意变换车道或突然切入的行为，或者贪快违规回转，这都会让后方车辆来不及反应，行车多礼让不心急才是疼爱家人最好的方式。
4: 高龄者开车骑车请注意不逆向不任意变换车道不违规回转，出门记得定期办理换照，确保自身与他人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6: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7: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6: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8: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6: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9: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10: 阿芳，你妹妹最近不是怀孕了吗？还好吗？一定很辛苦吧？
11: 哎，辛苦是有啦。哎，不过住在台东啊，真的很幸福哎。台东县政府推出母婴八大好礼，从怀孕开始一路照顾到宝宝出生哦。
10: 母婴八大好礼有这么好哦？
11: 当然，像是补助紫癜前症筛检、唐氏症筛检、孕妇3-1疫苗、新生儿罕见疾病筛检，还有高风险孕妇追踪关怀、营养礼券、原住民族地区孕产妇还有产检以及生产交通费补助呢，连新生儿抚育啊都有专业指导。
10: 哇，从怀孕、产检、生产到照顾宝宝，真的通通都有哎。有这八大好礼，你妹妹还真的是幸福妈咪啊。
11: 台东县政府关心每一位妈咪，母婴八大好礼，幸福就从怀孕第一天开始。相关补助内容以及申请资讯，可以电话洽询各特约医院诊所，或是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是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听到的歌曲来自维利安，这一首作品《月球》也是我个人心头好的一首作品。最近呢，就是只要在判断哦，隔天的天气好不好呢，我都会下意识的抬头看一下，看有没有月亮或者是星星。昨天晚上呢，这又是再一次的抬头，然后看一下这个天空当中，哎呦，星空点点啊，我就知道说，嗯，好，隔天又是一个很热很热的一天了。因为表示说呢，这个云层不厚啊，然后又表示这个晚上的时候如果就是晴空万里，然后满星点点的话，隔天真的就是热到爆炸。每次真的都是透过这样的方式哦，然后我就觉得说，我就是很像那个古人哦，没有先翻开手机来看一下明天的天气，我是先抬头看星星。好像这个是在台东住的时候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下意识的动作哦。好的，这样的动作也是一种复古的表现吧。下午的2:10，继续回到我们的一点放轻松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持续来关心在我们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来看到呢，在我们的大鸟路段台九线412公里400到500公尺，一样是在靠山的山侧边，这边呢是有挂网的施工作业。好，那目前呢是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在经过了大鸟路段的414公里800到750公尺那在这边也是有挂网的施工作业，占用用了北上外侧车道来做工程，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鸟路段当中416公里100到500公尺路段当中呢，有省道的行人照明增设还有改善工程在进行，那占用了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南新路段在来到了台九线的425到425.1公里路段当中，有疏通下水道的工程，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再来到了台九线双向，在安朔入口到安朔交控中心前双向426到427公里在路段当中呢，有移动式的清扫这个割草作业，更正哦，移动式的割草作业。那目前是占用了双向部分的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高架桥路段在台九线428到432公里道路当中呢，有景观灯的更换作业，那目前是占用了南下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在经过了南回公路的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三个路段要记得打开您的车头灯，包括在台九雾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森永隧道到丰港以及大溪民隧道，在路段当中呢要请您记得打开您的车头灯，如果没有开启车头灯将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警方有提示，日行灯不算车头灯，如果没有开一样会被开罚。再来到了南横公路当中，海端乡出来桥路段在台20甲线0公里处在17公尺到940公尺的路段当中呢，这里有配电的外线工程，那占用了双向车道来做施工，半半施工的方式要请您配合现场的引导指挥。向阳到梅山口路段在我们的南横公路当中，提醒您道路呢今天礼拜二一直到礼拜四都是管制禁止通行的。再来到了丽园路段当中，台20线丽园路段里面的施工在今天都是暂停施工管制。碧山隧道路段台20线双向177到178公里道路呢是有灾害的修复工程，那都是机动管制放行的。雾路到新武路段台20线179到195公里道路有8个施工的地点都是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好，那另外呢在今天的机动管制区是在193公里当中，施工路段都是机动管制的，要请您配合现场人员的管制指挥通行，还有引导指挥来行驶，以测行车安全。

好的，继续来关心呢哦，这个生活里面呢，每一天的天气啊，跟你的这个饮食，还有跟你的哈、哦、这个身体健康都是多少的啊、哦，会有这个相互影响的啊、哦。天气热呢，那你就会觉得说，好像饮食这个食欲稍微比较不振，然后甚至呢，会觉得说，只是想要吃一些哈、哦、比较清爽的，不要那么油腻的，然后不要太热的，这时候就会忍不住干嘛呢？哈、哦，可能吃冰啦，喝饮料啦。好，那炎炎夏日呢，这样的高温呢，其实都会忍不住哦，想要大口的喝冰饮啊，吃冰品来做消暑。那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哇，这时候呢，我就只是想要的解渴，然后呢，吃一些冰凉的东西就好了。那没有想到呢，可能在摄取这个饮料的过程当中呢，啊、哦，这个一天哈、哦，可能一杯，然后有的人不止一杯哈、哦，一杯再一杯，然后呢，就会发现说，哎，怎么好像体重呢慢慢的上升，但是你没有看到另外一个数字叫做血糖。好，根据呢这个吴婉容中医师提醒哦，夏天呢除了含糖饮料的摄取会比较容易增加之外呢，也比较容易。因为这样子高温的关系，让你的睡眠品质下降，流汗过多，水分流失跟作息改变等等，都有可能呢，这一些综合因素下来呢，都会增加你血糖控制的难度。好，那要注意的是，如果说家里呢、啊、或者是自己本身有这个糖尿病，或者就是属于糖尿病前期的、啊、这个病患，好，都应该要提高警觉。好，那中医师呢有提醒大家哦，提供一个个案来做参考。他表示说呢，诶，有一名52岁的陈姓男子呢，那因为呢是这个高阶主管，所以可能压力比较大啦，工作繁忙，经常熬夜，那甚至呢在夏天的时候呢习惯齁、哦、每天都来两三杯的冰咖啡还有手摇饮来提神解暑。那一直呢这样的情形哦维持了几个月之后呢，诶，开始出现了口干舌燥，那甚至容易出现疲倦，而且晚上尿尿的次数增加，还有呢体重略微下降等等的症状。那后来呢、就是去、这个检查之后才发现已经罹患了第二型的糖尿病两年了。好，那即使呢就规律的服用降血糖的药物，血糖控制呢还是不太理想，那甚至呢糖化血色素、上升到8%。那后来呢这个医师呢也是帮他调理之后呢，搭配的饮食习惯的改变哦，停止喝含糖的饮料，改喝白开水，还有控制精致糖分的摄取，每周都规律的进行快走等等有氧的运动，经过呢3个月的这个治疗以及生活调整之后呢，这个相关的症状啦、啊、包括像是口干舌燥啦，还有夜尿以及疲劳的感觉呢已经有所改善了。好，那追踪呢糖化血色素也跟之前的数字比较起来有稍微下降，所以血糖的控制都是逐渐稳定的。好，那要提醒大家，虽然说呢夏天哦流汗的量会增加，但是不代表血糖就会自然下降，不是说跟着那个汗流掉、哦、血糖就流掉了。好，因为天气炎热，大家呢可能习惯喝的东西吃的东西里面含糖量、哦、可能稍微比较高一点点，那如果你又更喜欢吃一些比如说冰品啦，里面呢要加很多的料的啦，手摇饮啦，果汁、哦、等等这一些含糖饮料的当做水分来补充，那无形当中呢也会摄取大量的糖分，让你的血糖也会快速的升高。再加上呢高温的环境之下呢会影响到睡眠品质，所以长期睡眠不足也会影响荷尔蒙跟代谢的、哦、这个调节问题，所以你的血糖控制就会更加的困难了。好，那吴婉容医师呢也是表示说，糖尿病前期的患者呢就是当然就是透过了一次饮食的调整啦，还有呢调整你的脾胃功能跟体质之外呢，如果是

是自己本身呢，已经是确诊糖尿病的话，那针对像刚刚讲的哈，这一些相关的症状呢，都还是会有不同的哈，这个治疗的方式。那如果呢，已经出现了视网膜病变、肾脏病变，那还有神经病变或者是周遭循环不良等等慢性的并发症，都应该接受呢哈，这个西医相关的检查跟治疗。那中医的部分呢，是依照个别的状况来做辅助调理。好，所以呢也是提醒大家哦，在这个夏季的时候呢，记得哦，当你呢要点饮料或者是喝饮料之前，可以先思考一下，今天到底摄取的糖分或者是水分有没有足够哦，而不是摄取到的哦，饮料果汁这一些液体的量够不够哦，要思考是白开水摄取的够不够。好，那如果呢哦，偶尔要满足呢自己的口腹之欲哦，想要吃一点冰冰的跟甜食哦，适可而止，适量就好了，不是哈，吃到消暑哈，吃到自己开心就好了哦。好的，以上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2:27。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两点半景广南台湾新闻。台南市长黄伟哲主持小黄公车局一、局五、局七通车典礼，让服务首度延伸到安定区，深入偏乡照顾市民。
2: 台南市政府持续优化公共运输路网，缩短各区公共运输服务差距。上午由市长黄伟哲亲自主持小黄公车局一、局五跟局七通车典礼，宣布三条路线正式上线。黄伟哲说：“
3: 台南的小黄公车又布局又往前迈向一大步。我们大南科区，尤其在安定的局一、局五、局七今天正式开通。那服务大南科区。”

0: 的年长者以及需要服务的市民朋友们，不管就学、就医、洽公都很方便。
1: G7 也是安定区首条小黄公车路线，黄伟哲表示，小黄公车兼具机动跟便利性，是补强偏乡公共运输缺口的重要政策，涉及台南市65岁以上长者持敬老卡以及身心障碍者持爱心卡都可以免费搭乘。从108年推行以来，全市已经累计开通52条路线，服务超过50万人次，未来市府将持续优化路网规划，让小黄公车深入更多有需求的社区，让市民都能享有便利的公共运输服务。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台南一名女子险遭假交友诈骗25000元的游戏点数，超商店员机警透过无声报案简讯 QR code 通报警方，成功拦阻诈骗。诈骗集团利用外籍人士短期观光来台担任提领车手，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一个月内查获4人，其中3人领钱之际当场逮捕，另外一个人则在小港机场出境前拦截具体到案，全数经法院裁定羁押。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诈骗集团频繁招募外来台担任提领车手，多数人是以观光名义短暂停留，约一周内完成提领任务后立即离境，企图制造查缉断点。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除加强辖内金融机构、邮局、ATM 及提领热点巡查之外，也透过情资整合与跨机关合作，持续提升查缉效能。左营分局侦查队副队长周明仁说：“
4: 本分局自今年6月底至7月底，针对外籍人士短期来台担任诈欺提领车手，加强查缉，共查获4名外籍车手，其中3人于 ATM 提领时当场查获，另一人经跨机关合作于高雄小港国际机场拦截具体，4人经法院裁定羁押。”
3: 左营警分局呼吁客运业者、计程车驾驶、旅宿业者、金融机构及超商等第一线从业人员，希望能提高警觉，如果发现外籍人士频繁在 ATM 提领现金，行为异常或是疑似担任车手，请立即拨打110或是165反诈骗专线通报，经检举查获者最高可依规定领取10000元检举奖金。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深夜大马路上有牛只乱入，吓坏了用路人。屏东县警局潮州分局获报，迅速派员将牛只驱离，恢复交通。徐俊秀报道。
3: 就潮州大桥附近的马路上竟然有2头牛相伴夜游，甚至还走到快车道，影响用路人动线。为避免发生意外，警方获报迅速到场。屏东县警局潮州分局光华派出所所长吴俊生说：“
5: 本分局于115年8月9日22时54分接获报案，指潮州镇延平路就潮州大桥附近路段有牛只进入车道，影响行车安全。本分局立即派遣员警到场，将牛只驱离并恢复交通。警方同时通知潘姓事主到场处理，并依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84条，对其致单告发。”
3: 由于旧潮州大桥附近有河堤草地，偶尔会有牛只偷溜上桥占据车道散步，后续警方将函转屏东县政府农业处依动保法裁处，并呼吁饲主善尽管理责任，避免危害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屏东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低压带以及西南风的影响，台湾嘉义以南的地区、东南部山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南部地区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同时也会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桃园以北地区有局部大雨，新北市山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南部26到33度，北部26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则是26到35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行人过马路的时候，请记得抬头看路，不要边走边滑手机，低头滑手机很容易忽略四周车辆动态，危险就在一瞬间。
8: 通过路口时，要专心观察左右来车。

0: 随时注意车辆是否减速或停让，多一分专注就能少一分风险，让自己走在路上更安全。
1: 行人专心过马路，安全有保障。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传送，那大家会有听到。在同时的话，我们台东县的各个警报台也会发布这个警报，大家熟悉的那个警报音符，防空演习的警报音符，它是一长声两短声，15秒的连续拉一个长声，那就是表示防空警报的开始。如果在室内的人员的话，那就请大家关闭灯火，远离外窗。那如果你们的住家临近的区域是有防空避难室的话，往防空避难室前进。如果室外的民众的话，警察人员就会引导你们车靠边到就近最近的避难室进行躲避。如果你停车熄火的时候，那你还是要往室内最近的避难的场域避难。下载警政服务 APP， 里面有一个防空避难地点的一个查找，可以事前寻找我平常活动区域范围内防空避难室。如果平常没有下载 APP 还是什么时候，你也不要惊慌，国家级的简讯警报里面它就会有一个连结，你点进去以后一样可以查找。我想演习视同作战，不要掉以轻心，然后配合我们的引导，不会说以处罚为目的，但是不听管制的话，会依民防法第21条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50,000元以下的罚锾。
1: 提醒听众，警广也会在8月12号1:30节目中播放防空警报音，2点播放防空解除警报音。防空演习只有短短30分钟，平时多一分准备，关键时刻就多一分保障。

0: of information. 如果你仔细地看看四周，你就会接受到许多的新讯息。
1: Words and phrases, 词汇片语。
0: Desire, 动词，渴望，想要。Seek, 动词，寻找，寻求。Numerous, 形容词，许多的。Be involved in, 片语，参与。Content, 形容词，满足的，知足的。Mindset, 名词，思维方式，心态。Mental, 形容词，精神的，心理的。State, 名词，状态，情形，状况。Turn into, 片语，变成，成为。Blessing, 名词，祝福。今天我们讲的是 to be happy, 希望您都学会了。OK, that's all for this unit. 最后请记得每日十分钟让您变成英语通。我是齐斌老师。Until then, see you next time.
2: 超级英语通系列课程由齐斌老师制作主持。课程讲义请上网查询，网址是 www.ner.gov.tw。
3: 以上单元由教育广播电台、警察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播出。好的，在今天的英文单元当中呢，聊到了这个议题哈，有一点跟你的这个心情啦，或者是心理的状态呢相关。好，那在聊到的这个主题就是哈，你的感受 ，Do you think it is important to be happy？ 好，就是你觉得呢，哎，开心重不重要？就是意思是说，哎，心情呢哈，就是开朗啦，心情开心啦，是不是很重要一件事情呢 ？Do you think that people are less happy now than the past？意思就是说呢，你有没有觉得现在的人呢的快乐跟以前的快乐比较起来，好像现在呢的快乐的感觉变得比较难，比较少了呢？有，我曾经有想过这个问题哈。当我呢有一次就是去看着那个，就是小朋友在做的那个音乐，就是你只要投十块，他不是会唱歌给你听，然后坐在那个车子音乐车里面哈。嘿，我突然忘记那六十块哈，那个车子里面。好，然后我突然就有一个心情，就说哇，小时候的快乐很简单哦，只要铜板就可以解决了。长大之后呢，就发现现在快乐哈越来越困难了哈，就是除了铜板以外呢。你要变成纸钞要解决了，然后生活当中啦，柴米油盐酱醋茶啦，眼睛一睁开哦，你就要想着说啊，我今天要做什么样的事情，要花多少钱？哎呦，好，所以呢，都会用这个哈物质价值来衡量哈这心理的哈这个感受，开不开心的感觉。好，这是我的看法啦齁。好，所以呢今天的表达的重点呢有两个齁，你可以怎么样子来表达呢？ Whether it is important to be happy 齁，开心是不是很重要呢齁，是否很重要，所以他用 whether 齁， whether it is important 是否很重要。好，再来呢， people are less happy or not 齁，意思是说现代呢的人是不是比较齁就是 less happy 齁， less happy 意思就是说比较少开心，什么意思呢齁，看不欢迎齁，开心的事情比较少了，是不是这样子呢？如果跟过去比较起来，你有你自己的想法跟看法。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齐斌老师怎么样子表达这个议题呢？他一样是有两段哦。好，一开始我们就要聊聊呢，这个开心重不重要啊？好，所以齐斌老师开宗明义破题就告诉你说 ，Yes, there should be no doubt.Over this issue， 好，什么意思呢？他讲说呢，就是一定的，毫无疑问的，就是对这个议题来说呢，应该就是毫无疑问的。毫无疑问是什么意思呢 ？Yes， 意思是说，it is important， 所以因为他

问句嘛 ，Do you think it is important to be happy？ 好，然后所以他说 yes， 好 yes 就肯定的，是很重要的哦。他的意思就是回复这个问句。然后后面他在描述了 happiness is the most desired thing in the world。 好，他讲说呢，世界啊，哇，这个是很多人都在希望很渴望的一件事情，就是想要过得开心，想要呢天天开心。好，他说 everyone want to be happy。 好，他讲说每个人都想要很开心。 If you look around，如果你就是环顾四周，看看身边，不管是人事物，或者是景色，怎样呢，看看四周，You will see that people are seeking happiness in their life. 你会发现呢，其实大家都在什么，怎么样呢？找开心，都在找寻。Seeking 的意思就是找寻。现在大家是不是都是在找开心啊？比如说可能现在的年轻人甚至我觉得大人也是了，好，这要怎样找开心呢？当你觉得那个心情郁闷或者是无聊的时候，你会干嘛呢？摄取多巴胺，手机就会拿起来了。嘿，多巴胺怎么摄取呢？短暂的多巴胺就是把你的手机划开，玩一下游戏，看一下影片，然后呢让你的脑部受到刺激，嘿，来骗一下说自己很开心。好，所以呢他说大家都在寻找开心。 Everyone is trying numerous ways to be happy。 好，他讲说呢每一个人都是试着呢各式各样或者是多种的方式要让自己开心，要成为开心的人。So they are getting involved in different sort of activities。 好，所以呢他们有怎样呢？ Getting involved in， 好，什么意思呢？就是参与。好，这个片语很重要，其实在很多的阅读的文章当中，嘿，我印象啦，在叔叔那时候念高中的时候很常看到这个片语，Get involved in，意思呢就是参与什么呢？ Different sort of activities， 就是不同的 sort， 就是种类，不同种类的活动。比如说呢， lots of people say that people are less happy now。 讲说呢，很多人都说呢现在的人呢比较少开心了，比较不开心了，为什么？To be honest，但是呢老实说 I don't think so，我现在觉得不是这样子呢。虽然说现在的人都很常在讲说我好常不开心哦，但是其实不然哦。 People always say that in the earlier days life was simple。 哦，因为呢大家都会讲说呢，过去的生活啦，过去的日子呢比较简单，可能吃到好吃的东西，然后吃也不用太复杂，像是简单的比如说一碗热汤啦，然后简单的面啦，哇，阳春面现在10块15块加个五，哈哈，现在根本找不完。以前大家就觉得说哇那个物质都是很来之不易啦，都会觉得说简单就是快乐，快乐很简单。你是不是也在点头啊？就对啊对啊，较早拢做简单的啊，我们以后大家做欢喜的啊。芝麻不完哈，芝麻公，除了面之外，你们还要再加个蛋，然后最好呢是除了有这个台式的之外呢，也要有日式的面哈，还有各式各样的面啊，熊多该加凉面，选择很多。好，所以呢大家都会觉得说people always say that in the earlier days life was simple。 好，以前的生活就比较简单， so they were happy。 所以呢他们觉得说简单就很快乐啊，很单纯就很快乐。 But let's look at in another way， 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in another way 意思是说从另外一个方式来看，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these days， 不是指这几天哦，而是指现在，现在的生活当中或现代，现代人呢 you have a lot of more to choose from， 意思是说呢你现在反而有更多的选择了，所以你反而应该要更开心啊。 So as long as you know， 所以呢一旦你知道 what you want to what you want and have a content mindset， 意思是说呢你就是要知道说你要的是什么，而且呢你要有这个就是很好的这个就是满足的知足的这样的心态。

意思是说，不是把一切呢视为理所当然。哎，这一点我认同哦。因为当你呢开始把一切呢视为理所当然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啊，东西本来就在那边啊，哦，反而就比较不会去珍惜，不会觉得说哇，拥有它会觉得好满足、好难得哦，这样的心情。好，所以呢，越来越觉得哈、哦，就是这东西呢，如果是理所当然的话，你就不会觉得它难得了，你就不会觉得它得之不易了，你就会觉得说哇，好少快乐哦，因为你已经视为理所当然了。好，这个意思就是这样子哈。好，所以他意思就是讲说呢，你必须要 有把事情呢，就是 content mindset， 好，意思就是说知足的心态 ，you will be happy。好，所以他最后讲了 ，I think happiness is having a peaceful mental state。好，他讲说呢，哎，我觉得呢，开心哦 ，is having 就是就是拥有什么呢？哈、哦，就是一个 peaceful mental state， 就是一个平静的啊、哦，这个心灵啊、哦，然后呢，是一个就和谐的心灵啦。意思就是说呢，哈、哦，你要就是把所有的事情不是视为理所当然，都要很珍惜它。When you have it， 好、哦，当你拥有了它 ，everything will turn into a blessing。哇，这样的哈、哦，这个心情更难得哈、哦。就是说，当你拥有的时候，你要一直感谢，感谢你所拥有的一切，这样你才会知足，你才会满足，这样最后才会快乐开心。好，好啦，所以呢，最后它 ending 就是四个字：知足常乐。我刚刚吼，嘿，中文那个国文小老师还是英语小老师哈，就是两边在做切换的哈。好啦，喜欢今天的英文单元的话，可以上到网站上面搜寻 triplew.ner.gov.tw， 找到今天的口说英语通第90集。Do you think it is important to be happy? Do you think that people are less happy now than the past?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车速低于60公里，南下174.2公里大雅入口匝道有大货车翻覆事故，持续封闭往大雅方向的匝道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南下的182公里过了南屯，在内线车道有椅垫掉落。国道一号北上223.4公里过了西螺服务

区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的西螺到西螺服务区，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三重到内湖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2线西向的21.6公里，过了嘉义系统有抛锚车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第五十八届 ICG 国际少年运动会在花莲举办，汇聚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少年以及代表团，以运动跟文化交流促进城市连结。花莲县长徐正卫表示，争取这一项国际赛事在花莲举办，希望世界看见花莲。
4: 迎来这么多的这个国外的、国内外的选手来到花莲，我们也要做好主人接待之地。
3: ICG 从1968年创办以来，始终秉持团结、友谊跟运动家精神的核心价值，透过运动促进世界各地年轻选手之间的交流跟理解，已经成为全球最具代表性的少年综合性运动赛会之一。今年赛事吸引来自全球68个城市将近2000名的选手、队职员以及城市代表齐聚花莲，以运动建立友谊，以交流深化国际连结。面对国际大型赛事，花莲警方秉持安全第一、零事故、零疏漏的最高维安原则，成立2026国际少年运动会联合专案指挥所，24小时统筹治安维护、交通疏导、情资整合以及紧急事件应变，确保各项勤务及时有效、安全无虞。花莲县警察局保安科长吴国金表示，为提升大型群众活动安全层级，警方在开闭幕典礼等重要活动场域全面架设电子安检门，并实施人员以及随身物品安全检查，严密执行违禁物品的管制措施。维安工作全面启动跨机关合作机制，联合中央跟地方资源，共同建构最严密的安全防护网。国家安全局肩负情资搜整、风险研判以及安全预警，内政部移民署负责外籍人士查验以及入出境安全管理。从7月31号各代表团入境转乘到抵达花莲的全程交通，协调航空警察局、国道公路警察局以及铁路警察局共同守护。
5: 好，我们除了有这个各场馆场外都加强编排警力跟场外的交通疏导，那场馆部分我们也比照那个台北市、新北市那个四大运跟四庄运的这个规模来做哈。那我们有请那个支援的警力哈，保一到维安小组啊，来做一个安全警力的一个部署哈。
3: 竞赛场馆以及开闭幕会场，采行外围警戒、中层管制、核心防护三层纵深安全部署。全面提升场域防护强度，事前跟主办单位完成竞赛场馆开闭幕典礼以及代表团住宿地点等实地会勘，周延规划维安、交通以及紧急应变勤务，全力打造安全安心的国际赛会环境。而为确保维安工作滴水不漏，保安警察第一总队维安特勤队强化赛前反恐警戒以及重大突发事件应变，确保维安滴水不漏。
5: 场外都加强编排警力跟场外的交通疏导，那场馆部分我们也比照那个台北市、新北市那个四大运跟四庄运的这个规模来做哈。那我们有请那个支援的警力哈，保一到维安小组啊，来做一个安全警力的一个部署哈。
3: 金山署保安警察第三总队刑事警察大队警犬分队配合逐一对场馆爆裂物以及危险物品安全检查。
5: 那另外我们也请保山的那个防爆的警犬来做配合，我们跟主办单位在开闭幕的之前就做一个现场的那个一些重要处所重要，比如说舞台啊、电力啊，还有那个我们的那个卫生间，然后贵宾室，我们表演场所，这样做一个逐一的做一个场检。
3: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侦查第五大队则进行爆裂物侦搜、排除以及刑事建设支援、维安以及交通固定勤务之外，选手村活动期间的文化交流、参访的维安也都由警方规划负责。
5: 跟主办单位包含每一个这个国家派来的代表队，他们都有通意，类似我们说的导游，加强这个做一个联系。那有需要我们警方安全维护的部分，我们也会加强做一个安全的一个维护。 同时主办单位也有编排一些文化交流啊，或者是到我们市区或者我们风景区来做一个这个参访，这些这个做城市交流这些活动，那我们也会配合做一个安全的一个维护。
0: And we think the spirit of Hualien and the spirit of Taiwan will have united all the different countries that have come to the gam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Hualien Games.
3: 一连六天的 ICG 国际少年运动会赛事的相关规划安排，让 ICG 执委会成员都相当满意。大会顺利圆满落幕，花莲县警察局整合中央跟地方跨机关，动员1800多名警力，在情资预警、交通疏导、安全检查、防爆反恐、人潮管控、重要目标守护以及紧急事件应变等完善的准备作为，为大会建构了全方位维安防护系统，全力守护各国选手代表团以及民众安全，让国际看见台湾的友善、安全以及警察专业、科技、团队合作与应变能力，跟主办单位共同打造了一场安全、顺畅、精彩以及成功的国际体育盛会。以上专案守门员由金广花莲分台记者张涵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6: 姐，我要去高雄参加可勋的婚礼，要开车去高雄。
7: 哦，哎，可勋啊，是你大学那时候的好姐妹啊。哎呦，恭喜她要结婚了。那你开车的路线都规划好了吗？
6: 对啊，导航设定好了，应该直接出发就可以了吧。
7: 哎呦，开车啊，不只是看导航，还要先去了解路况。如果南回公路啊有施工、有交通管制措施，或是有什么样的道路状况要注意的，提早知道总是比较安心。
6: 嗯，说的也是，好吧，听老姐的。那我可以怎么先查？
7: 很简单，出发前先拨打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往返高雄、台东的道路资讯都可以询问哦。
6: OK， 好，我知道了。那我现在就先查好路况再出发喽。
7: 行驶南回公路，出发前先掌握路况最安心。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之广告。
8: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9: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10: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9: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8: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9: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太过诱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8: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呢、啊、
9: 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11: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2: 戴上耳机，点亮警察广播电台，这没空你墙上的电视台。

好的，下午的3:14，就回到我们的金广正交通网 FM94.3 台中分台一点放轻松第三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好的，不可能现在有人在听到这一首歌曲的时候呢，哦，刚好呢，哦，是你部落的哦，这个节庆庆典哦。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其实在台东呢，每个不一样的部落的哦，这个节庆庆典呢，时间都会不一样。然后好像前几天呢，在跟这个池上乡的朋友在聊天啦，他就说，哎，其实池上的哈，这个就是丰年祭哈，好像是稍微比较晚一点点哈，也就是因为呢，这个大家丰收的时间都不太一样哈。东河的，我们东河的好像在7月底的时候就已经结束了。不过有看到在前两天假日的时候，经过成功这边啦，看到我们成功都立的这个朋友哇，也是很多的这个朋友呢，穿着族服，然后呢在做哈这个丰年祭的这个庆典，然后也就觉得说哇，这随处呢在走在路上就可以看到他们穿着这个传统的族服，真的是非常棒哈。好的，下午第三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跟大家来回顾一下哈，历史上的今天8月11日有哪一些专辑发行了呢？好，那我们来看到呢，在这一张的专辑呢，我们把时光机哈，大家用你的耳朵搭上时光机。回到了1994年，这张专辑呢是林育英姐姐，她在1994年的8月11日发行的啊，这张专辑。好，那也是当时呢哈，这一张专辑叫做《山地情歌》。好，现在呢，我们当然不会用这个山地哈来这个称呼我们的原住民族的同胞。好，但是当时的这个专辑名称就叫做《山地情歌》。那其实在里面呢，我也听到了很多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甚至是也是在部落里面会传唱的这个作品。那来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张的专辑叫做。

《山地情歌四》，听到这一首歌呢，我个人也是有在这个部落里面听过的。这应该可以算是主打歌曲了吧，《月下情歌》。

有没有觉得很可爱啊？这一首歌曲我到现在呢，甚至是在比如说一些这个部落啦，或在听到我以前房东的在唱歌，哇，他们很爱聚会或者是部落里面在唱这个 KTV 的时候，哇，大家也都是会点这一首歌曲来唱的呢哦。好的，这一张专辑1994年8月11日发行的林玉仪姐姐的作品。好，接下来呢，我们把时光机来到了1997年8月11日，我们稍微变换一下这个地点，来到了美国。他们是美国男子组合 Backstreet Boys 后街男孩。好，当时发行的第二张的专辑 Backstreet Back， 首播的主打单曲就是这一首Backstreet Boys Back Everybody。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Backstreet Boys 这一首作品 Everybody。 好的，当时呢他们在1997年的8月11

号发行的第二张的专辑。那这一首歌曲呢，可以说是呢他们的首播的同名主打歌哦，就叫做 Everybody。 好，那其实这一首歌曲呢，它后面还有一个副标哦，叫做 Backstreet Back。 好，意思就是象征了他们这是正式的回归了，所以第二张的专辑带着这样子哦非常有气势的作品回来了。好，那这一首歌曲呢，在专辑当中呢，成为了呢他们的第三支的哦这个作品当中呢哦这个百强的单曲榜上面最高排名第四名。那其实呢也在这个全球的排行榜当中呢相当的厉害哦。那甚至呢在这张专辑的销量上面呢也是大家哦有耳共睹的，那也是呢这个专辑的这个主打歌哦也史上呢最成功的单曲之一，在美国呢拿下了白金唱片的认证，甚至呢在英国的单曲榜上面排名第三名，那也在呢这个美国的这个榜单上面停留了22个礼拜。除了这一首呢 Everybody 之外呢，还有这一首到现在他们在开演唱会当中也是都要唱到的吧。这一首作品 As Long As You Love Me， 当时网络刚兴起的时候，这一首歌还是一样很红哦。

有人刚刚会不会听到说哈，这么就是经典的团体到现在还有在开演唱会吗？有的，他们还有在开演唱会哦，在2026年，也就是今年的7月到8月呢，他们在美国拉斯维加斯，哎呦，举办了非常多的哈、哦、这个演唱会，而且呢，就是共计有好几场，我看一下十几场哦，那加上呢，后面9月底到10月初呢，又会到德国去哦，开了10场的演唱会。我跟你讲，他们的歌曲到现在传唱度，还有开演唱会的那个程度哈、哦，还是有的哈、哦，还是有的。好，接下来呢，来听到这一首歌曲呢，它是在2008年8月11日发行的。来听到这一位歌手，他的声音也是非常的有力道，非常帅气的。啊，是女歌手 Pink 第5张专辑当中的单曲，就叫做 So What。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Pink 这一首作品 So What。 当时呢，这一首单曲在2008年的8月11号发行的单曲哦。那在美国呢，也是登上了 Billboard 百大单曲榜的第一名，成为了他第二首的冠军单曲，也是他呢第一首个人的这个冠军作品。好，那甚至呢，在美国的销量呢，是成为了当年度最高的他的个人的销售单曲。那在澳洲销售呢是第二高，那也获得了这个澳洲的钻石唱片的认证。那这一首歌曲呢，在当年2008年呢 MTV 的欧洲音乐颁奖典礼上

上面呢，他表演了，最后呢，也是哈拿下了 MTV 欧洲音乐奖最具吸引力歌曲奖的奖项，所以这首歌曲对这个 Pink 来说也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首作品之一。继续呢，时间来到了2009年的8月11号，这张的专辑呢，代表是他的童年，现在在听起来也让人家呢非常多的这个怀念哦。他是谁呢？他是来自香港的方大同。2009年的8月11号发行的这一张专辑是他第5张的作品 Timeless 克拉斯克。

0: 景广新闻。
1: 哥伦比亚西部地区发生规模 7.4 强震，造成上百人罹难，超过1500栋的建筑受损。救援人员以及民众在瓦砾堆中持续搜救行动。总统艾斯普雷亚也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朱瑞森的报道。
2: 美国地质调查所资料显示，这起地震的震央位于哥伦比亚西部乔可地区，震源深度大约110公里，是哥伦比亚过去十年来最强烈的地震。三天前才宣誓就职的哥伦比亚总统埃斯普雷亚国进入紧急状态。
3: He citado a una reunión de urgencia, un puesto de mando unificado, en las oficinas de la UNGRD en Bogotá.Ahí estaré con todo el equipo tomando determinaciones y acciones personalmente. Voy a liderar estas acciones para llevarle soluciones a nuestra gente en el departamento de Chocó, en el eje cafetero y en otras zonas del país que han sido afectadas. No están solos. Colombia tiene un presidente que le duele a su gente y que hará todo lo que esté a su alcance para ayudarles en los momentos difíciles.
2: 伤亡最为严重的地区集中在与乔可省为邻的里沙拉达省，该省首府距离震央约55公里的皮瑞拉灾情惨重。随着搜救人员持续在倒塌的建筑物中寻找生还者，遇难人数预计还会攀升。哥伦比亚航空当局指出，受灾地区的多座机场已经暂停营运。尽管记者朱瑞森综合外电报道。
1: 焦点转回国内，台股今天开低震荡，一度下跌了276点，随后买盘进场，指数翻红走高，最高为45195点，盘中是高低震荡超过了500点，中场上涨了191点，收在45120点，成交值新台币8690亿元。而台积电跟联发科收红，被动元件族群买气强劲，多档的个股都攻上了涨停。婚纱摄影业者韩国艺匠疑似无预警停业，台北市法务局接获相关的消费争议之后，已经派员前往这个台北门市了解情况，启动横向通报机制，后续将由台北市的商业处进一步来厘清业者营运还有消费者权益问题。陈伟林的报道。
4: 知名婚纱品牌韩国艺匠于106年9月13日在台北市信义区设立登记，近日却爆出疑似无预警停业，引发消费争议。台北市法务局表示，已经派员前往门市稽查，并针对此案启动横向通报机制，通报台北市商业处了解相关情形。台北市法务局主任消保官林传正说，
5: 台北市消保官已前往台北门市稽查，因负责人未出面且现场员工无法代表公司发言，法务局已启动横向通报机制，由本市商业处进一步厘清业者营运情形。
4: 后续韩国艺匠负责人也透过官方声明表示，台北公司与总公司之间的营运资源以及相关支出出现重大调整与切割，并衍生营业据点及租约终止的问题，导致原本的营业据点后续无法继续营运，目前既有的合约以及尚未完成的服务仍需待公司确认后续的处理方式再统一说明。消保官也提醒受害消费者应该妥善保留所有交易相关证据，包含书面契约、付款证明、对话截图等，作为后续求偿的依据。若是透过信用卡付款，应把握时效，尽速向发卡银行洽询征应账款处理及赔付方式。若以现金或汇款支付，则可备妥相关证明，向法院申请核发支付命令，请求业者返还款项，保障自身的权益。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落实数位化便民服务，苗栗县警察局建制了交通违规照片查询的服务，民众扫描通知单上面的 QR code 或者是透过警察局官网便民服务专区的连结，就可以线上查看这个财政照片。陈一林的报道。
6: 苗栗县警局为了提升交通执法透明度，推出线上交通违规照片查询服务，方便民众及时了解违规情形及相关事证，增进行政效率与信赖。交通警察队副队长林宏敏说，
7: 本项服务提供查询15年8月10日以后，由科学仪器采证进行举发及民众检举交通违规案件采证照片。民众收到交通违规通知单后，只需扫描单上 QR code 或上苗栗县警察局官网，输入违规单号、车号及日期，即可线上查阅举发日期三个月内的违规采证照片。
6: 警察局长李忠平强调，本项服务兼顾资讯安全及个人隐私保护，让民众能以更快速、 便利的方式取得违规财政资料，充分了解案件内容，保障知情权益，并降低因资讯不足所产生的误解或争议。金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0: 金广气象站，
1: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悠泉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提醒大家，高龄长者因为视力、反应力和行动力逐渐退化，外出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安全。骑机车外出务必要戴安全帽，帽带要扣好哦。
9: 也要提醒高龄驾驶人，年满70岁以上，应依规定换发驾照，定期检视驾驶能力，必要时优先搭乘大众运输，减少风险。
10: 家人应多关心高龄长者的身体功能是否适合驾驶，鼓励以公共运输代替骑自行车、机车或是开车。以上广告。

由交通部提供。每日一字，今天要为您介绍的这个字是诈骗的诈，之啊诈，四声诈。

0: 验。
1: 哎，我们提供高薪包吃住的出国工作哦。
0: 小心变猪仔。
2: 哎，老朋友，好久不见啦，可以借我钱吗？
0: 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
1: 有我投资操盘哦，包准让你钞票赚不完的。
3: Oh no！
0: 遇到诈骗，进行思考，不被情感迷惑，求助玻璃士大人，就更容易看清事实，认识真相。每日一字，我们下次再会。
4: 各位听众，我是民防管制中心主任严志宏。今年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呢，在花东地区是在8月12日13时30分到14时，就是下午的1:30到下午2点。1:30的时候，防空警报它会响起，有手机的话，国家级的简讯它就会传送，那大家会有听到。在同时的话，我们台东县的各个警报台也会发布这个警报，大家熟悉的那个警报音符，防空演习的警报音符，它是一长声两短声，15秒的连续拉一个长声，那就是表示防空警报的开始。如果在室内的人员的话，那就请大家关闭灯火，远离外窗。那如果你们的住家临近的区域是有防空避难室的话，往防空避难室前进。如果室外的民众的话，警察人员就会引导你们车靠边到就近最近的避难室进行躲避。如果你停车熄火的时候，那你还是要往室内最近的避难的场域避难。下载警政服务 APP， 里面有一个防空避难地点的一个查找，可以事前寻找我平常活动区域范围内防空避难室。如果平常没有下载 APP 还是什么时候，你也不要惊慌，国家级的简讯警报里面它就会有一个连结，你点进去以后一样可以查找。我想演习视同作战，不要掉以轻心，然后配合我们的引导，不会说以处罚为目的，但是不听管制的话，会依民防法第21条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的罚锾。
5: 提醒听众，警广也会在8月12号1:30节目中播放防空警报音，2点播放防空解除警报音。防空演习只有短短30分钟，平时多一分准备，关键时刻就多一分保障。
6: Girl， 把你投进同个游泳圈，向所有全力的对手，注意交通安全。警察广播电台。看着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董周杰伦这一首作品《心情》，下午的3:44。就回到我们的金广电交通网 FM 94.3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

好的，我们来通整一下在我们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也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现在看到窗外的这个天色，阳光还是一样哈，非常的炙热，要记得补充水分，做好防晒了。那你看到呢，在市区一样是有在水管线的施工。那目前呢，在我们的市区博爱路、强国街、胜利街以及周遭巷道巷弄之间，那预计呢影响320户的住户。那施工的过程当中会有间歇性停水，好，要记得施工到8月21号，每天都要记得储水备用了。假日跟夜间都没有施工，所以晚上要记得把隔天要用的生活用水把它储备起来。再来到了台十一线海岸线东河乡小马路段，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在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处罚，罚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了严重超速，罚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再来看到台九线纵谷线，在池上大桥310到311公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另外来到了鹿野路段台九线332到333公里，这里道路当中是有零星的配电线路还有树木的修剪维护工程，占用双向机慢车道来做施工，主线车道正常通行。台九线在龙过脉342公里、270到310公尺以及717到745公尺道路当中呢有边坡施工，单线双向交通管制。南回公路的大溪路段来到了

台九线406到407公里有灾害修复工程，在这里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另外来到了大寮路段412公里，400到500公尺有山侧边的挂网施工作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寮路段在台九线413公里，850到950公尺有灾害修复工程，北上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寮路段的414公里，800到750公尺在山侧边有挂网的作业，占用北上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一样是在大寮路段的416公里，100到500公尺，这里有行人照明增设，还有改善工程在进行。那目前是占用了双向的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在南新路段台九线425到425.1公里有疏通下水道的工程，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另外来看到呢，在台九线双向426到427公里道路当中呢，在安硕路口处到安硕交控中心前有移动式的割草作业，目前是占用了双向的外侧车道来做移动式的割草，内侧车道呢是正常通行的，把资讯提供给您。一样是在我们的高架桥路段台九线428到432公里有景观的这个路灯更换作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南回公路的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三个路段要记得打开车头灯，包括在台九务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四勇隧道到丰港，还有大溪民隧道，这三个路段都必须打开车头灯，如果没有开启车头灯，将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警方有提示，日行灯不算车头灯，如果没有开，一样会被开罚。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3:49。

听着的歌曲 Cindy 王心凌，如果月亮会说话。下午的3:52，好的，路况资讯我们继续来关心到南横公路。来到了南横公路，在台二十甲线啊，17公尺到940公尺，在我们的海端乡出来潮路段当中，有配电的外线工程，占用双向车道来做施工，那是半半的施工方式，请您经过要配合现场的引导指挥。再来到了梅山口到向阳的路段，今天礼拜二一直到礼拜四，道路都是管制禁止通行的。在看到立园路段台二十线160公里当中，以及155公里这两个段落的施工，立园路段当中今天都是暂停施工的。碧山隧道路段来到了台二十线双向177到178公里，有灾害的修复工程，那都是机动管制放行。雾路到新武路段台二十线179到195公里，在路段当中有8个施工的地点都是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那也是机动管制放行的。今天还有一个机动管制区是在193公里当中。

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3:54。听到的歌曲《鲁鲁黄鹿子音》这一首作品，偶尔偷懒。

0: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露露黄洛子莹偶尔偷懒。姐，你昨天有偶尔偷懒吗？你有那个 lazy me time 吗？
1: 好像偷懒不止偶尔。
0: 你自己说哦。
1: 有睡觉的时候都没偷懒。
0: 你是说那个躺着偷懒？啊，就是睡着就是休息啦。
1: 对这
0: 是休息而不是偷懒啦。
1: 好是休息。
0: 好啦，
1: 休息是为了走更远的路。
0: 对，好，我们今天8月11号，然后这个礼拜的就是重要的事情，就是明天下午1点半的时候会有我们的城镇韧性的防空演习的活动。
1: 对的。
0: 好，那当然就是演习的过程当中呢，提醒大家就是待在家里面，然后
1: 铁门拉下来，
0: 窗门嘿都要关下来，关门串吼，然后就是这样子啊，把自己也关在里面，不是关门然后人出去哦，齁，你人要在里面哦。那如果是开车骑车的也要配合这个户外的警员齁的引导跟指挥。
1: 是的。
0: 好的，那我们就明天下午演习的时候呢，我一定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做提醒跟预告。
1: 我一定会在外面跟大家做提醒的，我会在外面采访。
0: 好好，所以呢有这个希望大家就是要好好的配合啦。那明天就是半小时的时间而已齁，你刚刚动作呢睡午觉之后的齁休息时间。
1: 懒惰时间。
0: 哦，好啦可以，明天有1点半的齁这个演习时间，我们就待在家里面做好这个演习了。
1: 是的。
0: 好，那等一下4点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总台来进行对水啊国道路况的资讯整理，主持棒就是交给我们的玉芬姐姐了。
1: 好的
0: 拜拜，待会见。好的，在明天礼拜三，对，明天8月12号礼拜三下午的1点，我们一样继续在空中和大家1点放轻松。再次提醒您，明天下午的1点半到2点要做我们的城镇韧性的防空演习哦。

0: 下午4点钟咯，我们在人生 online 上线，专心读书，专心工作，偶尔也要离线，试着登出，
1: 让身体换气，休息一下吧。我们是 Nike First
0: 守夜人，
1: 在金广和你一起深呼吸，感受疗愈的时间。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仁德入口匝道发生两台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占用加速车道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363.5公里，顶金系统前有钢索掉落在中外线车道。继续往北，北上的357.4公里，南子前在全线车道都有轮胎皮。北上的西螺到西螺服务区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低于2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29.2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在外线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3号南下暗坑到中和，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车速在60公里以下。国道5号北上头城到平林，国道10号双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

车速不到5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8线西向的14.3公里，过了万丹，在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有两个大木头，经过时请小心。以上，李元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荣兴。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警察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1: 笑声有多甜，就有多幸福。开车听景广，随着音乐哼着美妙的歌曲，平安到家就是幸福。大家好，我是幸福领航员玉芬，接着就让玉芬带着大家享受简单的幸福。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05，我是玉芬，在空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6:30，两个半小时的时间。今天艳阳高照的好天气，记得多补充水分，还有电解质。水分是大家应该不大会忘，但是电解质这个东西呢，可能就会稍微忘记。哎，这电解质可以从哪里摄取？其实可以 Google 一下，平常其实我们对电解质的认知不是很够，好像是说哎，就是喝运动饮料嘛，但是哪些运动饮料过甜也不适合，应该要怎么综合这样子才能够真正摄取到适合我们的电解质，这也是一种尝试，也希望大家可以 Google 一下。好，时间是4:06，待会儿跟听众朋友分享本周的天气状况。

好，今天已经快过了，今天就不说了。明天后天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有局部短程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那么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程雷阵雨，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14、17低压带或西南风影响，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么在14号、15号，中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午后北部以及东半部山区则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16、17中

0: 南部地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午后北部东半部山区也是有较大的雨势。十一号东南部地区有分风发生的机会。那么在十一号，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函南与绿岛、恒春半岛有长浪发生的机会，请注意。好，那么在路况方面，今天梅山口向阳是不开放通行的，二三四是不开放通行，不要白跑一趟了。从台东端只可以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那么沿线有一些施工的路段，还是要提醒大家哦。那么在台二十线179.5到195.2八处工区雾路到新武，这里有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今天的机动管制区块在 193.1， 好，这里也是五点前是机动管制的。那么另外碧山隧道台二十线双向177到178灾害修复工程机动管制。另外161.1还有155.2今天是不施工不管制的。好，以上提供给大家参考，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音乐好好听，欣赏好听的音乐。
1: 地方处置，公投决定。
0: 地方带动地方发展，共存共荣新契机。大家好，地方设性废弃物处置厂不只是安全的设施，也能成为地方发展的新契机。
2: 以韩国庆州为例，政府将回馈资源投入地方建设与产业发展，不仅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也促进人口回流，让年轻人能在家乡稳定工作。未来若台湾推动低放最终处置厂，也可借鉴韩国的经验，将回馈资源运用在医疗提升、长照及公共建设等，进一步提升整体生活品质，
0: 让地方不只是承担责任，更能共同分享发展的成果，走向共存共荣的新未来。台电公司进驻阖家平安。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3: 姐，我要去高雄参加可勋的婚礼，要开车去高雄。
4: 哦，哎，可勋啊，是你大学那时候的好姐妹啊。哎呦，恭喜，她要结婚了。那你开车的路线都规划好了吗？
3: 对啊，导航设定好了，应该直接出发就可以了吧。
4: 哎呦，开车啊，不只是看导航，还要先去了解路况。如果南回公路啊有施工、有交通管制措施，或是有什么样的道路状况要注意的，提早知道总是比较安心。
3: 嗯，说的也是，好吧，听老姐的。那我可以怎么先查？
4: 很简单。

OK， 好听的歌曲来自于黄品源《雪花》，音乐好好听，送上好听的音乐，放松一下心情。接下来欣赏的是周杰伦最伟大的作品《

OK，好听的歌曲，最伟大的作品，周杰伦所带来的歌声，时间4:18。他们提醒大家多补充水分还有电解质了。那么目前在小马路段的朋友，记得台十一线129.6到126.1，限速控制在60公里以内，超速会从1200起跳罚到36000块钱，依照您超速的速性而定罚款。那么另外台二十线梅山口向阳今天是不开放通行的，二三四是不开放通行的，民众不要白跑一趟。有路况报请广0800000123，记得按八，也可以透过 LINE 信息告诉我们最新路况。接下来欣赏棉花糖，你来自星星。

0: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23，台东县池上乡台9307.2中山路路段办理用户外线破管抢修工程，已经恢复通行，目前在4点钟已经恢复通行。
1: 各位听众，我是民防管制中心主任严志宏。今年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呢，在花东地区是在8月12日13:30到14:00，就是下午的1:30到下午2点。1:30的时候，防空警报它会响起，有手机的话，国家级的简讯它就会传送，那大家会有听到。在同时的话，我们台东县的各个警报台也会发布这个警报，大家熟悉的那个警报音符。防空演习的警报音符，它是一长声两短声，15秒的连续拉一个长声，那就是表示防空警报的开始。如果在室内的人员的话，那就请大家关闭灯火，远离外窗。那如果你们的住家临近的区域是有防空避难室的话，往防空避难室前进。如果室外的民众的话，警察人员就会引导你们车靠边，到就近最近的避难室进行躲避。如果你停车熄火的时候，那你还是要往室内最近的避难的场域避难。下载警政服务 APP， 里面有一个防空避难地点的一个查找，可以事前寻找我平常活动区域范围内防空避难室。如果平常没有下载 APP 还是什么时候，你也不要惊慌，国家级的简讯警报里面它就会有一个连结，你点进去以后一样可以查找。我想演习视同作战，不要掉以轻心，然后配合我们的引导，不会说以处罚为目的，但是不听管制的话，会依民防法第21条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50,000元以下的罚锾。
0: 提醒听众，警广也会在8月12号1:30节目中播放防空警报音，2点播放防空解除警报音。防空演习只有短短30分钟，平时多一分准备，关键时刻就多一分保障。

0: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高雄市六龟区有一家筹备当中的美术馆遭窃，其中还有台湾当代水彩画家陈文龙的代表作。警方跨县市追查了上百公里，在屏东县恒春镇逮捕了窃嫌，并且成功的物归原主。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1: 警方表示，这间位于六龟区正值筹备阶段的美术馆，今年五月底遭不法宵小潜入，涉嫌偷走馆内多幅珍藏画作及陶瓷雕刻品。高雄市警局六龟分局获报后高度重视，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全力查缉。义保派出所所长林昌德说：“
2: 涉及本辖40岁周姓犯嫌，肇兴利用美术馆无人看管之际，侵入行窃，盗走水彩画作及陶瓷花瓶。”本局据报后，经由监视影像锁定犯嫌身份，并积极查缉，为周嫌于日前屏东方案为警方查获。本局据报后，遂前往屏东街借题周嫌，前往屏东垦丁取为遭窃赃证物。
1: 美术馆馆方对画作失而复得表达由衷感谢，全案依毁损加重窃盗罪嫌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台铁公司与知名百货业者在今天举行台北车站 RT 商场合作启动仪式，宣布将会投入超过10亿元的资金，全面推动硬体设备升级，还有商业业态调整，期盼能够将台北车站打造为全新的首都门户，让世界看见台湾。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3: 交通部次长吴胜元表示，台铁与星光三月此次合作经营 RT 商场，将投入超过10亿元，进行2年8个月改造，以八大主轴升级打造车站环境，更新大体

0: 新灯光、地板及厕所，增设电梯与智慧服务设施，提升整体服务，让世界看见台湾精彩。
1: 未来台北车站啊，除了应该外观要焕然一新以外啊，更要导入商场、招商八大主轴，要兼顾意向再造，魅力美食、魅力购物、国际观光、国际友善、公益空间、安全的环境以及 AI 智慧，这八大面向啊，一起把这里塑造成最亮眼的一个首都门户。
0: 吴胜元次长也指出，在改造期间将维持至少70%营运量能，打造整合导引、旅游资讯、AI 及 AED 服务盒，并增加台湾品牌设计商品及国际品牌，降低餐饮占比，导入文化艺术与青年创作，让台北车站升级为结合交通、商业、文化与生活的首都门户。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农业部第八届百大青农选拔，云林县入选了17人，这也是云林县第二年入选百大青农人数全国最多，展现出农业大县的实力。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3: 百大青农不只比生产，更比整体农业经营实力、创新能力及产业示范价值。这次云林有14组个人及一组团体入选，其中有种杂粮、洋香瓜、蝴蝶兰、花生、文旦、蔬菜，也有畜牧等等。其中北港黄威迪以高丽菜生产、经营跟创新得到肯定。
4: 高丽菜在秋冬季的时候是非常便宜，但是到夏季，现在一颗高丽菜出秀要在200-300块钱。那后来我又发现消费者现在年轻人他并不愿意去切菜洗菜然后去烹煮，我就在想或许我可以在食品厂里面把它截切清洗干净之后呢，把它做成冷冻，然后消费者可以到便利商店里面去直接买来微波之后会很方便。
3: 云林县农业处长魏胜德说，希望更多青年投入扎根地方。
5: 我们智慧农业还有数位平台这方面都是希望说我们的农业能够透过数据化来更科学化来种植我们农业。我想这一次的百大青农也许就是他们以最精进的方式来带领我们的云林农业往前冲啊。
3: 县府表示将持续强化青农培育，共同打造云林成为永续竞争力的农业大县。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赖兴国。赖预报员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在南部地区明天一整天不定时会出现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而且可能会有局部较大雨势情形。那清晨到上午的时候，中部地区也会有零星降雨的机会，那其他地区上半天大致上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中午过后局部会出现午后雷阵雨的现象，那特别是在北部的山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情形，所以中午过后要留意天气上的变化，外出携带具备用。温度方面，明天南部高温大约在32-34度，中部以北还有东半部高温大致上是在32-36度之间，各地在没有下雨的时候是比较闷热的，外出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另外西南风偏强，在新竹以及兰屿绿岛局部空旷地区会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另外是否年度大潮期间，在西南部的沿海、东半部沿海，另外就是在只有白岸海水比较容易会倒灌的现象，所以沿海低洼地区要留意这个局部淹水的情形。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尤柔成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年岁较大是大人，伫个无红车顶个路口要过车路，一定爱记得先看左边，再个看正边。无车的时阵再个通过哦。若是有车，咱就稍等一下。
1: 为了应采过马路 ，Andel 跳楼，行路好慢。假使 Andel 有看到差二十公里，时间咪来应采的时间，过马路 Andel 是会等下，等时间又来时间让行过去。
2: 加一分注意，加一分安全。四大人过车路，上好是行有红车灯的路口。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42，我们再次提醒，目前南横台二十线梅山口向阳这里是不开放通行的，民众不要白跑一趟哈。二三四是不开放通行的，从台东端只可以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那么另外台九线也有一些施工的路段，提醒大家，台九线池上大桥310.08到311.4，这里有改建工程，北上线新桥双向各一车道通行。台九线332到333路野路段，这里有树木修剪作业，主线道正常通行。台九线龙过脉，这里是单线双向通行的地方，在342.2到342.3，以及342.7到342.74。台九线406.8大溪路段灾害修复工程，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台九线412.4大寮路段山侧的边坡挂网作业，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台九线413.8

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另外，南新路段台九线的425到425.1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好，稍等我一下哈，这个台东的工程处这里说，台九线双向426到427.5，安朔的入口到安朔交控中心办理移动式的割草作业，目前是正常通行。

0: 你知道开车不能喝酒吗？你知道疲劳驾驶是很危险的。还有还有，开车不能滑手机哦，走路当然也不能滑手机了。交通安全，你到底知多少？汽车轮子
1: 转呀转。OK， 在昨天晚上呢10点左右哦，台东市根生路跟开封街口发生了机车跟救护车碰撞的事故。详细的事故发生原因由台东交通小队调查厘清中。听听看这一则讯息。台东警分局第五组组长卢金明表示，经了解，一名年约20岁的李姓男子沿根生路东向西直行，与王姓男子驾驶救护车沿开封街北向南执行救护任务发生碰撞。
2: 警方过报后立即派员到场

0: 交通疏导，并配合消防人员救护伤患。经了解，女性男子骑乘普通重型机车与王姓驾驶救护车执行救护任务发生碰撞，造成李男多处擦挫伤，送医治疗中。详细事故原因刻由台东交通小队厘清调查中。
1: 提醒民众，行经路口听到救护车警号时，尚未进入路口者应减速暂停，保持路口净空，不得抢快通行。已进入路口者应小心驶离到不妨碍救护车行进的地点。另外，救护车在路口减速或停煞是为了确认左右来车安全，切勿误以为是要让你先过而抢快造成危险。台东警分局再次呼吁驾驶人行经路口时应注意号志及周边车况，遇有执行紧急任务的救护车、消防车或警车时，应依规定立即避让，以维护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54了。好，这个台九线双向426到427.5，今天在安朔这里是有移动式的割草作业，目前已经正常通行了。有任何新的路况，在安全的情况下，随时拨打0800-000-123，记得按八，也可以透过 LINE 讯息通知我们最新的路况讯息。听到歌声来自于派伟俊，隔着荧幕想念。

OK， 隔着荧幕想念你，派伟俊所带来的歌曲3:57了，记得多补充水分啊，外面真的是很热啊，一定要补充水分，之外还有电解质也是需要的。刚才有提醒大家哦，这个电解质到底可以从哪里补充呢？稍后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哈，这样的资讯需要把它收集到我们的脑海当中，来送上《飞龙海》，孺子可教，稍后进行真。

好听的歌曲，金志娟《河堤上的傻瓜》这首歌曲是我们那个年代的民歌，非常好听。来，5:05了，再次的提醒，台九线南下428到432.9高架桥这个路段，这里目前在办理景观灯的更换作业，占用了外侧车道，占用了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另外，台20线梅山口今天是不开放通行，民众从台东端只可以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234都是不开放的。那么另外呢，在今天台20线有两个地方没有施工，所以不管制，就台20线的161.1还有155.2。以上路况提供给大家。

医疗好处兵。OK， 医疗后出兵。刚才有跟听众朋友想说，来分享一下电解质这个东西。好，快速的饮品补充包含运动饮料，这个是适合中高强度运动或大量流汗后来喝，才可以快速的补充跟电解质。那么另外有一种口服电解质液，那么当您腹泻、呕吐、发烧导致于体液大量流失时，对症药局都有贩售，就是口服电解质。比如说发烧啊，尤其是小朋友发烧，但是这个口服电解质有分大人小孩，千万不要一视同仁，就是大人小孩不一样。好，那再来呢，我们也可以透过天然椰子水哦，椰子水含有丰富的钾、钠、钙、镁，是低糖的好选择。所以呢，夏天台东很多的椰子水，不能天天喝啦，因为它太冷了会拉肚子，所以适时的补充很重要。那再来呢，天然的食物这个钾，钾也是很重要啊，可以透过香蕉、洛梨、马铃薯跟菠菜。平常呢，现在香蕉，我朋友才说，他有一大串很熟的香蕉，但是外面丑丑，内心很美，很可爱哈。好，这个香蕉、洛梨、马铃薯、菠菜都是每天可以买得到、吃得到的。那当然就是不要过多了。那镁呢，就是吃坚果嘛，一小把，小小把这样子。还有豆类跟深绿色蔬菜，我今天有吃豆类。然后再来就是钙，可喝牛奶、优格或吃豆制品。那日常饮食中适量的盐分就可以提供了，不需要额外的过量摄取。再来呢，补充时机还有注意事项。当你大量的流汗或拉肚子，单纯喝水可能会造成低血钠、水中毒，所以要搭配一些电解质一同补充。所以，像我通常是一个礼拜就是大概喝个几口的电解运动饮料，因为本身也有在运动嘛。如果您觉得说，我可以交换，就是也可以喝椰子水来补充。少量多次，口渴才喝代表身体已经缺水了，所以不要等到口渴再喝，一定平常就是喝一口，没事就喝一口，在活动当中或是上班当中就一小口来补充。

好，大家会想说，嗯，电解质是什么呢？电解质对人体的作用，就像维持机器运作的电流，少了它，身体很多的功能是没有办法正常运作的哦。好，那这个电解质哈，指的是溶解在体液中的一种带电物质离子，常见包含了钠、钾、钙、镁。刚才有跟大家说，哎，钠从哪里补充？钾从哪里补充嘛？哈，然后它们是维持机器运作的电线一样，身体的机器缺一不可。好，那么如果这个电解质不平衡的症状会怎么样呢？来，严重心律不整，肌肉痉挛或无力，身体虚弱无力，意识障碍，呕吐腹泻。好，这个感觉好像，嗯，这个都不会去想到说是不是电解质失衡的一个状况，但是确实哈，如果您觉得哎奇怪，怎么有这些状况，怎么老是觉得太累啊？我明明也都有休息啊，会不会是你电解质水喝不够啊？等等之类的哦。好，那么电解质的平衡呢，就像人体的水电系统，牵一发而动全身。你大量流汗，水分流失到饮水跟饮食习惯不好，都有可能导致这些系统出问题。如果没有注意到，身体就会失衡。好，当你大量的流汗，会同时带走大量的电解质，像钠跟钾。还有拉肚子、发烧、服用特定药物的时候呢，同样也会让体内的水分跟电解质快速的流失。还有爱饮酒的朋友，宿醉也是。通常啊，宿醉为什么会伴随头疼、口渴、虚弱、心悸等等？其实就是一种电解质不平衡的一个表现之一啦。所以不要忘记了哈，因为酒精代谢会影响血糖跟肝脏的功能，让平衡被打乱。那再来呢，一般我们常都一直在喝纯水嘛，对不对？尤其现在为了卫生情形，外面也都是买大量纯水啊。其实纯水就是没有这些电解质 哦。所以如果您平常是使用纯水的朋友，记得要适时的补充相关的电解质，才能够让你体内的电解质平衡。还有饮食不均衡，三餐老是在外哈，变成老外。这个时候呢，或是说长期偏食挑食，不喜欢吃蔬菜、水果、坚果等等之类的，还有香蕉，导致钾、镁等重要的电解质摄取不足，也会影响身体的正常运作。好，他都要跟大家讲哦，这些电解质的食物有哪些？你平常可能就要稍微补充了。好，再次的提醒，钠就是海盐、味噌、酱油，平常我们吃的饮食当中盐就 OK 了。再来就是钾，香蕉、洛梨都是目前非常非常常常可以吃得到的水果，还有奇异果、南瓜、马铃薯、菠菜。再来钙的部分呢，小鱼干、虾米，还有豆制品、乳制品。镁就是坚果、豆类、绿色生出蔬菜里面都有。好，这个提供给大家。那如果你不想要更加了解的话呢，可以上网查询了哈。那这里我觉得还不错，可以提醒大家，就是饮品补充的部分，刚才有讲了，运动饮料嘛，是说可以有的是可以直接冲泡，但是呢，有的可能你就是要稍微几比几的去分摊一下哈。那再来就是电解质的冲泡，那泡水可以快速补充。再来就是自制电解水，好，怎么用呢？白开水、海盐加柠檬，白开水、海盐加柠檬汁自制电解水。哎，这个还倒不错，我觉得这是可以试看看的，就是白开水，然后海盐哦，海盐哦，不是一般的那个盐哦，是海盐哦，海盐加柠檬水。好，就是提供给大家参考。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在喝白开水会加一点柠檬

汁哈，那再加一点海盐就更刚好，更好了。这是自制电解水的一个部分。好，提供给大家参考。若真正详细内容，可以上网查询了。

OK， 晚方五月的人，时间来到5:22。哎，还记得吗？怎么自制电解质水呢？哎，我觉得这很重要哎，因为真的很多人呢都会。

少了电解质补充，因为通常就是喝纯水的部分，所以再次的提醒大家，白开水加少量的海盐加柠檬汁就是自制的电解质水。

0: 东哥，你不是定时要带妈妈去台东市区看医生吗？这次回诊是什么时候啊？
1: 哎呦，现在不用长跑那么远啦，你知道吗？台东县现在有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啊，我们在乡镇卫生所就能透过视讯接受专科医师诊疗，不用舟车劳顿跑台东市区了。
0: 真的啊，这样对老人家和行动不便的人来说，看病也就更轻松方便了，不用等儿女开车陪同就医，直接到附近卫生所就可以啦。
1: 对啊，透过远距医

0: 医疗视讯看诊更便利、更及时，也更安心了。
1: 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台东县推动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偏乡地区乡亲看诊更及时，也更便利。详情请洽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2: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8月11号星期二的警广中台湾新闻。台中一名流行女子误信假冒名人的投资讯息，准备抵押名下财产，筹措200万元投资，所幸当铺业者察觉有异并报警，成功阻诈。陈韵涵报道。
2: 第三警分局东区分驻所接获辖内当铺业者通报，只有民众疑似遭遇诈骗，立即派员前往协助。经了解，刘姓女子在脸书点击投资广告，与假冒黄仁勋的账号成为赖好友，并受邀加入投资群组。期间群组成员及假投资平台不断展示获利数据，让她深信持续投入资金就能获得高额报酬，因此前往当铺准备抵押财产筹措200万元投资。第三警分局巡官陈文柔说，
3: 警方检视相关偷税资料及资料后，发现刘女所接触的投资平台及投顾老师均为诈骗集团所假冒，获利资讯也全是虚构。起初刘女仍难以相信自己受骗，原警便透过他人遭诈骗的案例逐一分析假投资诈骗手法，最终成功让刘女醒悟，打消借款投资的念头，避免200万元财产损失。
2: 第三警分局提醒民众，投资应循合法管道，切勿轻信陌生人推荐的投资机会，更不要依只是汇款交付款项或借款投资，如遇可疑情形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避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1: 苗栗县一家私立幼儿园传出疑似不当管教，县长钟东锦今天要求警局立即调阅资料，函送地检署侦办，强调绝对不能私了，并指示教育处提供必要的心理辅导。请听报道。头份市某私立幼儿园遭家长指控，园所老师用绳子绑手、故意拉扯导致跌倒、裤子套头等方式不当管教。苗栗县长钟东锦在县务会议中强调，绝不容忍不适任教师，若有犯罪事实将严查送办，同时要求教育处提供心理辅导支持。
4: 我想对一个小朋友来说，那个身心是会受创的，而且这是他一辈子的那个阴影，我觉得这个已经牵扯到人生的这个自由的妨害，我觉得这个要不光行政法，我觉得这个要移送法院，我觉得这个要请地检署检察官来侦办，所以我刚刚有要求警察局马上去调资料。
1: 县府教育处表示已要求幼

0: 而原保存监视器影像与相关资料，并成立调查小组进行后续调查，若查证属实，并经县府教保相关人员违法市政认定委员会确认，将依相关规定处分。院方则回应涉案教师已经停职，接受主管机关调查。经广记者陈怡丁苗里报道。彰化大村国小合唱团远赴瑞典参加号称合唱界奥运的世界合唱大赛，以国台客英四首语言歌曲在公开赛儿童组抱回金奖。黄俊伟报道。
1: 闽南语大村英娜爱唱歌是由大村国小林义凯老师所创作，合唱团用悠扬的歌声获得2026世界合唱大赛评审的金奖肯定。校长吴伟成说，将美好的声音让更多人听见。
2: 来自埔老乡村的爱唱歌的大声音啊合唱团成立25年来，从一个小小的梦想开始，唱过无数的舞台，走过一段又一段的路程，想唱歌给世界听的梦想一直没有停息过。
1: 大村国小合唱团不仅被 WCG 大会安排在中央车站进行友谊音乐会，在出发前的桃园机场转机登机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市政厅广场都听得到孩子的歌声。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外岛地区多云，28到33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阿芳，你妹妹最近不是怀孕了吗？还好吗？一定很辛苦吧？
1: 哎，辛苦是有啦。哎，不过住在台东啊，真的很幸福哎。台东县政府推出母婴八大好礼，从怀孕开始一路照顾到宝宝出生哦。
0: 母婴八大好礼有这么好哦？
1: 当然，像是补助子癫前症筛检、唐氏症筛检、孕妇三合一疫苗、新生儿罕见疾病筛检，还有高风险孕妇追踪关怀、营养礼券、原住民族地区孕产妇还有产检以及生产交通费补助呢，连新生儿抚育啊都有专业指导。
0: 哇，从怀孕、产检、生产到照顾宝宝，真的通通都有哎。有这八大好礼，你妹妹还真的是幸福妈咪啊。
1: 台东县政府关心每一位妈咪，母婴八大好礼，幸福就从怀孕第一天开始。相关补助内容以及申请资讯，可以电话洽询各特约医院诊所或是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是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Butter Riot，
2: 路口在前方等我，但不是只有你在用，
3: 行经路口一定要慢看停，
0: 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让安全陪你向前走。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你。
4: 一件东西，当得到它便感觉幸福，而长大了，幸福是一个梦想，当实现它便觉得幸福，成熟时幸福变成一种心态，领悟了幸福无所不在。时间来到5:46，跟听众朋友分享网络上的文章，善待自己。有智慧的人为自己的健康做保健，没智慧的人只为存更多的钱给儿女当遗产。身体病痛酸疼，只有咬着牙自己承受痛苦，这样值得吗？亲爱的朋友，一位做清洁工的阿姨买保健品保养，旁边的人问，你每天这么辛苦工作，就那么一点点收入，怎舍得花这些钱养生呢？清洁阿姨一句话惊醒了所有人。她说，十几年前，我爸省下80万，全部给爷爷看病花光了。3年前，我工作十几年，存到200万，又全给我爸送去医院了。我们家两辈子存到的钱全都给了医院，我不想将来再害我孩子，不想我们家三辈子都给医院打工，所以我一定要在没病的时候把自己身体调养好。所以请对自己好一点，养生再贵也贵不过医药费，生病更是痛苦。如果有人苦口婆心跟你谈养生，得谢谢他。人通常用三句话留住钱，没兴趣，不需要，没钱。医生见你3分钟，却用三句话掏光你的钱。你的病非常严重，但还好能治，不过就是得花钱。医生跟你说3分钟，花光了你30年的积蓄。不要炫耀你的钱，在医院就像纸，不要炫耀你工作，当你倒下了，无数人比你做得更出色。不要炫耀你的房，当你不在了，那就是别人的窝。不要炫

要你的车，当你离开，车钥匙就握在别人的手里。你唯一可以炫耀的就是你的健康，拥有健康可以晒太阳、喝茶、享受健康的生活、幸福的人生。所以请善待自己这一辈子，因为零件不好配，价格极其贵，而且不一定有货。健康是要去经营，也是一辈子的事业。世事难料，谁也不知道自己赚了一辈子所存下来的钱，最后是成为自己享乐的本钱，还是成为一把送上自己上路的刀，又或者成为帮助儿女的助力，还是成为儿女彼此仇恨的导火线呢？父母的健康是子女最大的幸福，也唯有健康才不会造成子女的负担。财富的追求够用就好，过多反而变成负担。那常常会说，就所谓的够用是什么呢？什么才叫够用哦？人一生当中汲汲营营，就是在为自己、为家人拼搏。但是跟这篇文章说的一样哦，你要先拼搏的是把你的身体健康照顾好，拼搏才有意义。

OK， 5点54分，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天气炎热，多补充水分。还有台二十线梅山口向阳，今天是不开放通行，二三四是不开放通行，不要白跑一趟了。从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那沿线其实有一些施工的路段，行进时要减速慢行，稍后要进行整点对时。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青虫熬椅。
1: 日头落山，月光照影，下班，下班时间到了。有时阵一个人的速度嘟嘟啊好，回家时独自散步吃晚餐也没有什么不好。别忘了还有景广的音乐带给你愉快。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的 134.9 公里到135公里之间，过了苗栗，在外线车道有大的轮胎掉落。南下的高雄出口往中正路的方向有三台车的事故占用辅外车道，另外高雄出口往九如方向的匝道有两台车发生碰撞。国道一号北上的361公里过了顶金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纸箱掉落。北上的221公里北斗前有轮胎掉落在路肩。北上的中坜服务区到中坜转接道一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的大园到大竹，国二甲东向钻头到大园，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九线南下的161公里，惠德隧道前路面有落石；台七四线东向的19公里，过了潭子，在路间有抛锚车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OK，时间来到了6:12，听到的歌声来自于袁咏琳所带来的《朋友》。OK，目前今天有什么样的讯息，不和大家分享？新竹市府团队 走访2026的台中博览会，高虹安县长交流城市治理跟地方创新。台东原住民族母语电音四年培育成果受邀8月15号东博会10000你是有的场馆精彩演出。从云端走向实体，台东日本佐贺太良町学生交流在升级，共谱国际教育新篇章。狂贺完售东博限定便当压轴抽奖，阿豹曾尼惊喜现身，便当和别丢再享68店家优惠跟起点好礼。2026台东绿能论坛8月26、27登场，聚焦地热、海洋能、储能以及小水利共碳能源韧性新契机。2026台东美术馆儿童艺术夏令营，跟孩子开启一场感官探索的这个艺术创作之旅。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原住民族母语电音四年培育成果展。好，台东县府持续的推动原住

住民族音乐人才的培育，迈入第四年电音制作密解密母语电音创作课程顺利完成集训。那么即将在这个礼拜六结合台东博览会的舞台盛大办理成果展，邀请民众一起来看四年的培育成果。好，这个培育具备创作实力青年音乐人才大概有61位，其中来自于丹曼部落的青年马勒要上国际舞台，近年努力将族语创作推向海外，那么也荣获了 LIT 国际音乐奖一金三银大奖。那么今年邀请金曲歌后阿宝、知名音乐制作人黄少庸以及多位音乐创作跟产业实务讲师共同授课。凹你是有的东博会舞台热闹登场。好，策展人金曲歌王苏敏邀请图腾乐团、高伟勋还有东台湾青年歌谣队以及马兰部落青年传唱队、万好歌舞团、武林文化探索青年团接力演出。好，没有说在哪里。好，这个 Google 一下，就是它的地点在台东博览会舞台。台东博览会舞台在哪里呢？待会跟听众朋友来说一下好了。

袁小迪无形的手铐，这个无形的手铐了。时间来到了点十九分。好，刚才说的这个成果展，奥女士有的场馆呢，在 TTICC 这边举行，有兴趣可以上网查询。好，要提醒大家哦，这个流感疫情升温哦。疾管署上周新增了70例的流感重症，12例病末。近期社区病毒监测是以 A 型 H1N1 多为65岁以上具慢性病史，还有没有接种本季的流感疫苗居多。因此呢，预计在八月的下旬会是流行期高峰，预估会出现在9月中上旬发生。提醒大家这个一定要戴上口罩。那么如果有危险征兆，像呼吸急促、呼吸困难，还有血痰、胸疼、意识改变、低血压等，要尽速的就医。欣赏郑中基，一天一天。

0: OK， 一天一天郑中基所带来的歌曲时间来到6:24。
1: 各位听众，我是民防管制中心主任严志宏。今年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呢，在花东地区是在8月12日13:30到14:00，就是下午的1:30到下午2:00。1:30的时候，防空警报它会响起，有手机的话，国家级的简讯它就会传送，那大家会有听到。在同时的话，我们台东县的各个警报台也会发布这个警报，大家熟悉的那个警报音符，防空演习的警报音符，它是一长声两短声，15秒的连续拉一个长声，那就是表示防空警报的开始。如果在室内的人员的话，那就请大家关闭灯火，远离外窗。那如果你们的住家临近的区域是有防空避难室的话，往防空避难室前进。如果室外的民众的话，警察人员就会引导你们车靠边到就近最近的避难室进行躲避。如果你停车熄火的时候，那你还是要往室内最近的避难的场域避难。下载警政服务 APP， 里面有一个防空避难地点的一个查找，可以事前寻找我平常活动区域范围内防空避难室。如果平常没有下载 APP 还是什么时候，你也不要惊慌，国家级的简讯警报里面它就会有一个连结，你点进去以后一样可以查找。我想演习视同作战，不要掉以轻心，然后配合我们的引导，不会说以处罚为目的，但是不听管制的话，会依民防法第21条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50,000元以下的罚锾。
0: 提醒听众，警广也会在8月12号1:30节目中播放防空警报音，2:00播放防空解除警报音。防空演习只有短短30分钟，平时多一分准备，关键时刻就多一分保障。OK， 时间来到6:26，要跟听众朋友说再见了。送上周兴哲、魏如萱所带来的《I Love Us》，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景广晚间新闻。
1: 新冠重症死亡创新高，疫情趋缓，八月中下旬达高峰。何库争一款疏失呆账破亿元，金管会重罚1200万。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游泉，欢迎收听今天8月11号星期二金光晚间新闻。上周的新冠重症死亡人数是双创了本季新高，还出现年纪最小的个案。疾管署预估这一两周就会达到疫情高峰，不过由于上升的幅度趋缓，所以也下修高峰单周就诊人次至 2.7 万人。请听报道。夏季新冠报道，上周72人重症14人死亡，创下本季新高纪录。南部一个月大的女婴重症住进了新生儿加护病房，但跟前一周比上升 27.6% 的幅度已经相对趋缓。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这是因为不少民众自主戴口罩打疫苗，所以预估接下来8月中下旬的疫情高峰就诊人次也会下修。
1: 我们预估还是八月的中下旬会达到高峰，但是因为以现有的数据来看的话，我们下修单周就诊人数会大概是从51,000人下降为27,000人。
0: 目前新冠疫苗只剩14万剂，疾管署呼吁民众，特别是高风险族群尽快施打。未满6个月大婴儿因为没有办法打新冠疫苗，如果小朋友活动力不佳、食欲减少或尿意下降，家长要警觉带孩子就医。不止新冠，还要注意流感。上周新增70人重症、12人死亡，预估8月底进入流感的流行期，适逢开学周，传染风险难以预估。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财政部公布最新的赋税收入统计，七月实征净额年减幅度高达 67%，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去年所得税入账的基期不同，而代表股市交易动能的证交税年增 1.7 倍，连续12个月正成长。尤淑燕的报道。
2: 七月全国赋税收入为2891亿元，和去年同期相比减少5877亿。财政部统计处副处长刘训荣表示，主要是因为去年所得税延长申报，税款递延到七月入账，垫高比较基期。而观察主要税目，营所税与综所税大幅减少，共6587亿。不过，证交税实征净额651亿，比去年七月多了412亿，成为税收增加的主要来源。
3: 七月日均成交值为1,532亿元，是历年单月的第三高，年增幅仍达 1.8 倍。七月的证交税实征净额已经连续12个月正成长。至于累计一至七月证交税的实征净额是3987亿元。
2: 今年前七月的

0: 正交税年增率高达 1.9 倍，已经提前超过去年的全年实增数。而目前累计1到7月整体税收实增净额为2兆8767亿元，进度已经超过累计分配预算数目标，占全年预算数的 72.9%。 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哥伦比亚发生规模 7.4 强震，已经造成了130人死亡、570人受伤。志工和紧急救援人员争分夺秒在瓦砾堆中抢救受困的民众。外交部表示，据住处掌握的消息，目前吕哥侨民人身安全无虞，将持续密切关注灾情并提供协助。朱瑞森的报道。
2: 美国地质调查所资料显示，这起地震的震央位于哥伦比亚西部乔可地区，震源深度大约110公里，是哥伦比亚过去十年来最强烈的地震。三天前才宣誓就职的哥伦比亚总统埃斯普雷亚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3: He citado a una reunión de urgencia, un puesto de mando unificado, en las oficinas de la UNGRD en Bogotá.Ahí estaré con todo el equipo tomando determinaciones y acciones personalmente. Voy a liderar estas acciones para llevarle soluciones a nuestra gente en el departamento de Chocó, en el eje cafetero y en otras zonas del país que han sido afectadas. No están solos. Colombia tiene un presidente que le duele a su gente y que hará todo lo que esté a su alcance para ayudarles en los momentos difíciles.más difícil.
2: 伤亡最为严重的地区集中在与乔可省为邻的里沙拉达省，该省首府距离震央约55公里的皮瑞拉灾情惨重。随着搜救人员持续在倒塌的建筑物中寻找生还者，遇难人数预计还会攀升。哥伦比亚航空当局指出，受灾地区的多座机场已经暂停营运。金广记者朱瑞森综合外电报道。
1: 立法院朝野党团今天针对总预算召集第三轮的协商，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呼吁朝野理性审议预算，并呼吁不该在朝野协商无人机法案之前删除今年度的无人机预算。林宇晨的报道。
4: 今年度的总预算至今仍在立法院审议，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表示，这次总统的国务机要费3000万遭全数删除，行政院一年的业务费遭删除加冻结超过5亿，9到12月的业务费被全数删除，监察院全年度的业务费也全数遭删。五院在宪法有各自的职权，在最后关键时刻，希望朝野能够理性审议预算。针对无人机的预算，张敦涵说：“
5: 在委员会当中，实施案全部保留送朝野协商。既然送朝野协商，立法院朝野政党是不是应该尊重韩国瑜院长的协商权？”在还没朝野协商之前，国民党团提案全数删除今年无人机计划的所有费用，能否再三思一下？
4: 主计长陈淑姿则表示，目前各部会的业务已经执行到8月中下旬，如果再删除60%到70%的预算，确实会有困难。建议针对下半年9到12月进行删减，并降低删减的额度，额度不足的部分授权主计处自行调整。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合作金库出现重大的内部控管缺失，长达近十年的刷卡争议款没有妥善处理，导致呆账超过1亿元。金管会重罚合库1200万元，并停止受理新客户办卡1个月。尤淑燕的报道。
0: 客户提出刷卡争议款后，银行依规定要向 Visa、Mastercard 或 JCB 等国际信用卡组织申请退款，但合作金库在104到113年将近十年时间，由同一名员工办理的相关业务共计6334案，都没有进一步向国际组织提出请求或追踪处理，导致合库认列呆账，损失约1亿164万元。金管会调查后认定合库出现严重内控缺失，因此核定裁罚1200万，并停办新卡1个月。金管会银行局副局长王允中说，
6: 已经于处理的期限都没有跟国际组织来申请，这第一个样态。第二个就是退款请求已经遭到店家拒绝后还要补件，他也没有处理。第三个就是国际组织已经认为争议不成立，他也没有去向持卡人再把款要回来，所以所有的账都在银行的手上。
0: 金管会指出，合库办理相关业务，从受理、登录到账务调节，竟然都是由同一人处理，而且信用卡

0: 与会计系统没有联动，无法及时对账厘清异常，除了依法裁罚并检讨管理责任外，也将列管追踪合库的改善计划是否落实。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陆佩、徐春英涉嫌接受中

0: 协会活跃于两岸，还一度传出民众党有意将他列为不分区立委安全名单。新北地检署查出，徐朱英涉嫌长期向对岸汇报国内政情及选情，并依渗透来源指示，在先前的台北市长选举和总统大选为特定候选人宣传站台造势，甚至以动员路配筹码索取不分区立委席次，涉嫌违反了反渗透法。另外检调查出，徐朱英不仅长期从事地下汇兑，金额近3000万元，还伪造财力证明向银行诈贷了2000多万。侦查后依反渗透法等罪嫌提起公诉，具体求处21年半重刑。新北地院审理时，徐朱英只坦承诈贷和从事地下汇兑，否认涉及反渗透法。不过新北地院审理后认为犯罪事实明确，审出他明知中国长期多方渗透，还依照指示介入选举，危害我国主权，败坏社会风气，并破坏选举制度的公平性，恶性非轻，疑云非嫩，因此依反渗透法等罪判处7年有期徒刑，其余共犯则判处1年到2年不等的刑期，案件还可以再上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刑事局侦破一托咪纸烟弹制造贩毒案，警方追查毒品的来源，前往桃园帮派据点查缉，查扣了一托咪纸、凯他命还有相关的分装工具，并将3名嫌犯依法提起公诉。陈蕴涵的报道。
2: 刑事局侦六大队侦办诈欺案件时，在云林一处民宅查获沈姓男子涉嫌加工分装一托咪纸、电子烟弹，现场查扣电子烟主机、加工设备及不明液体，经送验后其中2瓶检出一托咪纸成分，另查扣土制爆裂物及凯他命等证物。刑事局侦六大队第五队队长黄昭宇说，
3: 案经溯源追查，锁定由邱姓犯嫌及吴姓犯嫌等桃园地区帮派分子掌控之毒品供应管道，前往桃园市平镇区与杨梅区等地之帮派据点执行查缉，并将邱贤等2人拘提到案，于受搜索处所查获总毛重约0.8公斤之毒品伊托咪纸6包、凯他命2包，以及电子磅秤、夹链带等分装工具等证物。全案经桃园地检署侦查终结，将案内3人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提起公诉。
2: 刑事局提醒，一托咪纸使用后可能造成意识恍惚、步态不稳，长期施用更有成瘾及猝死风险，民众切勿因一时好奇接触毒品。警方将持续强力扫荡毒品犯罪，如发现相关毒品犯罪情势，可拨打110专线检举，共同守护社会安全。警广记者陈蕴涵台中报道。
1: 百万 YouTuber 重量级的 Andy 老师和佳宁分手之后引爆了财务纠纷，佳宁一家四口遭到起诉，新北地院审理后今天依业务侵占等罪将佳宁妈判刑1年8个月，爸爸和妹妹各判4个月和2个月，佳宁则是获判无罪。吕明宗的报道。
0: 以情侣相互恶搞出名的重量级频道曾拥有250万的订阅数。安迪老师和前女友张嘉宁前年官宣分手，但安迪老师去年拍摄影片指控，经营频道10年不仅领低薪，收益还被嘉宁一家拿走。新北地检署查出，嘉宁母亲曾淑慧未将4300多万的频道收益及业配所得申报公司收入，还汇入自己账户作为私用，同时找来人头逃税了500多万元。侦查后认定嘉宁母亲涉犯业务侵占、背信和逃漏税，嘉宁的父亲和妹妹也涉嫌帮助逃漏税，而嘉宁也涉犯妨害电脑使用罪嫌，一家四口全被起诉。新北地院审理时，嘉宁妈只坦承逃漏税，否认侵占和背信，并请求法官轻判。嘉宁则出示录音佐证， Andy 曾表示要将频道跟收益都给他。合议庭审理后认定嘉宁妈妈触犯业务侵占、背信、逃漏税等罪，判刑共3年，其中1年8个月不得缓刑。嘉宁爸和嘉宁妹各判刑4个月和2个月，居然唯独嘉宁一人获判无罪，案件还可以再上诉。嘉宁母亲如果判刑定谳，必须入狱。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立法院今天审查监察委员人事同意权案，对于废除监察院呼声，监察院长被提名人陈永新表示，如果医院服务品质不好，应该是要改善医疗品质，而非将医院关门，将来如有适当的时机，应该由总统召开国事会议提出修宪案。林宇晨的报道。
4: 立法院预计到24号前召开5次全院委员会审查监委人事权同意案，9月29号进行投票。监察院长被提名人陈友清表示，现在社会上有不少废除监察院的呼声，但如果没有经过修宪的程序就冻结监察院，等于放弃对贪渎不法的监督机制以及对全民人权的保障。
5: 监察院既是人民深渊

0: 天的最后救济管道，也是追求社会公益、保障人权的重要宪政机构。如何提升它的办案的品质跟效率，才是监察院改革的重心。我作为一个医疗工作者，当我们发现一个医院服务品质不好的时候，我们通常是找更好的医生，提升医院的设备来改善医疗品质，而不是将医院关门。
1: 陈友兴也说，如果提名获得通过，他将推动多项重大的改革，包括设置发言人、定期召开记者会、公布监察院成立的案件及结果、鼓励媒体跟公民监督团体定期评鉴监委的表现，并订定办案流程、追踪考核机制，同时在监察院成立修宪小组，由宪政的学者针对修宪内容提出具体建议，让监察院在修宪的过程中也扮演积极的角色。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晚上6:45带你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立转接道到机场系统、北上三重到圆山、北上东湖到汐止系统、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车多拥塞，南下211公里雾峰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掉落纸箱，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多速缓，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50公里。省道部分，台九线南下太鲁阁桥前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台82线东向30公里中和交流道前有雨伞掉落。以上的况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国家海洋研究院今天在高雄台船的厂区内举办了100吨级还有300吨级的海洋基础资料调查船的下水季命名典礼，总统赖清德亲自出席见证，也为调查船来正式命名，象征台湾海洋科研量能再向前一步。黄义豪的报道。
2: 国家海洋研究院表示，这两艘调查船未来将会投入海洋基础资料调查、环境监测、资源探勘以及科学研究，从近岸到更远海域持续累积台湾周边海域的第一手资料，也让海洋调查不再只能仰赖外部资源。总统赖清德说，
3: 行政院陆续完成海洋保育法的立法，也持续强化海洋观测科技设施以及调查船队，提升台湾自主调查以及研究海洋的能力。
2: 而这次除了正式下水，总统赖清德也同步替两艘调查船命名，透过命名赋予调查船新的任务与使命，也象征台湾持续探索海洋、累积海洋知识的决心。
3: 我满心喜悦为你命名，我由衷祝福你巡航四海，一帆风顺。现在我正式命你的名为陈波101以及陈波102，命名人总统赖清德。
2: 未来随着调查船加入船队，将会逐步完善从近岸到远洋的海洋调查量能，为海洋科研、治理与海域安全提供更完整的基础资料。景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 交通部今天公告修正汽车运输业管理规则部分条文，禁止计程车行不当收取这个靠行牌照费，强制购车或者是要求向指定对象来办贷款保险，违者最高可以罚新台币90000元，并可以废止车行的营业执照。另外，计程车的太旧换新牌照缴销后的替补期限，则是由原则上的3年缩短为1年，可以申请展期一次，最长是1年，避免车牌长期闲置。而这些新规定呢，将在8月13号正式上路。为了强化资安风险控管，数发部也订定公务出国资通讯设备管理须知，供这个公务员来遵循，建议企业参考相关的做法，确保出国期间个人以及商务

0: 的资讯安全防护。尤淑燕的报道。
1: 降低跨境资料外泄与骇客攻击的风险，不少公务机关都会定出相关通讯设备资安保护建议，但缺乏一致性的规范。为此，数发布资安署特别制定管理须知，出国前确保设备只安装必要合法软体，并更新防毒，公务资料事前备份，事先完成 VPN 设定，出国时严禁连接不明来源和公共 WiFi 或使用公共充电站，回国后也要将设备交给资讯人员进行资安检测。数发部资安署署长蔡福龙强调，相关做法同样也适用于企业与个人。
2: 公务人员出国的时候，特别要去注意自我安全，包括一些资料的保密，这些事项企业也可以参考，因为企业其实有些是公务上面的行程，机密资料的保护、自我安全的维护，我想都是非常重要。
1: 数发部指出，过去在澳洲曾有骇客在机场设置伪冒 WiFi 诱导民众连线，借此窃取账号密码及网银资讯，因此提醒民众出国期间应提高警觉。数发部也将持续协助各机关落实公务出国资安管理，并加强宣导，提升全民资安意识，建构更完善的整体资安防护体系。警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0: 配合职安法的新制，强化职场减灾行动计划，劳动部大幅调整明年度的劳动检查方针，聚焦在源头防灾、承揽管理还有职场霸凌防治三大主轴。李以晨的报道。
3: 劳动部公布116年度劳动检查方针，劳动部职安署综合规划组组长曹昌成说明修正重点，包括全面强化工程防灾及承揽管理、高风险作业安全管理再升级，以及加强预防职场身心健康危害。
4: 这个方针呢，最主要是配合115年7月1号刚刚修正公布施行的职业安全卫生法新制，以及强化职场减灾行动方案。那其中就是以源头防灾、承揽管理以及职场霸凌的防治呢为三大主轴，强化事前预防跟防灾的一个管理。
3: 其中针对高风险作业安全管理，曹昌成表示，从明年7月1号起新增查核营造工地进场劳工是否持有台湾职安卡，强化工厂进场管理，并配合修法将塔式起重机及具搭乘设备的移动式起重机纳入危险性机械管理，并新增查核挖土机、堆高机及高空工作车等特定机械操作人员是否完成合格训练，以降低重大事故风险。明年也会扩大列管高风险厂厂，将前3年内曾发生重大职业灾害等事业单位纳入重点监督管理，追踪改善，期盼持续提升我国职业安全卫生水准。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0: 婚纱摄影业者韩国艺匠疑似无预警停业，台北市府统计到今天下午共接获了93件的消费争议申诉案，申诉的内容包含服装租借、还有摄影以及造型服务4类，申诉的案件金额呢，则是已经超过500万元。陈伟玲的报道。
5: 知名婚纱品牌韩国艺匠于106年9月13日在台北市信义区设立登记，近日却爆出疑似无预警停业，引发消费争议。台北市法务局表示，已经派员前往门市稽查，并针对此案启动横向通报机制，通报台北市商业处了解相关情形。台北市法务局主任消保官林长坚说，
6: 台北市消保官已前往台北门市稽查，因负责人未出面且现场员工无法代表公司发言，法务局已启动横向通报机制，由本市商业处进一步厘清业者营运情形。
5: 后续韩国艺匠负责人也透过官方声明表示，台北公司与总公司之间的营运资源以及相关支出出现重大调整与切割，并衍生营业据点及租约终止的问题，导致原本的营业据点后续无法继续营运，目前既有的合约以及尚未完成的服务仍需待公司确认后续的处理方式再统一说明。消保官也提醒受害消费者应该妥善保留所有交易相关证据，包含书面契约、付款证明、对话截图等，作为后续求偿的依据。若是透过信用卡付款，应把握时效，尽速向发卡银行洽询争议账款处理及赔付方式。若以现金或汇款支付，则可备妥相关证明，向法院申请核发支付命令，请求业者返还款项，保障自身的权益。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一名刘姓民众到邮局准备要提100万元的现金，声称是要偿还儿子的债务。彰化警分局获报派员到场调查，认为可能是掉进了二次诈骗的陷阱。经过分析还有耐心的劝说，成功保住老父亲的积蓄。黄俊伟的报道。
7: 民族路派出所警员周婉轩、许培志执行情区查勤务，接获邮局通报，立即前往协助关怀查证。

0: 民主所何正哲所长表示，刘姓民众的儿子曾经有遭诈骗的记录，报案之后仍然持续筹措大笔现金，而且和不明人士保持联系，研判可能是诈骗集团利用被害人急于解决问题的心理再次骗取金钱，也就是所谓的二次诈骗。
1: 经员警到场进一步了解后发现，该名协助偿还债务的对象过去曾经有遭诈骗的记录，并目前持续与该不明人士保持联系中，如今又临时被要求筹措大笔现金，鞋有可疑之处。经警方耐心分析讲解诈骗手法，该名遂打消汇款念头，成功拦阻民众提款。
0: 彰化警分局进一步说明，诈骗集团常锁定曾经遭到诈骗的民众，在协助解决债务、代为处理案件或其他名义要求持续交付款项，属于典型的二次诈骗手法。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而在高雄的凤山，则是有警方追查这个店家的窃案，派出所所长巡逻发现窃嫌，当场逮捕，不止搜出一托米纸烟弹，还清查他犯下了七起窃案，为避免再犯，法院已经裁定羁押。徐俊秀的报道。
3: 有关民众在社群平台上贴文公布凤山区海洋二路一处店家四号晚间十点多遭窃的监视器影像，引发网友关注。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新甲派出所受理案件后，立即调阅周边监视器追查，掌握涉案窃嫌35岁陈姓男子外貌及衣着特征。隔天晚间9点多，所长陈蒙树率员巡逻行经海洋二路时，眼尖发现一名男子跟窃嫌特征高度相符，立即上前盘查。新甲所副所长王明义说，
4: 并在其身上查获一托米纸烟弹以及多张被害人的证件、信用卡。警方进一步清查发现，陈男涉嫌于7月5日至8月5日期间，在林园、大寮、古山及凤山等地犯下共7起窃盗案，被害人损失现金约10万元。及平板电脑等财物。
3: 全案警讯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窃盗罪嫌移送侦办，经法院裁定羁押，同时持续清查陈姓男子是否涉及其他窃案。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中有一名4岁的男童，趁着母亲不注意偷溜出家门，在街头徘徊，热心的民众发现报警，丰原警分局依据男童提供的有限线索逐户来询问，顺利让母子团聚。陈怡鼎的报道。
5: 台中市丰原警分局丰东派出所日前晚间6点多接获民众报案，指称一名年幼男童独自在卫福部丰原医院门诊大楼前徘徊，疑似走失。因正值下班尖峰，车流繁忙，民众先将男童带到附近店家休息，并协助报警。丰东所所长赖汉昌说：“
6: 原警到场后耐心的安抚男童。”那男童仅能提供住在南洋新村附近等有限线索，于是原警牵着男童沿路寻找住家，并逐户询问附近居民。就在警方持续协寻时，男童母亲也焦急赶到现场，确认身份无误后，那顺利协助母子团聚。
5: 男童母亲表示，当时正在家中整理家务，原以为住家大门上锁，不料孩子竟自行打开门锁外出，直到发现孩子不在家中才急忙寻找，幸好在原警与民众协助下，5分钟内顺利找回孩子，十分感激。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河海音乐季的淡水场本周末登场，10组乐团接力开唱。刘维的报道。
7: 新北市河海音乐季淡水场被视为原创音乐能量基地，管理局今年特别规划10组创作曲风截然不同的乐团共享盛举。专委张宝忠指出，活动首日将由嘻哈台客风格的来者何人、摇滚乐团派拉瑞及新兴疗愈风格的 Crispy 翠乐团等。活动第二天则有族语文化注入摇滚乐的偏执狂，融合多元曲风的脑体马戏团及热血流行朋克的怕胖团上阵，要为乐迷留下最难忘的夏季音乐节回忆。
8: 呼吁欲前往会场的民众搭乘台北捷运淡水信义线至淡水站后转乘红26公车。
7: 此外，管理局表示，活动周边也特别规划美食区域，进驻多台特色餐车，还有美食摊位，包含异国料理、经典美食到夏日甜点以及清凉饮品。周边店家也推出限量优惠，期盼发展音乐文化之余，也能够带

0: 带动在地产业。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新闻最后，我们来关心天气。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6到34度。离岛地区则是多云，气温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心
1: 转眼晚上七点钟，转眼入夜了。如果常常加班到路上人车全无踪影，偶尔也要准时下班，现在就带着公事包回家，把脑袋清空放松一下吧。大家好，我是吴良海，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247.8到244.8公里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侧两线车道进行施工，到8月14号礼拜五。国道三号南下的211公里雾峰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纸箱散落。国道一号北上的13.8公里高架汐止端，中间外线有3台车事故。台九线太鲁阁大桥前路口，这里内南号志处小客车故障占用在内线车道。台82线的西行30公里中和交流道路段下匝道前有雨伞掉落。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汐止系统，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五股都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的环东一路到木栅安坑到中和不到50公里。国道二号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多。新竹路段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中部台74线的潭子到松竹，西行北上草湖到大里二不到60公里。行车安全，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遇到下雨路段要特别留心打滑。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政务次长马士元。2026城镇韧性演习依各地时程分区实施，演习期间请大家配合警察及现场执行人员引导，就近进入防空避难设施。警报响起，请记得车停妥，人避难听指挥，平时多一分准备，灾时就多一分保障。内政部关心您。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大家好，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2: 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用路人，
1: 请仔细听哟。
2: 为了办理国道5号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墙，
1: 施工时间为115年4月20号到116年的12月31号，
2: 为封闭国五南下4.4到4.8公里处外侧加速车道进行相关作业。
1: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五号，请依交为布设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2: 如果遇到大客车开放通行路肩，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较为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肩，再衔接大客车爬坡到起点续行。
1: 相关的最新路况消息，
2: 请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或拨打1968免付费客服专线了解。
1: 高速公路小精灵祝大家
3: 行车平安。
4: 用路人行经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依现场管制设施指示行驶，并遵守管制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晚上的7点11时12分，它是 Madonna 经典作品，叫做 Hung Up。 好，接下来三个小时在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尽管全国站交通网由我卡尔回到现场为大家服务。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 浪巴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
前路间有两台车的事故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永康出口前减速车道有抛锚车。

连续两首音乐作品都来自世界的流行乐天后 Madonna 还有 Kylie Minogue， 连续两首作品从 Hang Up 到 In Your Eyes 7:15，国道三号东向四公里过了万方外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20.2公里过堤顶的外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状况。好，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0000-0000-1:13。马丹娜呢跟 Kylie Minogue 在今年2026年的世界同志游行在阿姆斯特丹呢，就在8月1号还是在7月31号的阿姆斯特丹的晚上时间呢，两个人合体演出，造成一个非常轰动的、很精彩的、会起鸡皮疙瘩的历史画面。好，那几天呢，刚好我也在现场，所以就看到了不少人。哎，我在阿姆斯特丹现场，可是我没有去到那个演唱会。这个演唱会是一票难求了哈。这个马丹娜跟 Kylie Minogue 呢，等了26年哦，才再次的同台，并且呢，在这次同台之后，急速就发表了两个人在世界同志游行当中的一些音乐作品，在串流平台上面，这个 Love Sensation 的 After Our Mix 这个合作单曲。刚刚有提到啊，路况更新0800-0001-23，0000-0000-1:13，他们是宇宙人，10000小时。

他们是宇宙人，一万小时专辑的同名作品《一万小时》。国道一号南下的五股出口外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国一的北上 247.8 公里到，我看一下 ,244.8 大林到云林系统外线两个车道持续在进行施工哦。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的 20.2 公里过堤顶外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情形。好，国道三号有一些持续当中的施工哦。国三北上的柳营路段中间内线南下过柳营往乌山头的外线南下白河出口的外线车道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国一北上永康出口前的减速车道，这里有抛锚车。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汐止系统南下内湖到圆山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下塔悠，车子多车速缓慢，大概都在30公里左右的时速哦。国道三号南下环东到南港定点的情形。国道三甲的万方到深坑端，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走走停停的。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8月11号礼拜二，一二好，两个多礼拜要迎来开学。讲到开学，我相信听众驾驶朋友应该不用面对这件事情，但如果你们家有小朋友，反而会觉得啊，终于要开学了，松了一口气是吗？他是哈林庾澄庆，蛋炒饭。我可勤快

0: 手这是在铁锅甩，十斤小石子在锅里翻。师傅说能不能出师要过他那关，他叫我炒一盘啊蛋炒饭。搞什么，这不太难了，
1: 少啰嗦，师傅叫你做你就做。

满汉楼里高手云集。

蛋炒饭它是哈林庾澄庆。好，来看一下道路状况，目前好，国道一号北上的永康出口前的减速车道有抛锚车。路网图的部分，北部国一北上的内湖到汐止系统，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国道三号南下的环东到南港都还是30公里左右的平均时速哦。南下国一的泰山转接道到林口车子多，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待会7:30来锁定金广新闻了，范特西专辑，他是这周杰伦，双节棍，新闻过后继续回来。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又有中国的橡皮艇成功登陆，抵达台北港北堤岸际。海巡署获报展开追缉，查获两名偷渡客。海巡署今天坦诚疏失，强调将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并更精进岸际巡逻和海域监控等勤务作为。吕明宗报道。
1: 上个月24号，钓客发现有不明橡皮艇靠岸，并弃置临近台北港的巴里沙滩上，船内有中国制油铁桶、简体字的卫生纸和救生衣等物品，怀疑有偷渡客上岸，赶紧通报海巡单位。海巡署获报，全力追缉，顺利在桃园将两名涉嫌偷渡的中国籍男子逮获。两个人供称从福建出发后，因为迷航才靠岸。检方讯后向法院声押获准，持续理清案情。而对于这起橡皮艇成功越界登陆，海巡署坦承人为疏失，将予以就责。海巡署第八岸巡队队长黄成伟说：“
2: 本案专案小组调查发现，执勤人员未遵守完整的 SOP 作业规定，有人为疏失的情形。海巡署张署长对此深感抱歉，对疏失人员绝不会包庇。”将严格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并持续强化岸际巡逻及海域监控等勤务作为。
1: 海巡署表示，去年至今发生偷渡案有29案，71人，其中当场查获的有22案，61人。提高人力效能和雷达敏感度发挥到极致，仍无法达到零漏接的目标。后续将加速推动 AI 导入、无人机等侦查设备等采购进度，确保国家安全与海域治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台北市信义区松仁路一处停车场，今天下午疑似挖出未爆弹的不明物体。警方获报后到场管制交通，并通知军方弹药库技术人员到场处置，目前现场已经解除管制。陈伟林报道。
3: 台北市信义区松仁路158号附近的一处停车场发现疑似一颗未爆弹，起因为台北捷运的协力厂商正在进行捷运环状线东环段的工程，不料在施工挖掘途中挖出外观疑似为未爆弹的不明物体。台北市五星街派出所在接获施工单位的报案后，立即派员前往现场处理，并一度管制松仁路往南方向松晴街至松平路一带的外侧车道以及人行道。台北市信义警分局五星街派出所所长林建志说，
4: 本分局于115年8月11日15时54分许接获10报案，称台北市信义区松仁路一带人行道发现外观疑似未爆弹之不明物体。警方获报后立即派员前往现场处理，并通报军方单位到场处置。
3: 针对现场发现的外观疑似未爆弹不明物体，警方在第一时间就已经通知军方弹药库技术单位到场处置。目前该不明物体已交由军方处理，现场交通管制也已经解除，并未造成进一步的影响。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台南市长黄伟哲主持小黄公车G1、G5、G7通车典礼，让服务首度延伸到安定区，深入偏乡照顾市民。魏金妮报道。
5: 台南市政府持续优化公共运输路网，缩短各区公共运输服务差距。上午由市长黄伟哲亲自主持小黄公车G1、G5跟G7通车典礼，宣布3条路线正式上线。黄伟哲说，
6: 台南的小黄公车又布局又往前迈向一大步。我们大南科区，尤其在安定的G1、G5、G7今天正式开通，那服务大南科区的年长者。

0: 及需要服务的市民朋友们，不管就学、就医、洽公都很方便。
1: G7 也是安定区首条小黄公车路线，黄伟哲表示，小黄公车兼具机动跟便利性，是补强偏乡公共运输缺口的重要政策，涉及台南市65岁以上长者持敬老卡以及身心障碍者持爱心卡都可以免费搭乘。从108年推行以来，全市已经累计开通52条路线，服务超过50万人次。未来市府将持续优化路网规划，让小黄公车深入更多有需求的社区，让市民都能享有便利的公共运输服务。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澎湖、金门跟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明天全台各地呢都是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7到36度，中部及南部25到35度，东部26到34度，离岛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尤柔纯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帅哥美女苦肉计，小心只是要你把钱寄。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开车别玩命节目。今天我们要聊聊高速驾驶遇到下雨天该怎么办。哎，老师啊，您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吗？
4: 其实啊，我以前就遇过一次下雨天高速过弯，车子整个打滑，方向盘几乎不受控哦。
1: 哎呦，那也太危险了。那我们来听听线上朋友的分享。来，您好。
5: 主持人好啦。我也遇过呢。那个时候我开在高速公路上，雨下很大呢，路面也有积水。因为车速太快，差一点嘛，都弄丢那个护栏啦。
1: 这个画面光听就让人害怕。老师啊，碰到这种状况时该怎么办呢？
4: 保持冷静啊是最重要的，要轻踩刹车或放开油门，方向盘不要乱打，慢慢修正，让车子恢复抓地力。
5: 原来应该要慢慢让车滑过去。学到了，学到了啦。
1: 所以听众朋友们，下雨天如果遇到高速打滑状况时，不要惊慌哦，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顺着偏离方向轻微修正，让车子自然减速，不要急踩刹车或猛打方向盘，才是正确的因应之道哦。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高速行驶如遇下雨天或路面积水打滑，请驾驶人不要急踩刹车，放开油门，减缓速度，并保持方向盘稳定及车向正前方行驶，保障自身及他人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7: 早知道毒品会危害健康，就请让孩子提早了解毒品的可怕。我是屁雅吴贝雅，提醒您，家庭是预防孩子接触毒品的第一道防线，请家长多多关心孩子，陪伴他们远离毒害的诱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他们叫做 Libin 鼓，虽然是发音 Libin 鼓，可是它的第一个英文字母叫做 R 哦 ，R-I-B-I-N-G-U， 客语的双人组合。前段时间发行了新专辑，客语作品叫做 Living， 这首歌叫做《听下躺哈》，7:43。国道二号的东向大园入口内线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好，路况更新电话0800-001123。陈启真，太聪明。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1: 嗨，我是诱人。Who are we are？老丁就打卡，开车不出家。到顶听金光，Oh, I'm the way。不管在。

默默爱爱哈，吴胜美光下拍扑啊，休息回来7:52。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造桥路段，国一北上造桥路段的中线有轮胎掉在这里哦。国道二号的东向大园入口，内线车道有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状况。好啦，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圆山路段，时速都还是不到60公里哟。听完吴胜美，来听大巴安以为红桃姐姐。

好，摇起来就对了哈。大巴胺以为红桃姐姐绝对没有要让你睡了啊，现在才7:56，要这么早睡吗？好像也是可以呢，不过时间还没到，我们可以再 party 一下。哪有人礼拜二在 party 的哈？没关系嘛，礼拜二、礼拜一二呢，通常都是一个哈要上班，然后还想要延续上个周末的休假，或者是希望礼拜五赶快到了的时间点，对吗？我们就延续一下这种想休假的 party 心情。国道二号的东向大园入口内线车道有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115公里造桥路段的中线有轮胎掉在这边。连续两首是呆瓜，今晚是历经快乐的快乐的快乐，待会8点钟对时。

大家好，我是 Sophie， 我是 Sophie 王嘉怡。时间像一个漩涡 ，What are we all running for？ 我们常常都像在追赶着什么，希望找到出口，但是偶尔也可以 just chill， 就 chill 一下，在尽管的音乐声中悠闲的度过。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115公里造桥路段的中线有轮胎掉在这里。国道三号的施工，北上柳营路段中间内线，南下过柳营往乌山头的外线车道，南下的白河出口前的外线车道都是施工进行的。省道台九线北上22到13公里，云海国小到清潭路面施工彩单线双向通行。台61线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施工。路网图在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走走停停。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05反诈骗专线，10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来来来，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1: 景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0: 本次要征求的是
1: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0: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1: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0: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1: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0: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1: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0: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1: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2: 大家好，我是王燕薇。

0: 晚上的8:10，第二个小时的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呢。刚刚的歌曲来自 Chris Brown 克里斯小子，叫做 In My Head。好了，礼拜二晚上的律师连线，今天连线到的是大盈法律事务所钟庆宇律师。律师晚安。
1: 晚安，各位听众晚安。
0: 我们今天要讲到的呢，是有关于人头账户跟诈欺陷阱有关的情况哈。好，什么是人头账户呢？现在的诈骗的样貌百百种，有人会想说，我把我的账户借出去给人家，或者是我提供我的账户号码给人家，应该不会怎么样吧？可是等你发现怎么样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哈，成为了诈骗集团的共犯之一，好多人要来找你追讨一些钱了哈。所以我们就要来今天连线到律师来讲到哦。好，有关于诈欺，有关于人头账户、出借账户，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如何来避免？所以我们是不是要先来了解一下诈欺的刑责呢，律师？
1: 是，没有错。我们通常呢，这个像卡尔刚讲一样，就是我们的人头账户呢，它通常会连接到是诈欺罪。
0: 嗯，
1: 那诈欺罪它其实就是刑法上规定的，就是违法的情节啊，就是如果施行诈术让别人陷于错误，把这个金钱或财物交付的话，哎，那这个就可能会构成刑事的诈欺罪。
0: 嗯，
1: 在刑法第339条。那如果是一个团伙，就是有三人以上一起做的话，它可能变成加重诈欺，它的刑度会更重，从5年以下有期徒刑变成1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0: 嗯，
1: 但是呢，这些诈骗集团的诈欺的人呢，他们如果就是要诈骗的话，他们最终的目的，他们其实是为了要享有、保有那个财产嘛。
0: 嗯，
1: 对。那、啊、如果他的这个财产的这个情形已经拿到了以后，又会立刻被别人追回去的话，
0: 嗯，
1: 那这样他的诈欺的行为就变成没有意义。
0: 对
1: 对，所以说在这样情况底下，才会有发生就人头账户的这个情形，就是为了诈欺的诈骗集团，他为了要确实的保有自己的就是财物，然后让我们的被害人，因为被骗的人终究一定会发现。
0: 对，
1: 那诈欺它跟其他的财法犯罪不一样的地方是，就是你有可能会知道，就是它的这个来源，你会知道它的之后可能会知道这个来源。
0: 对，
1: 因为比如说像窃盗的话，它的目的就是让你不知道他是谁偷走你的钱，所以你找不到这个人。
0: 对，
1: 那如果是强盗或是恐吓取财的这种的话，你知道他是谁，但是他很凶嘛，拿着枪拿着刀嘛，他会害怕，你会害怕他，所以不敢去跟他把钱讨回来。
0: 对，
1: 但如果是诈欺的话，他就是骗你的。
0: 对，
1: 那等到你发现之后，你就可能去讨回来。那如果讨回来的话，他就等于是白做了这一票，所以说他们才会有这样的动机跟目的，然后去做就是找人头账户的情形。
0: 嗯嗯嗯。好，所以在诈骗集团骗到钱之后，他就要去找人头账户把钱放进去，而且找好多人头账户，然后去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让我们被骗钱的被害人找不到我们的钱到底在什么地方。好，所以人头账户的提供可能会来帮助诈欺的这一个行为，甚至是洗钱。那根据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好，我发现假设我被骗了，我发现我被骗钱，我去报案就说啊怎样怎样怎样之类的，那我应该是要怎么样子让警方可以去循线去追查这个案件呢？
1: 是，那今天如果我们，因为应该怎么讲，我们的诈欺的案件呢，因为那个隐身在背后的诈骗集团，
0: 嗯，
1: 他为了要避免自己的风险，避免自己现身在这个被害人之间前面被抓出来的风险，所以他们会偏向喜欢用就是这种线上汇款或是交付的这个方式。
0: 对，
1: 嗯，对。那他们这样子的话，他们就可以不用现身在我们的这个人的面前，就是被害人的面前，他也可以拿到钱。
0: 对，
1: 但是他终究会有一个地方会有，就是跟被害人做接触的，就是这个账户，把钱汇进去的账户，他终究他必须得要跟这个被害人，就是被害人手上什么都没有，一定可以拿到那个账户。
0: 对，
1: 那如果我这个诈欺犯，我就用我自己的账户这样去骗人的话，那到时候

0: 对方只要就是发现自己被骗了，一去提告，那警察就会马上抓到我这个诈欺犯。
1: 对，
0: 那这样我这就像刚刚讲，那这一票就白做了。嗯，那我就算没有现身在他人的前面也没有意义，因为我这个账户还是会出现，账户就像我的身份的贴纸一样，
1: 嗯，
0: 就贴在那边。那这样，这个犯罪就变得无意义了。所以说，他们才要使用人头账户，也就是这个账户的使用人和所有人是不一致的。
1: 嗯哼哼，
0: 我明明就在用那个账户，但是那个账户上面的贴的名字却是别人的。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到时候真正要去抓的时候，当我用这个账户去骗人，钱进来以后，因为我是真正的使用人，所以我可以把里面的钱给领走。
1: 嗯，
0: 那等到剩下的就是被害人再去找的时候，他只会找到贴纸上面写那个人那个账户的所有人。那账户所有人他根本就不知道就是钱跑哪里去了，
1: 对，
0: 他也不认识我。那这样的话，资金的断点就出现。
1: 嗯，
0: 警察怎么追都只能追到这个账户的提供者。
1: 嗯哼哼，
0: 嗯，对，那只有被害人也只能找他去做求偿，可是这个人的手上会有钱吗？不一定，有钱没有钱是一回事，但他的账户里面，那个账户里面钱一定被实际上的使用者给提领走了。
1: 嗯哼哼，
0: 对，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底下，这个就是法律就会认为说，哎，就是如果不是你提供这个账户去给别人的话，那个诈骗集团他没有办法这么顺利的把他骗走的钱安全的领走。
1: 对，
0: 那这样的话他搞不好就不会去诈欺了，所以你对这个诈欺有所助力，
1: 嗯，
0: 那就很有可能被认为说是一个帮助诈欺，或者是甚至是共犯的加重诈欺一起来就办。
1: 嗯，
0: 对，而且呢，就是因为这种的行为实在是太多，所以说现在洗钱防治法修正以后又多一条新的规定，就是直接禁止我们把就是账户就是申请的账户去交付给其他人使用。
1: 哦，直接禁止做这件事情了。
0: 对，没有错，就是洗钱防治法22条第一项的规定，不能把就是我们跟别人申请的金融机构申请的账户，或者是像虚拟通货品然后交易业务的事业申请第三方支付服务业申请的账号交付或提供给其他人去使用。
1: 嗯，
0: 就是不管你的各种支付工具那些账号，
1: 对，
0: 那个或者是银行的账号都账户都不准去提供给其他人使用。
1: 嗯，
0: 对，它只有少数的例外的情形，就是符合一般商业金融的交易习惯，或是基于亲友间信赖关系去提供的话，
1: 嗯，
0: 才可以算就是可以这么做。
1: 嗯，就是要让这个意外的提供账户的事情也要减少，你就是不能在没有理由的情况之下，或者是没有一个很紧密的信任的情况之下，把你的账户出借给别人就对了啦。
0: 对对，除非有正当理由，但是这个很复杂，我们原则上就当做
1: 怎么样都不要借，
0: 就是你的，对，就是不能给就对了。
1: 好，
0: 对，原则上就不能给，因为给的话，到时候被人家发现，就是警察会来警告你。
1: 嗯，
0: 那如果你不但给了，而且你给的时候你还有收钱，
1: 哇，有对价关系，
0: 或者是先收钱，或是给了之后他再把说什么他的获利会分你一部分等等的，
1: 嗯，
0: 给了之后还收钱，或者是你哇那个人是一个大户，那需要很多账号，你还去申请了3个以上的账户去提供给他，那这个话会直接变成一个罪，就是变成一个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罪，就是你把这么多账户给对方，不管对方拿去干嘛，对方拿去诈欺，当然你很有可能会变诈欺的共犯，对方即使没有拿去干嘛，但是他跟你收购账户这件事情，你卖给他这件事情本身就构成违法。
1: 嗯，
0: 对，所以说不要轻易的去把自己的就是账户卖给别人，交出去，卖出把自己的账户卖给别人的这个代价叫做犯罪所得。
1: OK，
0: 都被抓到是要没收的。
1: 嗯，
0: 对，所以说那种什么很多网络上说什么什么来做很便宜的打工啊，你只要提供账户就可以怎么样怎么样那些。用这种方式来吸引我们的，这些都是错误的。
1: 嗯，
0: 我不可以莫名其妙的把自己的账户各自交给别人，那到时候别人很有可能去拿来去做就是违法的用途使用，甚至再把它兜售给其他的人，然后去做就是你想象不到的用途使用，我们要承担的风险非常的高，然后那个所得的对价也是犯罪所得，也有可能要被没收。
1: 是，那很多人就会问了，那我不知道他是诈骗集团啊，我不知道的情况之下，不是有不知者无罪吗？我就不小心把账户出借出去啊，怎么？

0: 么又会成为诈骗集团的共犯，还会成立这个罪责呢？
1: 是那个，首先是刚才讲的那个洗钱防治法的罪，你根本就不需要认知到他有没有拿去诈骗，就是本身就可以成罪了。那另外就是在现在实务上，很多发现这种诈欺罪抓到这个人头账户的提供者被起诉甚至被判刑的情形的话，法院是认为说，在这种情况，我们的这个行为人他会有一种未必故意，
0: 未必故意，
1: 未必故意就是次级故意。什么叫次级故意呢？就是我们的故意呢，在台湾的刑法上分成两种，一种是直接的，我就是想要这个结果发生，然后我就去做，这个结果就发生，我就想要去骗人，然后真的也去骗了，那个人被骗，然后钱交给我了，那这种是诈欺的直接故意，这没有任何的疑问。
0: 是。
1: 那另外一种情形是，我虽然觉得我没有想要这个结果发生，但就是就算发生了也没关系，我也无所谓，不违反我本来的意思，这叫做未必故意，就是你放任这个风险就是发生，然后继续去就是侵害到被害人的情况。
0: 是，
1: 我们可以换个比喻嘛，我们直接想说，直接故意是有一个人直接炫边放了一把火，然后把房子烧起来。
0: 对，
1: 那间接故意未必故意的话是，我虽然没有直接去放火，但是我看着火在那边烧起来，我也觉得这也没关系，这跟我想的差不多。我是去那边放汽油的人，那后来火真的烧起来了，我也觉得这无所谓。
0: 是，
1: 虽然我没有，不是我直接希望它这个结果发生，但是结果发生了也不违反我的本意。
0: 嗯哼，
1: 那这种情况的话，那就会被认为是拥有间接故意、自己故意、未必故意。那这三个都是讲一样的东西。
0: 是。
1: 那现在在台湾的实务上面，就是会说，我们现在有很多很多的新闻啊和这些广告啊，都在告诉你说，你不可以随便提供账户给别人，提供的话就会变成是诈欺。那在这种情况底下，你还把账户给别人，你就很大心里就有很大的预感，知道这很可能会去做违法的事，那你还这样做了，那这样反正就认为你就是有未必故意。
0: 好，所以这个东西呢，它已经在现在的实务法律实务见解上面，它就已经跟你讲了哈，未必故意的条件，请大家一定要先知道，并不是那个不知者无罪了。然后，而且前面就刚刚提到了，修法已经跟大家说，请勿把你的账户出借给别人，不管你有没有拿钱或打工什么的，就是不可以。好，讲完了这么多的一个提醒要件之后，目前的司法机关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应该司法机关是怎么样去处理？因为有些时候啊，我就真的不是故意的，我就真的要面临这么严重的刑责吗？
1: 是，我们现在在实务上面呢，通常来讲，人头账户的话，就是如果你是收钱然后提供给别人的话，这就不用讲了，他很有你几乎就是一定就是会中，刚刚讲的未必故意，那很多人的抗辩的方法是讲说，我的账户是被人家骗走的，或者遗失了，就是我的相关的个资遗失了，或是提款卡遗失了，被别人拿走，那就是或者是别人用各种方法来骗我，去做把我的账户给骗走，这些情况，在实务上是有可能会发生的，但是我们必须要有办法积极的去证明这件事情才行。对，这个举证的责任会落在被告自己身上，不要说。我只要讲出了一个说法，现在常常提到的各种说法，比如说我为了要找工作，老板叫我把这个东西提供给他，或者什么我把我的提款卡的密码就是用张小纸条贴在后面，然后密码就是跟着小纸条的密码跟着银行一起不见了，导致账户被别人拿走了，等等的，这些我们都要有办法去说服检察官才行。那如果没有办法说服的话，基本上就很容易会被起诉，被认定是有罪的。那在实务上呢，现在大概会分成两种状态，就是手上有摸到钱跟没有摸到钱的。如果你是有摸到钱的，你是不只借账户给别人，然后你还去帮别人把从账户里面把钱领出来，然后再交给在外面碰头的那种人的话，你有摸到钱会被认为是车手。车手的话会被认为是共同正犯，
0: 对，
1: 那这样的话就会整个绑在一团一起起诉，那这个会是刚刚讲一年上欠下有期徒刑是正犯，那如果你单纯是提供账户手没有摸到钱的话，就是帮助犯，帮助诈欺，那刑度略有所差异，但是

0: 实都是很重的这个刑事责任。
1: 对，
0: 那像刚才讲的那种摸到钱的车手，他是怎么样发生的呢？就是因为钱就算进到你的账户之后，他终究还是要想办法把钱给领出来。
1: 对
0: 对，如果没如果钱没有领出来的话，那钱卡在那个账户里，到时候还是会被拿走嘛。然后如果我把钱从你的账户又转到另外一个账户的话，那另外一个我要再找一个人头，现在非常的麻烦。
1: 对，
0: 所以说他们会去找车手，以一个车手拿可能十几张提款卡去提款。
1: 嗯，
0: 那如果这个车手也没有很好用，就是或是没有人愿意当车手，因为车手风险很高，
1: 是
0: 他被那个提款机的那个摄影机给拍到。
1: 是，
0: 那这时候最好就是把你这个就是人头这个人叫你自己去把钱提出来，这样是最好。哦、
1: 懂。最直接了啦，就不用再找别人等等之类的。
0: 对，没错，就是把你从头利用到底啊，这样子的话，就是他就不用再找其他的服务提供者。
1: 嗯，
0: 对。
1: 这样子的话，我们在这个情况之下会遇到怎么样子的一个赔偿责任呢？就是我作为一个人头账户啊，我在经过这个犯罪的情况之下，还有刑事的责任。那民事呢？因为这个被害人总要求偿的嘛，对不对？
0: 在刑事责任的，刚讲刑事责任的上面的话，很有可能是被判，就是如果只是单纯帮助，反而可能是判一颗罚金的刑度，
1: 嗯，
0: 但会有前科，但是不会很重的一个罪，
1: 嗯。
0: 可是呢，民事赔偿责任的话，这就会非常的麻烦，因为像刚才讲的，那个诈骗集团把钱都骗走了，钱根本不会留在你的账户，
1: 对呀、啊。
0: 但是被害人只会找到这个人头，
1: 对。
0: 然后所以他就只能来找这个人头去请求他所有被害的财产，这时候风险就处于零到无限大之间。有些案件如果他还没有被骗成功或者是钓鱼的情况底下，就是警方办案就是故意去钓诈骗集团情况底下，可能虽然有成立犯罪，但是被害人没有任何的损失，这时候就不用赔钱。
1: 嗯，
0: 那如果被害人损失的钱很多，可能几十万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几千万的都有，
1: 嗯，
0: 就过你的账户，你的账户就是经过你的账户被诈骗集团拿走的话，那你就被认为跟诈骗集团有共同的侵权行为，那这时候不管那个金额是多少，我们这提供账户人都要去赔。
1: 对，
0: 所以你很有可能卖这个账户拿了5000块，然后到时候5000块不但要被没收，然后你还要承担就是可能到几百万几十万几千万的这种风险，
1: 嗯，
0: 这是十分十分不划算的。那如果真的被就是告被害人提告的话，那这个追偿的时间他可能追你一辈子。
1: 哇，这么久就对了。
0: 对，
1: 好，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最后怎么样子的一个情况，是在人头账户跟出借账户、出借提款卡等等之类的情况，要来提醒给听众价值朋友的。
0: 是，我就专门讲一个情况就好，就现在可能我们现在金融市股市什么很热嘛，
1: 对，
0: 有些人可能想要去做投资，然后可能自己之前可能信用卡没有定时缴或什么，就要陷入信用不良没法跟银行贷款的情形，所以很多坊间会有人说什么安心贷啊，什么帮你代办贷款啊，业者这些等等的。但是呢，就是他们在以帮你代办贷款的名义跟你去增进你的个资，或甚至这样的账户，或甚至要去说，哎，你可以透过我给你服务的方式去帮你洗你的这个信用。
1: 对，
0: 就是我把一大笔钱存到你的账户里面，然后让银行审查的时候看到，哇，原来你有这么多钱在往来互动，这样就很可信。
1: 嗯，
0: 但是那笔钱是你的钱吗？不是，
1: 不是，
0: 所以你必须要再把那笔钱领回来交给我。
1: 对，
0: 哦，那这样的话，你就是刚才我讲的那个，就是去银行里面，然后把自己账户里面人家被害人存了一大笔钱领出来，交给诈骗集团
1: 车手。
0: 对，我。这个是实际上有发生过的情形，
1: 嗯嗯嗯，
0: 就是用这种代办贷款，然后去吸引就是民众，
1: 嗯，
0: 然后骗走你的账户。所以我们不要觉得说，哎，只有就是要小心自己的财产被骗，
1: 嗯，
0: 我们的这些账户个人资料也是非常有价值的东西，在诈骗集团的手上，所以也有可能被骗走，这个要特别小心。不管是这种办贷款，或是求职，或是任何的理由，都不要轻易的把自己的就是账户的使用权限交给别人，免得承担就是过高的风险，钱不相当的风险。
1: 好，所以我们今天讲到的呢，是有关于诈骗集团透过各种方式拿到你的账户资讯，运用你的账户去做骗钱，作为人头账户的一个

0: 景广新闻。
1: 随圣婴现象加剧，印尼今年面临更长更严重的旱季，当地六个省份爆发了野火灾情，当局即派了 4.8 万人投入灭火，野火造成的浓烟也笼罩多个地区，数十所的学校今天已经连续第二天停课。洪都拉斯2023年3月和台湾断交，截至今年3月底，洪国对台的债务仍高达新台币136亿元，降幅约 6%。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今天表示，洪国目前持续还款，没有违约情形。朱瑞森的报道。
2: 洪都拉斯断交当事人积欠台湾约新台币145亿元的债务，三年来只减少约新台币 8.6 亿元，且最新一季债务余额完全没有下降。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指出，政府只是协助没和我国银行业者和其他相关国家或友邦政府依商业贷款模式进行，而贷款合约也规范双方权利义务，日后如果遇有两国关系改变的情形，贷款合约一样不受影响。
3: 那据了解的话，目前呢，洪国向我国银行的借贷案持续还款，并且没有违约的情形。那如果真的遇到有违约的状况的话呢，其实国内的银行业者也会依照商业贷款的实务，循国际司法的途径进行追偿。
2: 此外，对于摩洛哥暂停受理台湾民众申请赴摩国的签证确认函，外交部强调，签证确认性信函也适用于其他特定国家，如伊朗或科索沃。目前看来，不见得是单纯针对台湾，但台湾可能是其中受影响较大的对象。希望摩国正视交流需求，外交部也持续透过理念相近国家协助说明，希望尽早改善。新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新北市八里去年发生剪刀杀人案，男子酒后与人冲突，持剪刀朝被害人的头部猛刺致死。虽然男子以智能障碍抗辩请求轻判，一审判刑15年，检辩都上诉二审，高院今天驳回上诉，维持15年的刑期。吕明宗的报道。
4: 现年45岁的游姓男子在巴黎一处槟榔摊和朋友喝酒之后，因怀疑包包被人翻动，与担任砂石车司机的被害人发生口角。男子随手拿洗手台旁的一把剪刀朝被害人头部猛刺，当场刺穿头骨深达 3.7 公分。检警获报前往现场将男子逮捕，并以杀人未遂罪嫌向法院申押，但法院裁定无保请回，引发质疑，经检方抗告改裁定羁押。事后被害人救治10天之后伤重不治，检方依杀人罪嫌将男子起诉。士林地院组成国民法庭审理，男子改口认罪，当庭向家属道歉。律师则主张男子患有轻度智能障碍，心智年龄只有12、3岁，加上家庭失能，自幼染上酒瘾和毒瘾，并因反社会型人格障碍造成自我控制力低下，请求国民法官以此减刑。不过国民法庭审理后仍依杀人罪判处15年有期徒刑。检辩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高院审理后认为原审判决量刑没有违误，双双驳回检辩的上诉，仍依杀人罪判处15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上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苗栗县一家私立幼儿园传出疑似不当管教事件，县长钟东锦要求这个警局要立即调阅相关的资料，函送地检署侦办，强调绝对不能私了，并指示教育处提供必要的心理辅导。陈一鼎的报道。
5: 头份市某私立幼儿园遭家长指控，园所老师用绳子绑手、故意拉扯导致跌倒、裤子套头等方式不当管教。苗栗县长钟东锦在县务会议中强调，绝不容忍不适任教师，若有犯罪事实将依法严查送办，同时要求教育处提供心理辅导支持。
6: 我想这个对一个小朋友来说，那个身心是会受创的，而且对是他一辈子的那个阴影。

0: 得这个已经牵扯到人身的这个自由的妨害哈、哦。我觉得这个要不光行政法，我觉得这个要移送法院，我觉得这个要请地检署检察官来侦办。所以我刚刚有要求警察局马上去调资料。
1: 县府教育处表示，已要求幼儿园保存监视器影像与相关资料，并成立调查小组进行后续调查。若查证属实，并经县府教保相关人员违法市政认定委员会确认，将依相关规定处分。院方则回应，涉案教师已经停职，接受主管机关调查。金广记者陈怡琳、苗里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的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几率。澎湖、金门、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山区要留意局部大雨，而明天的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7到36度；中部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 ATM 提款机不能解除扣款设定，不能辨识身份，不能退款。
1: 阿兵，您家的车库怎么这么快，而且有这么多新车呢？不过上后面那怎么有一台看起来旧旧的车哈？
2: 哦，那是我阿爸的车啦，阿爸已经没在了，我不知道要怎么处理，就一直放在那啦。
1: 哦，你可以用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帮站来办理回收和报废啊，在家里就可以办，不用去监理站哦，处理好还有机会领奖励金。
2: 哦，这么方便哦。不过我阿兄跟阿姊也是我阿爸的继承人，他们现在住在了加拿大，没办法回来签名领奖励金呢。
1: 没关系，现在有委托和册页两种申请的方法，不一定要全部的人都签名。若是有问题，可以看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的介绍，也可以卡0800085717，分机号码是2号。
2: 真的是有够方便呢，阿君啊，明天再来约会哦，陪我来去办理车辆回收，好不好？
3: 回收车辆唔免怕走，到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的网站内当申请。若是问题，请卡0800085717，分机是几号？循环利用零浪费，作为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1: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4: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1: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4: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1: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5: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世间的纷纷扰扰，只有健康最重要。任何人若是吃毒，人生规组害了了。勇敢拒绝毒品，唔免惊见效，万事

哎呀，我知影你伫遮，因为天天拢嘛对我笑眯眯。一粒星有一个你，有时两粒星嘛有两个你。若是想着你，我着看天星。你讲日子爱过，巴肚嘛着爱淡薄血，讲遮多话袂不。

星星知我心的客家话你会说吗？星星叫做神内，天上的星星，星星叫做神内。星星知我心，神内抵乃行。他们是新宝岛康乐队大波浪当中的客语作品。新闻过后休息回来，8:45，国道三号南下103.5公里，加东前的内线有轮胎皮掉在这里。国道三号南下的白河出口前外线车道，南下过柳营往乌山头的外线车道，北上柳营。

路段的中间内线车道，还有南下过新化系统的内线车道都是有施工的。好啦，刚刚是星星知我心，神内底矮行。听完星星来听太阳咯，南拳妈妈在全新初级专辑《心中的太阳》，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

南拳妈妈心中的太阳，8:50要51分哦。在国道3号南下的新化系统路段内线车道，南下的柳营往乌山头外线车道，南下的白河出口前外线车道，还有北上柳营路段中间外线车道，不对，柳营路段是中间内线车道，都是有施工的。行进路段的朋友，减速慢行，保持好安全距离喽。

8:56，张三李四，第二张张三李四的同名专辑，歌曲叫《昂阿彪》。待会9点钟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我们把昂放在第一个，刚刚是昂阿彪，现在是昂波景，一喜曹雅文。我们下个小时见哦。

0: 如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Lisa 特修斯，现在时间是晚上九点钟。

晚上的9: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三号北上的48.5到45.7，三鹰到树林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的北上柳营路段的中间内线，南下的柳营往乌山头的外线车道，南下过新化系统内线，南下白河出口的外线都是施工的。国道一号的台南系统封闭国道八号双向往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请提早改道。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进行封闭施工。台61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考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第58届 ICG 国际少年运动会在花莲举办，汇聚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少年以及代表团，以运动跟文化交流促进城市连结。花莲县长徐正卫表示，争取这一项国际赛事在花莲举办，希望世界看见花莲。
4: 迎来这么多的这个国外的、国内外的选手来到花莲，我们也要做好主人接待之地。
3: ICG 从1968年创办以来，始终秉持团结、友谊跟运动家精神的核心价值，透过运动促进世界各地年轻选手之间的交流跟理解，已经成为全球最具代表性的少年综合性运动赛会之一。今年赛事吸引来自全球68个城市将近2000名的选手、队职员以及城市代表齐聚花莲，以运动建立友谊，以交流深化国际连结。面对国际大型赛事，花莲警方秉持安全第一、零事故、零疏漏的最高维安原则，成立2026国际少年运动会联合专案指挥所，24小时统筹治安维护、交通疏导、情资整合以及紧急事件应变，确保各项勤务及时有效、安全无虞。花莲县警察局保安科长吴国金表示，为提升大型群众活动安全层级，警方在开闭幕典礼等重要活动场域全面架设电子安检门，并实施人员以及随身物品安全检查，严密执行违禁物品的管制措施。维安工作全面启动跨机关合作机制，联合中央跟地方资源，共同建构最严密的安全防护网。国家安全局肩负情资搜整、风险研判以及安全预警，内政部移民署负责外籍人士查验以及入出境安全管理。从7月31号各代表团入境，转乘到抵达花莲的全程交通，协调航空警察局、国道公路警察局以及铁路警察局共同守护。
5: 好，我们除了有这个各场馆、场外，好，都加强编排警力跟场外的交通疏导。那场馆部分呢，我们也比照那个台北市、新北市那个四大运跟四庄运的这个规模来做哈。那我们有请那个

0: 个人的警力哈，保一到维安小组啊，来做一个安全警力的一个部署哈。
1: 竞赛场馆以及开闭幕会场、采行外围警戒、中层管制、核心防护三层纵深安全部署，全面提升场域防护强度。事前就跟主办单位完成竞赛场馆开闭幕典礼以及代表团住宿地点等实地会勘，周延规划维安、交通以及紧急应变勤务，全力打造安全安心的国际赛会环境。而为确保维安工作滴水不漏，保安警察第一总队维安特勤队强化赛前反恐警戒以及重大突发事件应变，确保维安滴水不漏。
0: 场外就加强编排警力跟场外的交通疏导。那场馆部分我们也比照那个台北市、新北市那个四大运跟四庄运的这个规模来做。那我们有请那个资源的警力保一到维安小组来做一个安全警力的一个部署哈。
1: 金山署保安警察第三总队刑事警察大队警犬分队配合逐一对场馆爆裂物以及危险物品安全检查。
0: 那另外我们也请保三的那个防爆的警犬来做配合我们跟主办单位在开闭幕的之前。就做一个现场的那个一些重要处所重要，比如说舞台啊、电力啊，还有那个我们的那个卫生间，然后贵宾室，我们表演场所，这样做一个逐一的做一个场检。
1: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侦查第五大队则进行爆裂物侦搜排除以及刑事建设支援、维安以及交通固定勤务之外，选手村活动期间的文化交流参访的维安也都由警方规划负责。
0: 跟主办单位包含每一个这个国家派来的代表队，他们都有通意，类似我们说的导游，加强这个做一个联系。那有需要我们警方安全维护的部分，我们也会加强做一个安全的一个维护。同时主办单位也有编排一些文化交流或者是在我们市区或者我们风景区来做一个这个参访，这些这个做城市交流这些活动，那我们也会配合做一个安全的一个维护。
2: And we think the spirit of Hualien and the spirit of Taiwan will have united all the different countries that have come to the gam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Hualien Games。
1: 一连六天的 ICG 国际少年运动会赛事的相关规划安排，让 ICG 执委会成员都相当满意。大会顺利圆满落幕，花莲县警察局整合中央跟地方跨机关，动员1800多名警力，在情资预警、交通疏导、安全检查、防爆反恐、人潮管控、重要目标守护以及紧急事件应变等完善的准备作为，为大会建构了全方位维安防护系统，全力守护各国选手代表团以及民众安全，让国际看见台湾的友善安全以及警察专业科技团队合作与应变能力，跟主办单位共同打造了一场安全顺畅精彩以及成功的国际体育盛会。以上专属门员由金广花莲分台记者张涵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永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说你是很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给你借钱，这都是骗人的，千万不能听他的话，必要的时候请打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 夜晚灯光昏暗，开车容易视线不佳，记得要开启车灯，用光线照亮夜晚的行车路线。我们是 Night Keepers
5: 守夜人乐团，
4: 让我们一起让行车路上更安全。
5: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6: 远方每一处都还有光线。

它是夜影千玺这张客语专辑当中的音乐歌曲，叫做《自由》，自由就是风筝。台61线的南下294公里，七股交流道内线车道有石头。国道3号北上48.5到45.7，31到树林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1号台南系统接国道8号双向会往国一南下入口匝道封闭施工，持续到这个礼拜五。它是窦靖童，《California Baby》。

窦靖童，华语天后王菲的女儿，歌曲叫做《California Baby》，9:19。有些时候会在思考说，出生在一个我们讲说演艺的家族吗？或者是这样子的一个家族当中，我们是不是就要跟父母亲一样，拥有相对应的才华或者是能力呢？好像这都是我们人习惯性去思考的事情，对不对？好，如果这个爸爸妈妈可能是经商有成的人，那是不是我们的孩子动脑的速度也要特别的快？我们的父母亲如果是个很厉害的运动员，这个运动细胞非常的好，那是不是孩子也必须要有遗传到这样子的一个基因，然后要在这条路上发光发热呢？但其实到头来哦，除了有我们讲说基因的遗传，又或者是这个资源，因为父母亲如果比如说在演艺产业，如果是在运动的产业这样体系当中，他们就已经具有相对应的资源，所以在已经具备这样的资源情况之下，会给自己的孩子相对应的东西嘛，所以这样的培养跟培训或者是养成听起来是蛮合理的。不过后续还是要看看小朋友或者这个孩子呢，到底

来自 Blur 的歌曲布勒合唱团 Goodbye Albert 9:24。台六十一线南下29.4公里七股交流段路段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内线有石头，国三北上48.5到45.7，三鹰到树林内侧两个车道，这里是有施工的。路网图在国道一号，国道一号北上的57.7公里有事故没有解决哟。在国道三号，国三北上的树林出口前2公里处后有回堵状况。国道三号北上的89公里有散落物，请小心。好，中南部地区从路网图跟路况中心看起来呢，都是顺畅好走，没有其他的状况的。路况的更新电话再请大家拨打专线咯，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一滴三。待会的9:30一起来锁定警广新闻，连续都是经典的乐团。经典我觉得有些时候可能不足以形容哦，已经是我们讲这个世代吗，或上个世代非常重要历史留名会

持续延续下去影响到后代音乐的乐团。刚刚是 Blur， 现在是 Muse Verona。 30分是新闻，新闻过后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现场。

0: 身兼亚洲棒球总会长的谷中亮已赴中国商讨世界十二强等赛事申请解除禁关，高院裁定缴交3亿元的保证金，并责付运动部次长后允许出境。吕明宗的报道。
1: 谷中亮被控透过实质掌控公司以8亿5千万买下高雄澄清湖大楼之后，福报价格再以9.5亿卖给中信银，导致中信银行损失。虽然谷中亮否认犯行，一审法院认定他违反证交法特别背信罪，重判7年8个月，案件正上诉二审审理中。高院也裁定谷中亮延长禁管8个月。身兼世界棒垒总会副会长及亚洲棒球总会长的谷中亮最近向高院申请暂时解除禁管，理由是这个月要分别到中国上海与杭州争取世界十二强在台湾比赛，以及主持亚洲杯 U12 锦标赛的闭幕典礼。由于行程具有公益性，并有亲自出席的必要和急迫性，希望法院裁准出境。高院考量相关会议比赛的性质、赛程，还有谷中亮出席与会的目的及任务，认为他的说法足以采信。加上他先前申请出境都遵期返国，运动部次长和律师也都声明愿受责付，因此裁准谷中亮缴交3亿元保证金之后，从8月12号到16号暂时解除禁管。经广记者吕明宗台北报道。
0: 学生团体 EDU 连续第五年发布108课纲的观察报告，提出了10大教育现场未尽之处，今年更首度纳入探究与实作课程、 AI 学术伦理、社团选择等新议题，呼吁政府机关以及立法单位要倾听学生的声音。吴依妮的报道。
2: 台湾 EDU 教育协会搜集全国532份问卷，并办理数十场访谈，提出第五届108课纲观察报告。主笔人之一，台北市中山女高学生徐玲瑶，以今年新增的社团选择议题为例，说明学生反映被升学压力牵着走，也希望学校能更包容兴趣不合的转社理由。
3: 医学啊、自然相关的研究学术型社团都是学校最热门的大社，相对的，表演性质的社团招生就会更困难。这也反映了一个趋势，是在108课纲底下，因为干部经历还有社团参与都会被纳入多元学习表现的一个部分，到现在可能会有一些功利化的情形出现。
2: 今年恰好是第一届108课纲学生大学毕业的年份，教育部次长朱俊章也到场支持，并回应学生对于 AI 学术伦理的倡议。
4: 跟各位同学请问一下，过去一天有使用过 AI 软体的请举手。我自己就有，你看大概有1/3的同学都有用。所以部里面5月份的时候提出我们对于未来 AI 人才的一个图像，包含说哪一些能力是 AI 无法取代。
2: EDU 期待观察报告能持续成为重要的对话平台，强调学生不只是政府机关及立法单位咨询意见的对象，也是能真正帮助教育政策改革的参与者。今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台北市信义区虎林街60巷的公办都更案完成招商签约，成为7599专案首件完成招商的案件，预计引进约27亿元的投资，新建2栋的23层的建筑物，加速老旧社区的更新。建筑未来也规划幸福住宅空间，改善居民的居住环境。陈伟玲的报道。
5: 台北市虎林街以及永吉路街口的公办都更案正式签约，预计投资27亿元，打造2栋地上23层、地下5层、总楼地板面积约7300平的建筑，并回馈16户幸福住宅空间，同时规划绿建筑、智慧建筑、耐震以及低碳等相关设计。完工后也将串联校区周边人行道以及绿带空间，打造兼具居住、公共及社区服务功能的生活环境。市长蒋万安说：“
6: 台北市老旧的房子的比例30年以上超过70%，很多这些老旧的房子耐震不足，又没有电梯，不符合权利友善的设计，所以很多长辈出门并不方便。所以透过都更的各项措施，提高民众参与都更的意愿，加速都更审议的程序。”
5: 市府也表示，7599专案透过早进场、扩量能的推动策略，在社区整合阶段让政府介入帮忙试算，让住户了解初步建筑规划、财务估价以及换评比评估，降低住户参与都更的不确定性，也提升老旧社区的翻新率，打造更安全、更合适的居住环境。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

5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6到34度。离岛地区是多云，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当视线变黑，别让理智犹豫。你需要做的是打开车灯，照亮您的行车视线，并请注意小心驾驶。我是柯志堂，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他是 Du 汪定中，今年发行的专辑 Airplane Mode 叫飞行模式，歌曲飞行的姿态。4:43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国三北上英歌系统接往国道二号往西的匝道，机车跑上来了。台61线南下294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石头，国道3号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外线有施工，国道1号北上94到91公里新竹 A 道竹北哦，内线车道是施工的。国道3号北上48.5到45.7，三鹰道树林内侧2线车道施工，目前这里路段车速缓慢。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123，也是新生代的歌手，她是国民学姐 Sabrina 胡寻武，没空想你。

0: 顺畅，行人穿越，抬头前往，一身作则，功德无量，老爹教你好好听话。
1: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面对灾害时应如何应变呢？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完整收录从灾前准备到灾后复原的避难须知，还教您怎么准备紧急避难包，让防灾准备变简单更方便。赶快下载 APP 哦，消防署关心您。
2: 交通安全，收听警广，警广陪伴你。警察广播电台，现在看，我是小春 Kenzie。

来自 Linian 的歌声叫做《飞盘》。休息回来，9:53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2到40.8公里，林口 A 路段内侧两个车道，这里有施工。国道一号南下76到78公里，过高架杨梅端到湖口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的。在国道三号国三北上的48.5到45.7公里，三鹰到树林内侧两个车道，这里有施工。好，施工的情况影响了车速哦，在国三北上的这个三鹰到树林路段哦，这个地方受施工影响，时速不到20公里。我看一下，好，定点2公里的情形。国道一号北上的94到91公里，新竹 A 到竹北内线车道有施工。在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寮隧道中间外线施工维护。省道的部分，台61线台61的南下294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石头掉在这个地方。路况的更新电话0800-000-123。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听听日语作品，他们是空气工团 W 专辑，歌曲叫《出发到未知的地方》吧。台北上恩接棒，明晚的7点小周末，我们空中见。

满天星光闪烁，街上灯火通明，正在开车的你也要记得打开车灯，并且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而不管想走到多远，都让秦广继续用好听的歌陪在你身边。大家好，我是才子，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

0: 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42到40.8林口 A 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北上的94到91公里新竹 A 道竹北的内线车道，南下的76到78公里杨梅端的高架道湖口内侧两个车道都是有施工的。国道三号北上的三鹰入口匝道施工封闭，要提早改道哦。北上48.5到45.7三鹰到树林内侧两个车道施工，路段回堵定点2公里。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外线施工维护。省道部分，台九线北上22到13公里云海国小到清潭路面施工，台六一的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施工封闭，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同样是台六一南下294公里七股交流段路段的内线车道有石头掉落。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每次一测个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 eTech 账户余额低于

0: 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1: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0: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1: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4: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3: 本次要征求的是
4: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3: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4: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3: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4: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3: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4: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3: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5: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7: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刚是 Florida 的歌，叫做 Sweet Sensation， 10:13。路况告诉我哈，0800-00023，这边国三北上48.5到45.7公里，三阴到树林，速度好慢，原因是因为主线车道封闭，好的，麻烦你改道行驶喽。过三阴到过树林封闭主线了。我在上岸凌晨1点之前，0800-00023，把路况告诉我。首歌来自李竹新。Bon, bon, allez.

国道三号北上48.5到45.7公里啊，这边三鶯到树林车速很慢，原因是因为过三鶯哦，到过树林这边主线是封闭，不能走的，记得改道喽。

0: 看笑脸、动力火车，还有911的歌曲。国道三号这边北上48.5到45.7公里，三一到树林车速很慢，原因是因为过了三一到过树林这边啊，主线是封闭的，记得改道行驶了好吗？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在国一北上湖口服务区前，哎，这个地方速度也是偏慢的哦。那这边要注意，国一北上在新竹 A 交流道到竹北交流道内侧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
1: 我这人生是要怎麼才过得比较顺时一点。

还是黄吉斌。这首歌叫做《一怀梦想是一记刀》。等一下要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喽，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再回来了。这首歌来自陈星月跟九九合作，叫《Fall in Love》，待会见喽。

0: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成传。成传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南部整天不定时都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势会比较大一点，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那清晨到上午的话，中部会有点零星的短暂阵雨或雷雨，而午后的话，中部以北跟东半部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午过后请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的话，各地高温大约32到35度，桃园以北还有彰化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天气闷热，请多补充水分。

0: 西南风偏强，在新竹以及兰屿绿岛局部地区有平均风六级以上或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而适逢年度大潮，在西南部沿海、东半部沿海涨潮期间，水位偏高，可能发生海水倒灌。沿海低洼地区请注意排水不易、局部淹水的现象。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程传。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上周新冠重症死亡数双创本季新高，还出现年纪最小个案。疾管署预估这一两周将达疫情高峰，不过由于上升幅度趋缓，所以也下修了高峰单周就诊人次至2.7万人。记者游柔纯报道。
2: 夏季新冠报道，上周72人重症、14人死亡，创下本季新高纪录。南部一个月大的女婴重症住进了新生儿加护病房，但跟前一周比，上升27.6%的幅度已经相对趋缓。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这是因为不少民众自主戴口罩打疫苗，所以预估接下来8月中下旬的疫情高峰，就诊人次也会下修。
3: 我们预估还是8月的中下旬会达到高峰，但是因为以现有的数据来看的话，我们下修单周就诊人数会大概是从51000人下降为27000人。
2: 目前新冠疫苗只剩14万剂，疾管署呼吁民众，特别是高风险族群尽快施打。未满6个月大婴儿因为没有办法打新冠疫苗，如果小朋友活动力不佳、食欲减少或尿意下降，家长要警觉带孩子就医。不止新冠，还要注意流感。上周新增70人重症、12人死亡，预估8月底进入流感的流行期，适逢开学周，传染风险难以预估。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财政部公布最新赋税收入统计，7月实征净额年减幅度高达67%，主因是去年所得税入账基期不同，而代表股市交易动能的正交税年增1.7倍，连续12个月正成长。记者游淑燕报道。
4: 7月全国赋税收入为2891亿元，和去年同期相比减少5877亿。财政部统计处副处长刘训荣表示，主要是因为去年所得税延长申报，税款递延到7月入账，垫高比较基期。而观察主要税目，营所税与综所税大幅减少，共6587亿。不过正交税实征净额651亿，比去年7月多了412亿，成为税收增加的主要来源。
5: 七月日均成交值为1532亿元，是历年单月的第三高，年增幅仍达1.8倍。七月的正交税实征净额已经连续12个月正成长。至于累计一至七月正交税的实征净额是3987亿元。
4: 今年前七月的正交税年增率高达1.9倍，已经提前超过去年的全年实征数。而目前累计一到七月整体税收实征净额为2兆8767亿元，进度已经超过累计分配预算数目标，占全年预算数的72.9%。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陆配徐春英涉嫌接受中资帮候选人站台，并非法从事地下汇兑及诈贷，遭起诉。西北地院审理后，审酌他危害我国主权，恶性非轻，今年以反渗透法等罪判处7年有期徒刑，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6: 30多年前嫁到台湾并取得我国身份证的陆配许春英，成立台湾新住民发展协会，活跃于两岸，还一度传出民众党有意将他列为不分区立委安全名单。新北地检署查出，许春英涉嫌长期向对岸汇报国内政情及选情，并依渗透来源指示，在先前的台北市长选举和总统大选为特定候选人宣传站台造势，甚至以动员陆配筹码索取不分区立委席次，涉嫌违反了反渗透法。另外检调查出，许春英不仅长期从事地下汇兑，金额近3000万元，还伪造财力证明向银行诈贷了2000多万。侦查后依反渗透法等罪嫌提起公诉，具体求处21年半重刑。新北地院审理时，许春英只坦承诈贷和从事地下汇兑，否认涉及反渗透法。不过新北地院审理后认为犯罪事实明确，审酌他明知中国长期多方渗透，还依照指示介入选举，危害我国主权，败坏社会风气，并破坏选举制度的公平性，恶性非轻，疑云非嫩，因此依反渗透法等罪判处7年有期徒刑，其余共犯则判处1年到2年不等的刑期，案件还可以再上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刑事局侦破伊托米酯烟弹制造贩毒案。

0: 警方追查毒品来源，前往桃园帮派据点查缉，查扣伊托咪酯、凯他命及相关分装工具，并将三名嫌犯依法提起公诉。记者陈韵涵报道。
1: 刑事局侦六大队侦办诈欺案件时，在云林一处民宅查获沈姓男子涉嫌加工分装伊托咪酯电子烟弹，现场查扣电子烟主机、加工设备及不明液体。经送验后，其中两瓶检出伊托咪酯成分，另查扣土制爆裂物及凯他命等证物。刑事局侦六大队第五队队长黄昭宇说：“
2: 案经溯源追查，锁定由邱姓犯嫌及吴姓犯嫌等桃园地区帮派分子掌控之毒品供应管道。”前往桃园市平镇区与杨梅区等地之帮派据点执行查缉，并将邱贤等二人拘提到案，于受搜索处所查获总毛重约0.8公斤之毒品伊托咪酯6包、凯他命2包，以及电子磅秤、夹链袋等分装工具等证物。全案经桃园地检署侦查终结，将案内三人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提起公诉。
1: 刑事局提醒，伊托咪酯使用后可能造成意识恍惚、步态不稳，长期施用更有成瘾及猝死风险，民众切勿因一时好奇接触毒品。警方将持续强力扫荡毒品犯罪，如发现相关毒品犯罪情势，可拨打110专线检举，共同守护社会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0: 百万 YouTuber 重量级的 Andy 老师与佳宁分手后引爆财务纠纷，佳宁一家四口遭起诉，新北地院审理后，今天以业务侵占等罪将佳宁妈判刑1年8月，爸爸与妹妹各判4月和2月，佳宁则获判5罪。记者吕明宗报道。
3: 以情侣相互恶搞出名的重量级频道曾拥有250万的订阅数。Andy 老师和前女友张嘉宁前年官宣分手，但 Andy 老师去年拍摄影片指控，经营频道十年不仅领低薪，收益还被嘉宁一家拿走。新北地检署查出，嘉宁母亲曾淑慧未将4300多万的频道收益及业配所得申报公司收入，还汇入自己账户作为私用，同时找来人头逃税了500多万元。侦查后认定嘉宁母亲涉犯业务侵占、背信和逃漏税，嘉宁的父亲和妹妹也涉嫌帮助逃漏税，而嘉宁也涉犯妨害电脑使用罪嫌，一家四口全被起诉。新北地院审理时，嘉宁妈只坦承逃漏税，否认侵占和背信，并请求法官轻判。嘉宁则出示录音佐证， Andy 曾表示要将频道跟收益都给他。合议庭审理后认定嘉宁妈妈触犯业务侵占、背信、逃漏税等罪，判刑共3年，其中1年8个月不得缓刑。嘉宁爸和嘉宁妹各判刑4个月和2个月，全案唯独嘉宁一人获判5罪，案件还可以再上诉。嘉宁母亲如果判刑定谳，必须入狱。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2026新北市河海音乐季淡水场将于本周6日登场，届时将有怕胖团、翠乐团等10组风格不同的乐团轮番演唱。管理局也呼吁民众可多利用大众运输前往，避免找车位及塞车之苦。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河海音乐季淡水场被视为原创音乐能量基地，管理局今年特别规划10组创作曲风截然不同的乐团共享盛举。专委张宝忠指出，活动首日将由嘻哈台客风格的来者何人、摇滚乐团派拉瑞及新兴疗愈风格的 Crispy 翠乐团等，活动第二天则有族语文化注入摇滚乐的偏执狂、融合多元曲风的脑体马戏团及热血流行朋克的怕胖团上阵，要为乐迷留下最难忘的夏季音乐节回忆。
5: 呼吁欲前往会场的民众搭乘台北捷运淡水信义线至淡水站后转乘红26公车。
4: 此外，管理局表示，活动周边也特别规划美食区域，进驻多台特色餐车，还有美食摊位，包含异国料理、经典美食到夏日甜点以及清凉饮品。周边店家也推出限量优惠，期盼发展音乐文化之余，也能够带动在地产业。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以上新闻由尤若纯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零风险之投资骗局。
1: 各位金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说

来自张雨晨，这首歌叫做《不远》。10:51，回到节目当中，这边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入口匝道是封闭的，以及呢国三北上，这是过三鹰到过树林主线封闭，好，所以北上的朋友这边是不能过的哈，记得要提早来改道行驶。再来是国一北上，这是湖口服务区前。在路网图上面呢，显示说这个速度上啊，确实是比较缓慢一点。那如果你有经过的话呢，务必要留意啊，这只剩下内侧两线车道可以过了。台中市南屯区这边惠中路三段和向上路口哦，要往五权西路二段的方向，路面有施工，有经过的话也要小心。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

这首歌来自巴金哥，好想现在就到你身边。等一下11点钟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么今天一样大人物 in the night 要跟大家介绍一部纪录片，今天的纪录片呢叫做胸口碎大石，蛮有趣的，是一个导演，是一个年轻的男导演，他跟爸爸之间的一些对谈，我觉得蛮酷的。因为这男导演他有一个独特镜头语言，有一个独特的幽默感，

晚上十一点喽，开在慢车道细看沿途风景的你，千万不可以左转灯打了却往右偏，也不能右转灯打了却往左偏。如果觉得疲惫，请先找个地方休息再上路喽。你好，我是 Sean 尚荣，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的行车安全。

当你开车前往下个生命旅程时，我相信总会有个存在为你点亮安全的光。不论今天你要去何方，都请让警广陪在你身旁，及时掌握最新路况。安全就是我们人生最美丽的风景。大家好，我是 Ray 黄廷瑞。

新峡国道一号这边北上67公里过右师，两台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侧路肩呢，目前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42到40.8公里林口 A 路段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还有国一南下76到78公里过高架杨梅端到湖口前呢，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一北上94到91公里新竹 A 交流道到竹北交流道的内侧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好，所以湖口服务区前那边目前时速是不到40公里的，如果有经过这边的话，要再留意一下。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北上48.5到45.7公里，这边是三鹰到树林车速非常缓慢，因为过三鹰到过树林主线是封闭施工的状况。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根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我的国保缴款单放到哪里去了？不知道有没有过期？哎，
2: 你还拿着缴款单缴国保费啊？现在可以申请国保费转账代缴啊，只要申办一次，之后每期就会自动扣缴了。
1: 啊，那要怎么申请转账代缴啊？
2: 很简单，可以到银行临柜或透过银行线上申办国保费转账代缴，不用出门，也不用手续费，之后扣款记录就是缴费证明哦。
1: 哇，这么方便，我也要赶快申请。
2: 对啊，设定好之后就不用担心缴款单过期。
3: 一次设定自动扣缴国民年金保险费，让保障持续不中断。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只要一开口，不管说什么，应当是一幅巨作。
1: 只要一收听，不管做什么，应当是一种陪伴。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尚恩 in the night，
3: 让尚恩挑选好的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吧。
0: 你好，我们是
4: 浅提乐团，
0: 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节目呢，一样要跟大家介绍一部纪录片。这部纪录片我觉得蛮有意思的，记录的是一对父子，然后呢，就是因为某个事件，然后让他们有更多的对话产生。那这部纪录片的名称也很酷哦，叫做《胸口碎大石》。哎，听到胸口碎大石，但应该会有个画面出现，对不对？就是一个人躺在那边，石头放在他的胸口，然后另外一个人就是可能拿锤子还是什么把他打碎嘛，哦，胸口碎大石。但为什么会是这个名字？到底纪录片在讲什么？蛮有意思的。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导演来跟大家聊聊这部纪录片，欢迎叶志然导演。
1: 你们好，可以叫我小叶。
0: OK， 好，小叶，我们就先问一下，胸口碎大石，大家一开始听到这几个字产生的那个画面，跟这个纪录片的画面连结是什么？为什么会取这个名字？先跟大家解释一下。
1: 为什么取这个名字？
0: 对啊，
1: 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一开始是觉得说，这个片的我的想法是，就我跟我。

0: 我爸心里都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对对方的一个，一个期许或是一些期待吧。
1: 哦哦哦。
0: 然后，就我觉得这些东西就是最后有点对我们彼此都是一种压力啦。然后我希望我在这部片里面可以把这个心中的这个大石慢慢就是打碎移开，这样我的期许开始是这样。
1: 只要把这个碎石头打碎移开，就不会再压在你的胸口这样。
0: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们都有一些就是生活上的一些困难啦。
1: 对
0: 对对对，然后就是我是大概记录这个，就把这个困难移除的过程这样。对对对 对, 對,
1: 對 OK， 所以这个困难其实在纪录片一开始我觉得就可以先跟大家讲，这是一个很妙，就我也没有想过这个就是会真实发生哦。就这件事情看起来它比较像是比如说电影的画面哦，或者是一些事件。小叶就是某一次然后开着车嘛，对不对，开到可能是停车场，但那个车的高度比较高一点，把人家上面的那个洒水器，就是在可能有火灾的时候会洒水然后洒泡沫的那个撞到了，然后就开始洒水，对吗？是这样子吗？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当时你开的那个车，然后你是要去哪里啊？
0: 我，就是我现在讲的是觉得很蠢，
1: 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因为我想一下哦，我那时候其实就只是要帮同学就学长拍作业，
1: 对，
0: 就我也不是在工作，我是就是因为我们这种电影系都会找一些学弟妹来帮忙，然后通常都不知心的，
1: 对，
0: 然后我们就是为了要一些经验，所以我们就会去帮忙。
1: 嗯，
0: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就有人拜托我开这个车，然后那个车其实我也没有开过。
1: 嗯哼哼。
0: 然后我就想说大家应该，就我当然也开始有拒绝，可他们这时候就比较就很危急需要帮忙，我想说那就帮忙开好，然后我就第一次开。
1: 对，
0: 所以我就根本就不知道，就我有点缺乏尝试啊。我不知道那种地下停车场不能就这种很高的货卡，
1: 限高这样。
0: 对对对，我不知道那边是不能停的。然后我那时候就为了可能求表现之类的，我就想要可能快点完成任务，就我就赶快找一个停车场停。然后我停下去之后，我就下去看，我想说等一下好像不行，好像会出事。然后我就想说我要开出去。
1: 对，
0: 然后我就开出去的时候，就我就回转也没算好，我那时候就紧张，就不小心撞到那个消防，就他们顶部的那个消防器，然后就把那个水管撞破。
1: 对
0: 对对对，现在翠上其实还蛮多这种影片的，幸好我那时候撞到的时候翠还没有很红。对，而且我那时候撞到，就是我一直听到后面有那个就其他司机啊，就我在门口撞到，所以我害那就是可能几十台车都卡在那个
1: 无法进出。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哇哦，那你当下真的是，我觉得一般人遇到这种话很挫就是你是当事人，所以那个心情肯定非常的紧张，然后很急躁，就怎么办怎么办？可是我觉得当这个画面被记录下来，就是它是监视器画面看到的，对不对？所以你特别因为在纪录片上有看到这个监视器画面，是你特别再去跟他们要的吗？还是
0: 对，我那时候对，我那时候特别问然后要到的，然后还有那个时候就还有一些路人有用手机录影啊，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也是问路人问到的，就我自己有录我自己有录一段，
1: 对对对。
0: 然后我因为我那通常出事之后，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讲我想一下，拍片就会有出事，第一个找制片这种状况。
1: 嗯
0: 嗯嗯。那我那时候出事的时候，我想说要先跟制片讲，
1: 对，
0: 所以我就把它拍起来，那我就录影，然后我大概录三秒就觉得，我觉得我还是比较传好了，我就把它存在手机里。
1: 对。
0: 然后就我之后没想到也会用在纪录片里面。
1: 嗯。所以你这个纪录片开始要记录那个萌芽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你应该撞到当下根本没有时间想这个吧？
0: 当然没有。
1: 怎么会撞到太好了，我要来记录了，不太可能嘛。
0: 不没有没有没有。
1: 对。
0: 我什么时候开始觉得可以记录我那个时候其实是我那个时候因为我是电影系的学生嘛，然后
1: 對。
0: 我那个时候在修纪录片课，然后我那时候的老师是客发，就廖客发，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我的作业是我在拍我爸，就是要回，就是要选一个人来拍，
1: 对，
0: 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回去拍我爸，然后拍一拍之后就刚好出生发生这个事，
1: 对，
0: 然后发生这个事情之后，我本来只是要拍我爸的赛歌啦，
1: 嗯，
0: 对对对，然后发生这个事情之后，我爸回去的时候就一直在跟我讨论说，要怎么用赛歌来还这些钱，
1: 对，
0: 然后因为我摄影师不是我，摄影师是别人，
1: 对，
0: 所以他就一直把这些东西拍起来，然后拍之后就这两件事情就不小心就冻在一起了，
1: 哦，所以他一开始

0: 开始你只是想要拍你爸赛歌的过程，
1: 对对 对, 对，
0: 赛歌这件事情，但是因为你刚好出了这个状况，然后你后来终于没办法，你还是跟你爸坦诚了这件事情，因为那个赔偿其实对你来说应该是蛮大的经济负担，
1: 对对对，
0: 所以跟他讨论，好，那怎么办？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来完成这次？他就觉得，哦，那我们用赛歌去还钱，
1: 对啊，就我本来就不想跟他讲啊，因为我觉得我。就是我自己老大不小，我觉得这种事我自己承担就好。
0: 对，
1: 但是我反正我就我闹了、
0: 啊、hold 不住了。
1: 对，我 hold 不住，我觉得我休学或是存钱这件事情太困难了。嗯、
0: 对，
1: 对啊。然后之后，对，因为我知道他大概，我跟他讲，他也大概就只是说他会用赛歌什么的啊。赛歌这个事，就大家讲就是，好，不知道后面的剧情的话，可能就会觉得说。这不可能啊，这是神经病在跟你讲，就你阿嬷跟你说他打麻将会帮你明天赚10万那种感觉一样。
0: 对啊，
1: 对对对。
0: 可是这个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你在跟他讨论这件事，但是他决定用这个方法来帮你，你会不会觉得不可能吧？那就最后有没有其他的方法？你那时候当下的状况是什么？他在跟你讲啊，我们用赛哥，我们去帮你还这个债务这样。
1: 我当下的想法哦，嗯，我其实我内心变化还蛮多的。我刚开始车祸的时候，我是我想说。哦，我瞬间有一个很孬的一个想法，就是没关系，我爸应该会帮我。然后，但是我很快就想到，不对啊，他也没方式帮我，所以我就知道我只能靠自己。
0: 哦，
1: 我就大概头铁了大概一周左右吧，还两周。那、嗯、我就觉得不行不行不行，我好像真的不行，休学存的钱应该也赔不了。
0: 嗯，
1: 就还是得借。然后想想之后，我还是觉得算了，还是跟我爸讲好了。
0: 嗯，
1: 就是不管他用什么
0: 方法，
1: 对，不管用什么方式，至少有个方式。然后。我觉得就也没有太意外，他就是说赛哥、
0: 嗯、
1: 然后我那时候就真的有点压力大到觉得好啦，要赛哥就赛哥啦，反正有赢有赢我就可以分一杯，跟没赢那就跟日常一样啊，就我怎么样都不会亏
0: 哦。
1: 对对对，
0: 转念呢，
1: 对，我是这样想啊，就是他假如说要帮我，那我就继续存我的钱，就我觉得这些事情就存钱陪债跟
0: 他赛哥不冲突啊，
1: 就其实不冲突啦、
0: 哦、好
1: 对对对啊，我觉得就还是出这种事还是跟家里讲好了。
0: 对
1: 对啊，
0: 欸，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我们这样听，当然一般人会觉得很荒谬嘛。可是你这样一讲，就合理，其实它不冲突嘛。你还是靠自己，但是他可以顺便用他的方式去帮助你。
1: 对对对。
0: 那其实看起来，就我们以一个观众的角度在看，会觉得他其实有一点怎么讲，幽默的成分在里面。虽然里面你跟你爸爸对谈，其实是探讨了很多，比如说你们的困境，或者是你们遇到事情的时候可以怎么做的这些状况，其实是蛮认真的。可是我不晓得，就是你在拍摄的过程，你会不会觉得其实可能是你的本身的特质是想要带给大家这种，也许带有比较幽默，所以整个片呈现出来，我不知道为什么它就是有一种幽默的感觉在里面。你有觉得这样子吗？还是其实你没有特别要这样子
1: 幽默的感觉？
0: 你有要让大家觉得看这部片是轻松的，虽然这个议题对你们来说是有压力，因为它包含了你们人生的困境嘛。
1: 嗯、
0: 觉得你想带给观众什么？
1: 我其实我没有太预设啦。
0: 嗯哼哼哼，
1: 就我拍的时候，就我自己对纪录片的那个时候的浅见。现在我觉得可能想法也没有变啦、
0: 嗯、
1: 就是我其实就因为我是摄影师，我不用我自己拍嘛，所以我其实就做我自己就好。
0: 对，
1: 然后因为我刚好也是回家，所以就我其实是可以蛮放松，我爸也蛮不怕镜头的，所以就很多时候其实就我们的互动就
0: 很自然，
1: 就跟平常差不多啦，我觉得没差很多。然后我也是拍一拍之后才突然觉得说，其实我们家的平均幽默感还蛮高的。就我平常会觉得说，欸，其实我们就是在讲话，但是其他人就看素材的时候，通常就觉得你们家好奇怪哦。就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就这个时候突然会有人，就是我们现在讲超严肃的事，像是可能哦，家里的动物过世，
0: 嗯，
1: 然后突然很沉静，然后我妈就突然说，啊，明天菜市场有打折欸，然后就会打破那个，就是本来应该。就我们家人会分心的、啊，很发散。
0: 对对对对对，
1: 对啊，就是状况就是这样。
0: 啊啊啊！所以其实就是你们家本来特质就是这样，在遇到生活，因为我觉得可能也许像 其实片中有不断呈现像你遇到的这一次这个状况，其实算是一个你人生这个阶段的一个坎，一个困境，就他可能要赔一个比较巨额的赔偿金。那爸爸的状况是他从小到大他其实是一个石雕艺术家，然后他因为石雕他艺术家他当然得花时间在艺术上面，不过他因为为了家庭他把这件事放下，他开始去做一些可以日常赚取所需费用的这种工作，

0: 是灌香肠嘛，所以他后来可能就是人生开始跟你侃侃而谈，他可能带有一些怎么讲，不甘吗，或者是有一种怀才不遇的感觉，因为他不得不去做这件，放下他原本可能擅长的这个石雕艺术，就他有一些人生的困境在跟你沟通跟讨论。那你觉得这件事情在你眼里，你觉得爸爸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因为他还是很成功把你们养大了，可是他也许在经济上面的条件并不是这么的理想，可以直接帮你搞定这个债务，但他还是很努力活着，他也甚至可能没有放弃石雕这个梦想嘛。你觉得爸爸他这个角色在这部片中，你想要带给大家什么样子的东西呢？
1: 我觉得我爸在我眼里是，我小时候是觉得他是，我觉得跟应该一般人对爸爸的看法是一样的，就好像他什么都会，很超人那种感觉。然后我爸又真的很会碰红，像他以前就会跟我说什么他的什么，他就是班上前三名什么的 啊我到忘记几岁的时候遇到他的同学才知道，我爸其实跟我平民次差不多，就是中间偏后，其实也是功课偏烂的那种。就他真的很会乱讲，所以我一直以为他很强，很崇高这样。然后我是长大之后才发现，其实很多时候都在骗人，就是有点他英雄被拆穿那种感觉。对。然后他也是以前都一直跟我说他是艺术家、石雕家，然后我也会陪他去布展。
0: 对，
1: 然后我觉得我绝对是有被他影响。就是对于可能要当创作者这件事，然后我觉得他在我心中是一个引路人啦，就是他引我进门这种感觉。
0: 对，
1: 然后但我觉得之后就会一种那种偶像破灭那种感觉，就是就会觉得说，那就是实际上你讲的是这样，那最后又变成怎么样？然后就会，就比如说他跟我说他是石雕家嘛，他在我记忆里面其实就大概5岁6岁前有在雕石雕，所以其实因为我现在26了，所以他20年没有雕石雕，那其实也不算一个石雕家
0: 哦，因为他20年没有做这件事了。
1: 对，所以就会觉得他有些讲的话很冲突啦。然后我老实说，我也没有太在意这件事。就是长大之后，我想一下因为我很早就没有住家里了。
0: 对，
1: 我很早就去，我国中就去住宿，所以。就这件事其实不会影响到我的生活啦。对，所以但我回去的时候也会蛮莫名的，就他会一直讲说他是，但是又很多矛盾的点，就很想要厘清，所以我觉得拍的这个过程也是在厘清这件事的过程啦。
0: 对，
1: 就我对这件事很多问号。这样，
0: 那你觉得观众要怎么样子看待他在这个纪录片中的角色呢？
1: 纪录片中的角色，我觉得其实就我也没有特别期待说观众要怎么看的，因为我都是以我的视角去，让大家知道说，我现在大概是怎么想，还有我怎么想我爸这件事，就我比较像是把我那个时候，可能，就拍摄那个区间那个时间，就是我从可能他的认知是怎么样到认知，就有那个转换那个过程，我觉得都是以很我自己的视角去描述他的啦。
0: 对，
1: 所以我没有特别期待观众可能怎么想他，就是，就我不知道，就提供我的视角啊，对，我没有特别期待怎么想，但是跟我想的会蛮像的。
0: 所以爸爸一直以来都会跟你讲说他是石雕艺术家，可是你以一个逻辑的角度来看说，你已经20年没有做了，其实那可能也许你以前是，但你现在不是嘛？你现在可能是一个比如说香肠的艺术家好了，就如果叫艺术家来说的话，但是这件事对你来说会不会其实？他就是你爸爸，其实他也没乱讲，他认为他就是这个角色。然后他其实在这个剧中，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是，他告诉你他的想法是，他如果重来一次，他会坚持石雕艺术。但当然已经不可能重来了。
1: 对。
0: 但是他这样跟你讲，他说如果可以重来，他会当一个自私的人。他是不是其实也在告诉你说，你现在是一个影像的创作者，他不希望你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困境，你需要去还债，你放弃这条路，你去做其他可能可以赚钱的工作，然后去还债，然后放弃掉影像创作这件事。他是不是用他的方式在告诉你，希望你坚持？你觉得呢？
1: 对啊，我觉得是而且我真的有那种，不知道怎么讲，我觉得你好会问哦。
0: 那什么？我看到的是这样，我觉得爸爸的角色他就是在告诉你这件事啊。
1: 因为我没有，我现在没有这样想，但你这样讲，我刚刚觉得哦，原来如此，其实是啦。
0: 对嘛，我觉得他是因为他跟你讨论这件事，他因为我觉得以一个爸爸的角色，他跟你说，我如果回去20年前，我就会继续坚持，我会当一个自私的人。意思就是回去过去，我就不管你了。可是我觉得爸爸不

0: 可能啊，而且不可能回去嘛，他应该就是希望你就是用爸爸那种不善言辞的方式告诉你继续坚持这样。
1: 哦，他就提醒我说我要自私一点，就是可能要，也不是说自私啊，就是可能要像不要像他一样要坚持一点。
0: 对对对，不要因为这样子你就放掉你的天赋嘛，他都一直在讲，他说这老天爷给你天赋，你其实没得选，你有这个天赋你就应该要做擅长的事情。
1: 对，
0: 这个观念蛮有意思的，因为我在看的时候我也很好奇，就是他怎么会觉得他回去他就要，如果他可以回到过去，他要成为一个自私的人，他要继续死掉创作，可是就真的不可能嘛。可是他会跟你讲这句话，他应该是有一些东西想要传达给你。
1: 哦，
0: 我看到的东西是这样。那我还想问一下，就是当然纪录片你身为导演，可是你又是里面的主角，主要的角色，有点像记录自己跟家庭的这个状态，你要在记录跟导演的这样子的身份当中怎么样去做切换跟转换，还是其实没啥，就很真实记录自己。
1: 对，我觉得主要是这样，然后但是有的时候还是要注意说，就是怎么讲，怎么去切换哦。
0: 对啊，
1: 我觉得我还是会，因为我们拍摄前其实我大概都会
0: 有一个构想，
1: 就是我其实都差不多知道今天会发生什么事啊，就大家今天会聊到什么。哦，啊，我会跟摄影师说，就是今天是什么什么事会是重点。
0: 对对对，
1: 啊，然后其实跟钓鱼有点像，就是这个湖大概有什么鱼，大概会钓到之后要怎么应付。
0: 对，
1: 就是状况大概是这样。
0: 嗯哼，
1: 然后我觉得差不多就这样，然后剩下的其实我觉得我们互动就都蛮
0: 自然。
1: 对，就我觉得蛮正常的。可是我会就是就忽然发现我们好像工作好久哦，但是还没有录到重要的，我觉得可能就会就是故意抽一下。
0: 哦，
1: 就我就会提到啦。但是
0: 我懂意思。
1: 对对对，但我们家也是不太，就是心事也不太隐晦，所以想聊就可以直接聊。
0: 嗯，
1: 然后所以说我们家也是蛮常在打线下的。对对对对，但我觉得也还好啦，就反正之后大家也不会怎么样，我觉得反而有沟通比没沟通好。
0: 对，
1: 嗯，
0: 因为我觉得里面在你们沟通的那个内容啊，有时候你们的那个用字遣词，对对方的询问的方式，其实在我看起来都有可能会，比如一般来讲，可能一个不小心他可能就会，就像你说会短剩一下这样。
1: 嗯，
0: 可是在纪录片里面看起来其实还好，你们都非常冷静，然后那些用字遣词讲出来好像也不太会因为这样子就你知道玻璃心碎掉什么，但就很侃侃而谈。你爸就是你针对他，你说你不理解他去赛歌这件事，他就跟你讲我就走投无路了，我没有其他的选择，你就想嘛，我有什么选择这样。他把问题抛回给你，但你后来又说，对，你好像也没什么选择，就是那是蛮有意思的。然后这个过程，我觉得对话是好玩的，但是真的看得到这种比较无奈的状况，我就没有得选，我只能这样。
1: 老师，我觉得他蛮贼的啦，
0: 哈，
1: 就是我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出来，就我爸情绪控管其实是有问题。我也是问我妈说，你不觉得老爸其实有病的吗？他就说怎么这样讲，然后我就说。就是我觉得他去可能去看医生挂号，我觉得他绝对是会被转，就是诊断出他有精神障碍，就他太容易生气了。不管是对我们还是对任何人，就是他的脾气真的是太不好了。然后好，然后重点就是，我觉得齁，他只要现在知道有摄影机在录，他会不生气
0: 啊。我懂你意思。
1: 对，他平常讲摄影师没有在，摄影机没有在录的时候，你随便戳拉，他想生气他就直接生气，他也不会管你是谁。
0: OK，
1: 对，然后有摄影机在的时候，他会很有偶包。
0: 嗯，
1: 然后我不太开心的点就是，你明明就可以心平气和这样跟我讨论，
0: 对，
1: 然后就明明就做得到，但你平常就不做，你就只是因为你有偶包啊，你现在有偶包了，所以你才愿意讨论。然后我就觉得那我们这个问题早就可以解决了，硬要拍一个纪录片才可以解决，就会觉得，我不知道怎么讲，就是好了，他是一个蛮好的被摄者啦，就是被拍摄的时候，他很好拍，
0: 对。
1: 但他平常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就是这些问题明明就做得到，你干嘛啊？
0: 所以以后跟他讨论事情的时候，就把镜头拿出来，把我们镜头在那边，我们来讨论一个事情。
1: 可是这样又感觉很唧唧歪歪的啊，不知道，我觉得啦。
0: 但我觉得很有意思啦。但我还想问的就是，纪录片当然也完成了嘛，然后我觉得结果怎么样，让大家去看纪录片，去看到底最后这件赛歌，然后你知道赛歌要解决债务，大家真的是怎么可能。但你爸爸看完这部纪录片了吗？他看过吗？
1: 有啊，他看过啊。
0: 那他有什么回馈吗？
1: 他的回馈其实他的回馈其实都比较像是还有之前有拍到其他家人的内容，
0: 对，
1: 然后他其实比较在意说就是别人的

0: 是他不想让其他人知道，他觉得他自己的一些丑态让他知道，或是我的，我自己我当然没关系嘛。
1: 对，
0: 对啊，然后他会比较在意别人啊，
1: 哦，
0: 就他会觉得说，就是可能这些事就家里的事，就不要跟别人讲。
1: 嗯哼，
0: 对对对，然后他会比较在意这一点，但是他反而他的就我怎么去描述他，
1: 对，
0: 就是他都觉得没关系，
1: 嗯 嗯，
0: 就比较还好。
1: 对，
0: 我觉得这点还蛮，我觉得这点还蛮好的。然后就。嗯，然后还有他比较，欸，其实我觉得还好，欸，他就是比较，他有些地方可能像预告片他我有拍他跌倒，他有一次偷偷跟我讲说他其实不太喜欢，那我就说，啊，你不喜欢你干嘛叫我拿掉他就说没有啊，谁喜欢看到别人，我自己出糗，谁喜欢被人家看。
1: 对，
0: 那我说，啊，你可以叫我拿掉，他说，啊，没关系，我想说就是你是创作者嘛，我就尊重你的选择，啊，你想让我这样呈现，那我就这样呈现。
1: 嗯哼哼，
0: 就是这方面又蛮开明的。
1: 对
0: 对对，就他的个性真的是蛮，这怎么讲，我觉得蛮矛盾的啦，就是有时候会觉得，哎，欸，好了，莫名其妙，但有时候又很，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就很难掌握啊。
1: 所以他会不会其实是你刚刚讲他尊重你想要创作这件事情，所以他就是对于艺术跟创作，他抱持很开明的态度，因为他可能也觉得自己是这样的一个角色。
0: 对啊，
1: 所以他很可以包容嘛，就是创作这件事情。
0: 對對對對對，
1: 所以他也知道他是你纪录片中的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但你希望他呈现这样子，他就哦，他也可以接受这样，虽然他可能不喜欢。
0: 嗯，
1: 但他就觉得好，那不然就导演是这样子想，想要呈现这样的角色，他就这样子去做。
0: 对对对对对
1: ，OK。那其实听起来，我觉得你爸爸他真的是，我这样聊跟这样看过纪录片之后，我其实觉得他是一个很有他的人格特质非常的鲜明，
0: 嗯，
1: 然后也很就是你说的很好的被摄者，然后他呈现的东西都是很有张力的，然后他又真的很尊重你，我觉得他对你的那个。爱是呈现在他这些可能不善言语的表达里面，从刚刚说的他希望你继续坚持，然后以及他尊重你创作想要呈现的这个部分，所以这部纪录片叫做《胸口碎大石》，我觉得真的是蛮推荐大家去看一下，因为也许呈现的是你们家的困境，但是我相信，啊，每个人自己家里都会有另外一种困境，每个人的爸爸妈妈都不一样，你可能会觉得，啊，自己的家里有什么状况，或者你遇到了什么状况，然后你跟家里求助，那个相处跟那个产生的火花，因为真的有时候在跟自己家里相处还真的很难去想象把它记录下来的样子是什么，我们都很容易对外去想嘛，但回到自己的家庭，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嘛。那今天当然也谢谢小叶分享了这么多的内容，那我觉得胸口碎大石最后还是要请跟大家讲一下什么时候大家可以在公视可以看到呢。
0: 胸口碎大石在公视8月13周四晚上10点播出，
1: OK，在纪录观点节目，然后播完之后也会上到这个公视加，就公视 Plus， 就大家可以再去看一下。那当然就是也蛮期待之后小叶有陆陆续续有更多可能你的纪录作品，不一定是纪录家里啦，我觉得从你的可能镜头语言或者想要呈现的那个内容，对于观众来说是一个蛮有意思的，嗯，我觉得那个幽默真的是浑然天成
0: 哦，真的，
1: 对对对对，嗯，就是你会很轻松的看待这个好像有点严肃的事情，所以也邀请大家有空就把这部纪录片《胸口碎大石》可以把它看起来，或许你家里或者是你自己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或者是看法在内心萌芽。那今天我们再一次谢谢小叶来到节目当中，感谢你，
0: 嗯，谢谢。

情况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Net 建豪。夜晚时分在街灯下开车的你，为了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视线。祝你一路平安，晚安。

大家好，我是 CJ Mitt。 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伴自己。纸飞机搭着音乐就能越飞越高，带着你航向梦想的那一端。你好，我是林杰星，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音乐。

11:3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国道一号南下224公里过北斗，中间外线车道有事故哦，处理当中。国一北上67公里过右师，有2台大货车的追撞，占用了外侧路肩。

邓紫棋，歌曲叫做《岩石里的花》。国道三号北上48.5到45.7公里，过三阴到过树林主线是封闭的，这边要改道行驶。再来国道一号北上6-7公里过右师，这边两台大货车追撞事故，麻烦留意哦。国一南下224公里过北斗，中间外线车道这个地方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呢，要留意这边北上94到91公里新竹 A 交流道到竹北交流道内侧施工。徐若瑄，时钟花。

0: 电台。
1: 摇晃的夏天晚上，
2: 11:51，在国道一号北上湖口服务区这边速度上比较慢呢。还有国一南下，在杨梅休息站过后到湖口前这边速度上也是偏慢的哦。那我想可能国一啊，麻烦大家注意一下啊，南下这是高架杨梅端过后到湖口前内侧两线施工，所以速度是缓慢的。国三的部分则是北上48.5到45.7公里，过三鹰到过树林主线封闭哦。这首歌来自浅提乐团，叫《石头》。

来自浅提乐团，歌曲叫做《石头》。等一下呢，整点进入到了18月12号汇整路况消息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那这边台64线东向23公里，在新北市中和区跑跑车哦，占用了外侧车道哈。事故的部分呢，国一南下224公里过北斗，中间外线车道哈，这边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国道3号北上48.5到45.7公里，这边主线封闭，然后过三鹰到过树林，你没有办法走，提早改道。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0800000123。在12点前，这是来自娃娃魏如萱的歌《陨石》，待会回来。

钟响深夜零点整，我是大 Q 吴宗明。不管白天还是黑夜，金广日日夜夜为听众服务。收听金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
1: 如果开车开着开着，逐渐觉得无精打采，想要放空，
0: 就打开警广，让最新路况跟好听的歌曲陪你专心在每条眼前的道路，带领你平安抵达目的地吧。祝你一路顺风。

时间来到了8月12号12点02分，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的部分在北上，这边是大湾入口，加速道是有轮胎皮掉落的哦，经过这里要注意。还有国道一号。

一号南下224公里过北斗，中间外线车道这边是有事故的。好，再来国一北上67公里过右师，有两辆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侧路肩，经过的话要稍微留意，后续消息目前是还没有收到的。国道一号北上42到40.8公里林口 A 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76到78公里过高架杨梅端到湖口前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国道一号北上94到91公里新竹 A 交流道到竹北交流道的内侧车道，这个地方施工封闭。好，再来，这是国三北上的三一入口匝道封闭，还有国三北上48.5到45.7公里这边是过三阴到过树林主线车道封闭施工，不能走，记得改道。台64线东向23公里这个地方中和区有抛锚车占用了外侧车道，再麻烦你注意咯。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快去上传。
0: 在你这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电话响了，星星皮带绷得紧紧 ，Back to real life， 都记得要踩的。
4: 鸡排要切，还要加辣。晚餐吃完，再来碗豆花。
5: 让肚皮 chubby 之后，才有力气运动。
6: 运动时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与你很爱》。不管你一袋米要扛几楼，都能顺利完成哦。
4: 你好，我们是
7: 寻人启事。
8: 现在进行的节目就是
7: 《尚恩与你很爱》，
5: 你的米
7: 扛到几

刚听到的是小雨宋念宇《老派承诺》他新专辑《以为你还在》。第三小时上岸 and night 12:08，排除的讯息是国一北上6-7公里过右师，两辆大货车的追撞事故排除喽。

刚刚是兰亭的歌《老派约会》。12:21，在国道一号北上大湾入口加速道有轮胎皮掉落哦，还有国一南下224公里过北斗中间外线车道就有事故哦，目前还没有收到排除的讯息。这是罗莎莎《老派约会》。

0: 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旺福。
0: 我爱音乐，在音乐的世界里，我可以多点浪漫，但是骑车或开车就必须遵守交通规则，不抢快，多礼让，尊重路权也是保护自己，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每一天不停的想你，不想错过任何景广的消息，那就打开 Instagram 搜寻 Love PBS 104.9，或者是警察广播电台 ，follow 景广的最新动态，还要分享加按赞，一起创造我们的互动和回忆吧。大家好，我是咕咕李思维。

0: 生活的辛苦大家都很清楚，就算只有一个人过，也要开开心心的。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下班回到家之后，准时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让好听的音乐充满你每天睡前的3个小时。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E，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上恩 in the night。

这是好乐团翻唱的版本哦，歌曲叫做《大风吹》。12:35，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一号南下224公里过北斗，中庭外线车道这个地方有施工哦。国三北上48.5到45.7公里，主线封闭。

12:45，台六十四线东上23公里新北市中和区这个跑跑车啊，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不过呢，国一南下过北斗这边的事故消息收到了，排除哦，国一南下224公里过北斗中外侧车道事故顺利排除了。国道3号在北上48.5到45.7公里过三鹰到过树林这边主线是封闭的，记得改道喽。来听 Zone 这首歌，忧伤的瞳孔。

一万个礼拜来自 Yunus 的作品。12:54，国道一号北上209.3公里哦。普盐系统前头有事故，占用了内侧外线车道，从目前开放的第三车道通行。台64线东向23公里，中和区有抛锚车占用了外侧车道。另外，国5南下雪穗内线施工，北上彭山隧道内线也是施工的状况。国道3号北上48.5到45.7公里，过三鹰到过树林，主线是封闭的。

0: 陈世安歌曲 I Know That。 好啦，今天就到这咯，最后要听到的是柏林的歌，各自安好。等一下一点钟会的路况给你，然后我们要交给秋哥陪伴你到凌晨四点，明晚10点红龙见，拜拜。
1: 可以断了消息纪念，再见面也没回头，西家

半夜一点钟，我是有命赖明伟。人生这条路，我相信我会愈行愈好，嘛祝你幸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圈，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1:01，警广路况导航。在国道1号北上209.3公里哦，这个地方呢，外侧两线车道已经开放通车了，因为本来这边是有这个事故的了哦，因为大量散落物加上内外侧车道的事故，不过现在已经处理到一半，开放了内侧两线通行可以经过。好，再来国一北上42到40.8公里哦，林口 A 路段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南下76到78公里，过高架杨梅端到虎口前，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再来国道一号北上94到91公里，新竹 A 交流道到竹北交流道内侧车道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关心到的是国道三号北上48.5到45.7公里，这边过三鹰到过树林主线车道是封闭的，以及国三北上三鹰入口匝道同样是封闭不能走的。国道五号南下雪穗内线施工，以及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封闭。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们这杯再说吧。
1: 再说，没得说啦。喝了酒，好花没得开，好景也不存在了，反应变迟钝，车子又开不稳。想要和日军再来啊，那就酒后别开车呗。

0: 来来来，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1: 景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0: 本次要征求的是
1: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0: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1: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0: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1: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0: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1: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0: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2: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3: 加巴加巴爱马布亚，大家好，我是台湾女孩 Van Van Yan 阿宝阿杰杰，尊重多元的文化，让社会更美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最专业的声音——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8月12号凌晨的1:07啊，很快就礼拜三了哈。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哇啊，不知道你昨天过得好不好哈，过得怎么样呢？今天这个上麦听到逸勋今天的声音啊，很有磁性哈，身体为恙啊，但幸好没有大碍，对不对啊？这个还能够来上节目，就表示这个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1点到4点，还是可以以今天这副很有磁性的嗓音啊，陪伴大家一起度过漫漫长夜了啊。好啦，接下来的3个小时，凌晨1点到4点，让我逸勋一起陪你度过漫漫长夜了。那么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谢谢你陪我走过一段，虽然我还想要再和你飞过当年，飞过遗憾，但后来也不敢再提起，提不起劲去确认，想不通该怎么平复，想不通看着地图的我们怎么会迷路，一步错步不错，是福是祸，在结束后才后悔，电鱼不变没通过，谁知道什么是重点，现在的你又近又远，伤害又深又浅，相爱了多久，作茧自缚，再看一眼一若有似无，

来自汪定中跟 Sam Shit 山姆带来这首歌曲叫做747、啊、我发现这样子的歌曲在深夜的时候听 啊听着听着这内心脑袋里面的小剧场会越来越旺盛、欸啊、夜间工作有时候这样子，因为就自己一个人嘛、啊、你可能必须要自己生出情绪来支撑你夜间工作好几个小时的时光啊、然后呢你那天生出的情绪如果是比较快乐的，哎呀这音乐开大声一点啊，整天的心情就很不错，然后也不用在意别人的眼光。但是呢啊，如果这个、想到了一些触景伤情的事情啊，或者是想到了一些比较心思细腻的情绪啊，似乎整个晚上都会变得更没有动力，对不对？好啦啊，接下来的三个小时还是希望带你这转换不一样的心情了哈。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金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金广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金广频道是 FM101.3、哦、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那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全面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夜间的施工在国道3号北上的 48.5 到 45.7 三鹰到树林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好，夜间开车要提振体力，保持充沛的体力，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他是黄伟新。

越安静啊，也许就越听得见自己的心跳。它是黄伟星不完美心跳，1:18，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台

不对，国道开始哈，国道呢在南下的76到78公里，高架杨梅端到湖口之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42到40.8，林口 A 的路段，这里也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了啊。除此之外呢，看到中部区域啊，在国一南下的160.8到164.2，后里到台中系统封闭了内侧三线车道，在刨坡工程哦。北上的247.8到244.8，大林到云林系统，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有伸缩缝的更新。国道3号小心在南下的224公里中心的出口施工封闭啊，要麻烦你改道行驶了。事实上呢，从南下的222.9到224.2这里是中心系统到中心路段外侧两线车道都是有刨坡工程在进行啦。那因为中间会经过中心的出口外侧车道在施工嘛，所以你当然下不去喽。好，北上的193.6到190.8，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在进行跑步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披萨利这首航班七七七。

脱下裤子的瞬间，他们忍不住都是这一片。该要清醒了，你没起床了，劝你要带上所有的自卑，只管快活着到够睡睡。

0: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1: 刚刚听到来自披萨利的歌曲叫《航班777》，但是听着听着突然想到不对啊，现在来到八月了，不应该听七有关的歌曲啊。虽然说在两天，哎不对，明天就是农历七月啊，所以呢赶紧补了一首八啊。刚刚听到来自王颂的《八八》，时间是凌晨的1:25。好，目前看到在全台各地即时天气状况哈啊，这个即时温度大概是25到28度啊，整体来讲舒适偏这个可能有些地区比较闷热啦哈。那么白天一样是高温闷热哦，在这个双北还有部分的桃园还有彰化地区都可以达到36度高温，一定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那有没有下雨呢？目前看起来啊，过去一个小时在屏东还有高雄部分地区还是有这个零星的降雨状况哈。那虽然说呢，目前庄气消暑没有特别针对哪个地区发布大雨特报，大雨特报都解除了。可是呢还是要提醒你哈，因为这一周啊比较盛行的是西南风，偏西南风的风向，南部整天的确是不定时会有短阵阵雨或雷雨啦哈。那这几天呢哈，就连北部的山区也都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中午过后呢哈，也有可能会出现午后雷阵雨哦。所以不论从南到北都要记得多多携带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啊，这个以免淋成落汤鸡了啊。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呢，省道台61线南下12.9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啊，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 Quanzo 和 Sabrina 胡寻武带来这首歌曲 Adam。

0: 哎，你的芭比娃娃怎么包了尿布啊？
1: 因为他学小美的姐姐吸食 K 他命，结果生病了，天天都要包尿布。
2: 我是泌尿科李明展医师，吸食 K 他命容易引起泌尿系统的器官病变，包括膀胱容量的变小，甚至萎缩到小于50cc，也有可能肾脏的功能受损到需要洗肾的地步。
3: K 他命在青少年族群中严重泛滥，连续6年排名第一，渐进造成脑部智力、膀胱萎缩等永久性伤害。
1: 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4: 吸毒人生痛不欲生。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副局长林俊良。遥控无人机发展快速，为了空中客机与地面人员的安全，遥控无人机需要注册，操作人员均应持有操作证。此外，飞行还要注意五要五不要之规定。五要是指：一、要在白天；二、要在目视范围内；三、要低于400英尺；四、要随时注意无人机；五、要遵守操作限制。接下来的五不要包括：不要接近其他航空器或障碍物；二、不要投掷或喷洒物件；三、不要装载危险物品；四、不要与人群的上空活动；五、不要同时控制两架以上的无人机。详细资讯请上民航局网页查询。最后，希望玩家遵守规定，安全的飞，安全的玩。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关心您。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权

0: 主，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派对从牙买加一路烟烧到伊比萨，
2: 对警广的依赖无处不在。我是艾怡良，想知道警广最新动态消息，请上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一起感受色彩灿烂。

时间是凌晨的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有不少的夜间封闭施工，有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哈。在国道3号北上的三鹰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的啊，要提醒你提早改道行驶了。国道5号呢，南下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有工程，北上的彭山隧道这里也是封闭，内侧车道在施工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今天在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当中，好，一勋要提醒各位朋友们，哎，你有没有觉得最近啊，你身边可能有不少人哦中标了？中什么标啊？新冠肺炎呐、啊，你知道吗？根据这个统计哈，根据疾管署的监测资料，在上个礼拜呢，8月2号到8月8号，也就到爸爸父亲节哦，新冠门诊急诊人次就诊就达到了24,645人次，接近25,000人，这是急诊而已。啊，这个轻症呢，在这个一般的门诊或者是说没有通报的可能还更多哈。啊，比七月的最后一周的时候啊，上升了27.6%啊。然后呢，这个上周也新增了72例本土重症病例，还有14例的死亡病例哦。哎，这个疾管署持续呼吁啊，哎，这个暑假哈，哎，新冠肺炎突然变成了一个高峰流行期呀、啊。大家一定要多加戒备啊！这个如果有身体不舒服，要多加警觉，赶快买快筛给自己筛一下啊！这样子去这不舒服需要就医的时候，医生也才能够对症下药，对不对？除此之外呢，啊，这个根据统计发现呢、啊，很多的新冠并发重症的本土病例，甚至是死亡病例呢，啊，很多高风险族群呢，事实上都还没有接种过本剂的新冠疫苗，高达89.6%没有接种疫苗啊。啊，所以说呢，哎，这个疾管署哈，事实上把这个全民免费接种、公费接种这个新冠疫苗的这个政策哈，是延伸到了9月底，需要的朋友们可以多多参考。哎呀，前几年的时候哈，啊，这个新冠疫情在全球大爆发的时候，大家可是人心惶惶，对不对？啊，生怕呢旁边的人打个喷嚏。啊，或者是咳个嗽啊，都要赶快喷酒精啊。但是呢，有医师发现啊，哎呀，现在大家好像疏忽了哈。这个最近这2-3个礼拜呢，疾管署持续提醒大家说，哎呦，新冠疫情似乎有回温的趋势。

有啊，但是呢，走到公共场所戴口罩的人似乎没有想象中来得多啊，更别论这个做好卫生管理啊，啊，所以提醒朋友们，哎，虽然说这个好像通常来讲病毒啊都是在冬天流行比较多，对不对啊？但是夏天有的时候啊还是有一些这个意外产生，所以呢，提醒朋友们，哎，这个留意身体健康啊，保护你就是保护自己身边所爱的人还有家人啦。

不过呢，这也不代表就是说，哎呦啊，自己咳了嗽哈、啊，或身边朋友哎这个咳嗽，你就要非常的大惊小怪，对不对？因为呢啊，这个有可能只是一般的流感，或者甚至是啊，哎，也有可能出现了气喘哦。你说哎，气喘不是通常来讲是秋冬常见的疾病吗？但有医师提醒哦，夏天长期待在冷气房，室内外温差过大。啊，尤其在白天的时候啊，哇，这个动辄外面就有36、37度，对不对？啊，事实上呢，你就算室内的温度开25度，都和外面有差距10度这么多啊，更别说这个体感温度就更高了。所以呢，啊，这个频繁进出这个室内外哦，然后呢也没有适时的调整衣物的话，真的很有可能啊，这个因为气管急速的收缩，因此就产生了气喘了。当然呢，哈，再加上高温高湿，还有熬夜、压力、运动不足，都同样可能会诱发气喘反复发作。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的确是有这个中医师观察到啊，哎，近年来的门诊发现哈，六月到八月这是夏天最这个最热的季节啊，啊，气喘发作的民众哎，近年来有增加的趋势哎，这个常见气喘的症状呢，包括呼吸困难啦，有哮喘声，反复的咳嗽，胸闷，甚至有窒息感哦。部分的患者呢，甚至容易在凌晨、夜间啊，或是剧烈运动的时候，哎，因此病情加重，那这样就非常可怕了，对不对？啊，这个气喘事实上诱发的因素很多，有的呢可能是接触到空气的污染源，有的呢啊可能是闻到油烟味啊、香烟呐、这个油漆刺激的味道哦，都有可能因此诱发支气管发炎、肿胀或是收缩啊，使得空气进出受损哦。所以呢这个医师持续提醒朋友们，夏天啊虽然说呢这个清凉解暑非常的重要，但是保持这个身体齁，不要因为急速的温差过大然后造成不舒服，其实也更重要了哈。这个避免在夏天呢诱发气喘啊，你这个第一个进出冷气房要做好保暖的准备啊，这个在办公室呢，在这个高冷气开比较强的地方哈，可能随时需要穿戴薄外套啊，注意口鼻颈部身体的保暖。另外呢，控制室内的温度、湿度，还有尘螨，尘螨也很重要，因为尘螨也有可能会诱发过敏，对不对啊？或者是气喘，避免这个吸烟、空气污染、一手烟、二手烟、油烟等等刺激物质，事实上也都有可能会诱发支气管产生问题。最后，当然很重要的是适当的这个量力而为的维持规律的运动，尤其呢运动前充分的暖身，运动后适度的伸展也非常的重要。易勋呢真的是有鉴于最近这几天啊，哎，我身边真的有不少朋友哦，真的中标了啊，真的中新冠了啊，让我也非常非常的担心。像我昨天呢也是啊，喉咙有点不舒服，好紧张啊，幸好这个赶快筛检了一下是阴性啊，但是呢这个以求万一啊，还是谨慎看个医生，然后呢好好的休息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啊，希望是这个比较。

2000年代的女子偶像单曲，这首歌曲 Get Over Yourself， 时间是凌晨的1:45，夜间道路施工要麻烦你留意呢，在国道二，不对，国道三号哈，国道三号在南下的白河出口之前，外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新，南下过新化内侧车道施工维护，北上柳营路段中间内侧车道也是施工维护当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Christina Aguilera Genie in a Bottle。

来自李玟的刀马旦，时间是凌晨的1:53。好，国道三号在北上的48.5到45.7哦，过三鹰到过树林路段呢，主线车道都施工封闭啊，这个全线施工封闭，麻烦朋友们提前避开喽。周杰伦这首《龙拳》。

稍早听到来自周杰伦的《龙泉》，时间是凌晨的1:57啊，要一个小时结束了。等一下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 ，JR 纪言凯还有许嘉玲这首《想你日记》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

0: 现在时间凌晨两点钟，在极静的凌晨响了起来。有些人永远会把好留给我，是真正对我好的那种爱。夜深了，带着感谢的心情入睡，做个好梦吧。大家好，我们是
1: 公口绅士，
0: 在尽管和你说声晚安。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易时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夜间的施工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在国道1号南下76到78公里过杨梅高架端到湖口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的42到40.8林口 A 的路段也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国道3号北上封闭三鹰入口匝道。除此之外，也封闭了北上48.5到45.7过三鹰到过树林的主线车道，都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来到中部区域，在国道3号南下的222.9到224.3中心系统到中心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那么中间会行经中心的出口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北上的193.6到190.8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侧三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国道5号在南下雪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北上蓬山隧道也是封闭内侧车道。最后省道在台九线北上的22到13公里过云海国小到过清潭路面的刨除加封作业进行当中，暂时是采单线双向通行哦。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校车吼，搁摆伫门口，是要做古董哦。
1: 哎呦，要报废吼，足麻烦呢。要走遐，啊，搁要走遮，我吼无闲啦。
0: 哎呦，阿妈，你已经跟袂着时代啊啦，即马拢嘛用手机啊就好啊。
1: 有影哦。
0: 嘿啊，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拢替你传好好。报废、回收、领奖金，一概拢 OK。
1: 哈，啊免出门，搁免排队哦，
0: 拢总免，你就甲取落去，钱就会入来。
1: 哦，安尼我蛮想呢，好好好，我来试看卖啊。
2: 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申请，已经全面依法了。车主会当透过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真简单就会当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的申请，唔免烦恼，唔免走总，这款报阁有奖金通领哦。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公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勤务指挥中心副主任陈文志。110为紧急报案的专线，如果有紧急状况需要警察协助救助，或发现其他影响治安交通的情况，请直接拨打110报案。无故拨打110专线，经劝阻不听者，将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裁处拘留或罚锾。也提醒您，简讯报案视同110报案，请以紧急情况下使用，把有限的报案资源留给真正需要的民众。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你要远走，就说好你会高高的飞；你要开车，就说好你会牢牢记住。路上务必遵守交通规则，并且系上安全带，平安出门，安全回家。我是柯志堂，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2:0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没错啊，要开车呢，就要牢牢的系住安全带，把安全带在身上，不论你是驾驶，当然是一定要系安全带了，对不对？那么坐在驾驶旁边的副驾，当然也要系，而事实上呢，坐在后座的乘客，马西爱安全了哈。那除此之外呢，在开车过程当中，有确实打开车灯吧。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呢，也随时帮我们切换回近光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这个小心的开车，也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虽然说几多孙啊。但是呢，还是有零星的工程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哦。在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万大路到中正桥外侧车道有移动性的施工；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上层的快车道内侧车道以及下层的右侧车道，这里就是外侧车道了哈，进行工程。以及呢，在台北市的万宁街，从万美街到和平东路路段封闭施工。另外呢，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哦，这里是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啊，封闭期间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吴汶芳的歌曲《闯关游戏》。

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当中啊，可能会跟大家分享逸勋可能看完一本书、一部电影啊，或者是像上礼拜啊，逸勋尝试啊看完了画展之后呢，跟你分享相关的一个知识。不过呢，在稍早啊，文艺复兴的小单元片头之前呢，这个放送了一首吴汶芳的《闯关游戏》，哎呀，其实是埋下了一个小伏笔哈。因为今天在文艺复兴的小单元一刚开头呢，决定先跟大家来玩个闯关游戏。这个闯关游戏的前提背景是这样子的哈，在从前，从前啊，有一只圆滚滚

很可爱的小仓鼠队长啊，带着一群伙伴啊，就是小仓鼠带着其他的这个小仓鼠伙伴了哈，出外工作去了啊。这一工作呢，就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过去。你先别问哦，这个小仓鼠的寿命真的会活到10年吗？啊，因为你要是这个这么吹毛求疵的话，我们的闯关游戏进行不下去啊。10年结束之后，工作结束啦，哎，所以呢，小仓鼠队长们带着伙伴要开开心心的回家喽。你说闯关在哪里呢？别急，要开始了哈。这时候，命运女神看着小仓鼠一群小可爱们浩浩荡荡要回家，露出了迷之微笑，就想说："哎呀，闯关游戏现在开始。"首先呢，这个小仓鼠队长带着伙伴们，哎，经过一个超大的山洞啊，大家呢，因为已经行军了好几天了哈，所以这个伙伴们想说，哎，山洞里面会不会藏着好吃的点心啊？走进去之后，发现里面住着一只超大的独眼毛怪，而且这只毛怪很可怕哦，它的兴趣就是吃小仓鼠，哎，它吃小仓鼠的过程当中，就像吃马吉一样，又香又甜。那当然，小仓鼠是非常的害怕，对不对？所以呢，瞬间气氛变得非常的震撼。小仓鼠队长呢，努力想办法啊，用甜甜的果酒引诱毛怪喝到醉醺醺，然后呢，再偷偷的把木桩烧得烫烫的，成功戳中了独眼毛怪的眼睛。啊，幸好啊，这只毛怪因为是独眼毛怪，只有一只眼睛啊，不然还得戳2次的话，还真不知道逃不逃得出去啊。一群小可爱老鼠们终于逃出去了啊！可是呢，小仓鼠队长有个小缺点，爱炫耀，所以呢，啊，还在山洞口啊挑衅毛怪，这样子的行为举止，命运女神看在眼里，心里就想：第一关闯关对你来讲太简单了，是不是？好，第二关我要增加难度喽。接着，小仓鼠们到了一座漂亮的森林啊！刚刚在山洞里面没有吃饱，结果现在来到香香的森林里面，他们发现，哎呦啊，怎么传来了这个好多香香的食物的味道？原来森林里面住着一位超漂亮的魔法姐姐，她擅长煮料理，而且料理很香，千里之外都闻得到啊！小仓鼠们在海上漂流好几天都没有吃到好吃的东西，所以忍不住进去讨饭吃。魔法姐姐也很好客啊，拿出了很多好料来招待大家。瞬间，小仓鼠们就吃个精光。但是不要忘记，东道主是魔法姐姐，魔法在哪里呢？怎么有可能给大家吃免钱的午餐呢？瞬间，小仓鼠们得到了报应，都变成了小猪猪。你说，小仓鼠都变成小猪猪，反正都可爱可爱，圆滚滚、粉嫩粉嫩的啊。啊，没错，是很可爱，没错，但完全他们都完全失去了意志力，都不想走，一个都逃不掉。幸好小仓鼠队长很有警觉心，靠着神秘的幸运草没有变成猪猪，还成功的把大家救回来，现在又惊险逃过一劫了。没想到呢，命运女神在天上看着，想说："哇，你这么厉害啊！这一次带领队员全员过关，是不是？"所以这一次呢，命运女神决定亲自担任关主，给小仓鼠队长和队员们来个震撼教育。她就化身成艳丽的小鸟，羽毛五彩缤纷啊，是让人看了目不暇给呀。而且呢，拥有非常好的歌喉，这歌声好到呢，会让人忘记自己的一生啊，会忘记生活的意义。然后呢，小仓鼠们接下来在行经的航道上面就听到了，这个命运女神化身的小彩鸟，她亲自歌唱。果然呐，所有的小仓鼠们听到这样子的绝世歌喉，都不禁在想，自己花了10年在外工作，回家路上这么多灾多难，到底是为了什么啊？想着想着，决定去追求更好的鼠生，接着，咚，一只一只的跳到海里去，就不见了。
小仓鼠队长啊，见到大事不妙啊，赶快阻止大家，要大家捂着耳朵不要听这个歌声靡靡之音呐、啊，而且呢还把自己

不过呢，这场闯关游戏还没结束哦。接着，经历的地方有小仓鼠又被凶牛的野牛给吃掉了，有的又经历了其他磨难。结果没想到，一趟看起来好像很简单的回家之路，居然花了10年。好不容易，最后小仓鼠队长回到家了。没错，只有小仓鼠队长一只回到家，其他都幸免，这个无一幸免哦。可是呢，就算小仓鼠队长千辛万苦的回到家，命运女神仍然不愿意放过他啊！他发现呢，家里被一群奇怪的熊熊霸占啊！这些熊熊体积、战斗力都远远超过这只小仓鼠队长，而且好几只。这个熊熊呢，每天吃他家的零食，喝他的饮料，坐他的沙发，还欺负他的家人们。小仓鼠队长想说，哇嘞，太衰了吧，只好默默观察了一阵，忍耐了一阵，在最关键的一天啊，把所有的熊熊，这个全部都给赶了出去，最后拥抱家人，结束这场长达20年的漂流。听到这里呢，这个闯关游戏终于告一个段落了。你可能会说，哎呀，这个闯关游戏听起来太揪心了吧，怎么让这么可爱的小动物经历这么多的磨难呢？跟我扣零啊。事实上呢，以上逸勋所讲的这个闯关过程哈，它并不是什么可爱的动漫，它其实呢，就是古希腊史诗《奥德赛》的主角奥德修斯的经历啊。以上呢，讲的独眼毛怪，会吃人的这个独眼毛怪会把人变成猪的魔法姐姐，小鸟歌后，凶猛野牛和无理的熊熊，事实上就是在这个《奥德赛》里面非常经典的不同的关卡冒险。所以呢，这个讲到这里，我突然发现啊，文学经典，因为《奥德赛》算是很经典的文学史诗，其实好像没那么难读嘛。把主角和故事情节可爱化了之后，就会发现他们其实很白话，而且情节紧张刺激，似乎是我们都可以接受的，可能你也有兴趣了解。如果你已经准备好，要了解《奥德赛》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部作品呢？别急，直接读史诗内容可能会太大的负担。那么其实在现代的很多影视作品有很多的改编的版本哦。

来自曾永新，这首歌曲叫做《回家的路》。稍早呢，在歌曲之前跟大家聊到，我用这个可爱化的这个形象呢，转译了一下《奥德赛》这个故事到底在说些什么。不过呢，如果你有这个接触过《奥德赛》的这个作品啊，不论是看电影啊，或者是看书，你可能都会发现一件事情哈，这部这个超越两三千年的古希腊史诗，其实一直在讲一个长久以来人们都很渴望的一个愿望，就是努力回家。所以呢，刚刚在这个可爱的情节故事当中，有一个漂流20年，一路遇到毛怪、魔法姐姐、小鸟歌后、凶猛的野牛，甚至有无理的熊熊呢。事实上，在古希腊史诗《奥德赛》当中是真的有这些关卡在这个《奥德赛》主要它简很直白的一句话，让你秒懂它在这个讲什么呢？这句话大概会是。主角奥德修斯他是伊塔卡的国王，在打完了特洛伊战争之后，花了20年的时间想一办法要回到家的旅程当然这个旅程跟这个之前打的特洛伊战争有一点关系，但我今天并不是要这个理解其中的这个文学脉络，而是要告诉你这个看起来好像很好总结的史诗故事的张力很满事实上一直到现在都还有人要翻拍，每隔一段时间好像就有导演忍不住要挑战一次。为什么呢像是最经典的直接改编，在1997年的时候有一个迷你的影集 The Odyssey 这部作品呢就是把奥德赛的经典桥段直接搬上荧幕在这个奥德赛当中，经典的关卡独眼巨人、女巫瑟西还有海妖塞壬一直到最后回家的返乡复仇都拍得很完整。不过呢，事实上在1981年的时候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有动画版本，它是把奥德赛搬到宇宙当中这个奥德修斯不再只是古希腊英雄了，而是未来世界的太空冒险者然后呢，中间可能会经过一些关卡，会遇到独眼巨人会吃人女巫瑟西也会把人变成猪，海妖塞壬会用歌声来引诱大家，但是呢这个独眼巨人就变成了科学怪物众神呢也可能变成了充满未来感的存在。像这样子的故事，把这个奥德赛的史诗这个直接改成太空的歌剧，事实上也是一部非常大胆的尝试。而事实上在近日也有这个曾经导演过全面启动星际效应、敦刻尔克大作战、奥本海默的这个导演诺兰呢他把这个奥德赛又改编了这个完整的演了一次，而且这一次的阵容也是非常史诗级集结了麦特戴蒙。有人说呢，麦特戴蒙在这个电影当中常常都是饰演回不了家的男人这一次的这个奥德赛又是这样子的故事然后还集结了蜘蛛人汤姆霍兰德，还有安海瑟薇、千代雅，还有蝙蝠侠罗伯派丁森这个事实上呢，今天会在节目上面讲这个奥德赛也表示我把电影看完了。史诗的中译版呢，我也选了一个我很喜欢的版本，大概看了1/3吧。我就在想，奥德赛被奉为史诗，可以说是西洋文学的起点。读英文系的朋友们，第一部要读到的英文经典文学就包含了奥德赛。到底为什么呢？难道只是因为特洛伊战争很有名吗？还是这个奥德赛相传是

河马这个人所写的啊，但是呢，这个不管他是谁写的了哈、啊，难道只是因为河马在描写奥德修斯回家的过程当中，剧情百转千回，千百年来无人能出其右，所以我们必须现在不断的读他，影视作品们才会不断想要挑战改编他吗？

回家之路真的有这么困难吗？来自钟镇涛带来的歌曲《你是个男人》，2:34，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持续都是夜间的施工，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在国道1号南下76到78公里杨梅高架端到湖口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42到40.8林口 A 的路段，这里也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在中部区域呢，国一南下的160.8到164.2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三线车道有刨铺施工。北上的247.8到244.8大林到云林系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进行伸缩缝的工程。最后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22.9到222.3222.9到224.3中心系统到中心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这中间呢会经过中心的出口匝道啊，想当然而也是封闭施工，没有办法行驶，要麻烦你改道同行咯。

在今天的文艺复兴小单元当中啊，逸勋这个首先用可爱化的这个故事啊，向你这个简单简述了一下奥德赛故事到底在讲什么。他其实啊，简而言之，主角奥德修斯要回家的过程当中啊，遇到了很多的磨难啊。但我今天呢，是把这奥德修斯把改成是小仓鼠，带着小仓鼠的成员在外工作十年要回到家。啊，你可能不禁问一件事情，等一下，那只很小努力想要回家的生物就这样子被命运玩弄了二十几年，难道不可怜吗？不知道会不会是命运女神的心情不好呢？虽然说这个故事啊，这个奥德赛一定是这个史诗当中有想要告诉大家的寓意，但是我们今天不谈。可是呢，我觉得在现代人的这生活观点还是可以从我们的生活当中得到启示啊。如果我们把这个奥德赛他的人生旅程、回家的旅程放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会发现其实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也有很多的关卡要过，你不觉得吗？啊，从小到大有大大小小的作业考试，到了成年之后开始工作之后呢，哎呀，工作会面临同事主管的压力，要缴房租，有经济的压力，交小孩子的学费，哎呀，今天出门工作高速公路又塞车了，怎么办呢？好不容易克服了一天所有的挑战，终于可以躺在床上的时候，可能还会突然想到，我是不是有一件事情还没有做完，而我忘记了，目前还想不起来呢？哎，所以这么想的话，会不会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平凡日常当中的奥德修斯啊？在这个奥德赛的这个经典剧情当中啊，伊塔卡的国王奥德修斯哦、啊。啊，他其实很勇敢的，一路很聪明又很勇敢，想要打败任何的难关，带着队友们回到家，但是最后所有的队友却无一幸免。他在回家的过程当中一路崎岖，失去了所有，难道奥德修斯要告诉我们的就是你必须要勇敢吗？好像没有，奥德修斯他知道往前会更惨，他是没有退缩，没错。可是呢，我们的生活好像也是这样，你可能也知道，哎呀，明天继续做什么也不一定会更好，但是我们好像就得硬着头皮往前进啊。当然，支撑着奥德修斯回家的这个唯一的信仰信念就是他想回家啊，家是所有人一生最重要的归属。但是更有意思的是，当奥德修斯回到家之后，家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了。孩子长大了，妻子也等得憔悴啊，自己也跟出发的时候是完全不同的人。有没有一种可能，千辛万苦回到心心念念的家，结果发现跟自己想象的完全不一样，那个回家之

后的味道和在这个努力回家的过程所想象的味道完全不一样。早知道干脆继续流浪好了，是不是比较舒服呢？伙伴可能还不会白白牺牲。所以我就在想啊，这可能就是《奥德赛》这部经典的作品呢，过了2000多年，还是有人会读，有人拍，有人重新改编啊，甚至是有人也许不一定知道，但是了解故事的大概，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曾经是在这个命运人这个人生的大海上飘来飘去的奥德修斯。有时候我们也不知道去哪里，有的时候会被奇怪的事情拖住，有的时候看见漂亮的东西就差一点忘记自己原本的目标在哪里了。但是又怎么样呢？我们偶尔迷路一下啊，慢慢的走，累了就休息一下，然后再记得自己要去的那个方向，告诉自己不要忘记出发的初衷，路不要走偏就好了。Another summer day has come and gone away。 所以以上呢，真的就是我看完了《奥德赛》这部电影，甚至读了一点点中译版的《奥德赛》的感想啊。这个跟随最近的热潮跟你分享一下，不然我在想，也许热潮过了，怕是呢，经典这种东西就是听过名字，但是呢，要真的拿起书来读，好像会有一点沉重。哎呀，可能到时候也懒得去理解它了，对不对？至少到时候有机会耐心的看完一章吧。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宝贝，想不到我会当在十四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更加多的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的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还未满十六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

0: 有方犯罪加一点仔警告，才袂来后悔。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2: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2:44。好，在台北市呢，感谢驾驶朋友的回报，说在建国高架往北，从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的路段哦，有大量的废弃物散落呢，啊，全线车道都有受到影响的感觉哈，麻烦朋友们小心通行。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三号北上的48.5到45.7，这里过三鹰到过树林的路段，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啊，还有一些省道工程，台九线北上的22到13公里，云海国小到清潭路面的刨除加封作业采单线双向通行。台61线啊，61线在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啊，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路段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引导，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喽。市区啊，刚刚有讲到台北市哈，现在看新北市呢，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桥面板作业轮流占用汽车道，车辆维持通行。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封闭施工，这里是单线双向通行哦。

来自吴建豪的歌曲 Eternity 啊，刚刚是听到何润东《我记得我爱过》，时间是凌晨的2:54，没有新增道路状况的，麻烦朋友们夜间开车留意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哈，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那么当然还是有一些夜间施工在进行哦。我看到了一个在国道一号台南系统哈啊，这个封闭了，这个应该说封闭国道八号啊，这个双向汇入国道一号台南系统南下的入口匝道啊，这个北上的外环交流道也有这个工程在影响，预计会一直持续到清晨的6点钟哦。啊，这个小时在这个古典的故事，然后啊，这个舒服的歌曲当中要过去了。等一下来到3点整，一下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3点之前，它是纪文慧《恋人的名字》，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啊，持续空中见。

厝是永远有温暖，是咱最大的靠山。为着最爱的亲人，骨力打拼来证明。我是蔡其田，现在时间是透早三点，天还未光，看还未清，开车一定要小心。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路段呢，路上有许多的废弃物散落，要麻烦朋友们小心闪避了。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北上48.5到45.7，过三鹰到过树林主线车道封闭施工。那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76到78，杨梅高架端到湖口，以及北上的42到40.8，林口 A 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来到中部，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22.9到224.3，中兴系统到中兴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那么途中经过中兴的出口匝道呢，也无法通行，要麻烦你改道行驶了。北上的193.6到190.8，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侧三线车道也有跑步工程在进行。省道台九线北上的22到13公里，过云海国小到清潭，路面的刨除加封工作进行当中，是单线双向通行。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提早改道喽。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

0: 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1: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2: 大家好，我们是你的行车提升小天使。大型车的驾驶们，开车工作累了吗？
3: 先找个服务区休息一下再上路。
2: 你休息的期间，来告诉你几个避免疲劳驾驶的小撇步。
3: 第一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最好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就到服务区稍作休息。
2: 第二点，开车前一天一定要有充足睡眠。
3: 第三点，许多车型都配有驾驶疲劳提醒系统，当系统出现警示时，表示驾驶需要停车休息。
2: 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
3: 这样才能顺顺利利工作，平平安安回家。
2: 行车提神小天使关心您。
4: 疲劳驾驶一直是交通事故肇事主因的前几名，驾驶如果只睡四小时就开车，发生车祸几率将提高10倍。而连续开车超过8小时，经查证属实，将处以1200元至2400元的罚款，并禁止其驾驶。主因归责于汽车所有人者，得吊扣其汽车驾照。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我的老公，他不只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6: 老婆，我去上班喽，
7: 爸比再见。
5: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6: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8: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7: 爸比加油！
5: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6: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7: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5: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6: 宝贝，对不起。
7: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5: 爸比，我以你为荣。
6: 妈咪，谢谢你。
7: 嗯，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学生放暑假的时阵，有可能出去佚佗、参加活动，也是出去打工。若是有骑机车、骑脚踏车，家长一定要提醒囡仔要注意安全，遵守交通规则，平安才是上重要的代志。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来自李仙娜，这条歌乃安呢？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哈！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哦。这首歌很应景，对不对啊？这个歌曲的前奏一刚开头就是车子的引擎发动声，他们是欧巴雄七，还有号角响起带来的爱情的带路机。

很可爱的一首歌，爱情的错落机。3:16，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上个小时后我们有接获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路段呢，大量的废弃物散落，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好，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了，好，麻烦朋友们多加小心。国道5号南下雪山隧道北上的彭山隧道内侧车道都在施工啊，市区呢还包含了台北这个台北市区和双北市区哈啊，台北市的这个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万大路到中正桥外侧车道有移动施工啊，在这个万宁街从万美街到和平东路路口也是封闭施工的。那最后呢，桃园市中立区啊，在这个埔中路地下道有相关的一个回车道工程，所以埔中路地下道双向都全面禁止通行，替代道路朋友们可以从埔义路转接中山东路，转接环中东路啊，或者是接永福路来替代行驶也是 OK 的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 Together 带来的 Bitter Love。

来自马念先，这首歌曲叫做《宝贝好坏》，时间是凌晨的3:23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一切顺畅稳定。然后提醒你哦，国道3号北上的3英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的。那么在国道1号北上的94到91公里啊，新竹 A 到竹北交流道啊，这里也是有工程在进行。另外呢，在国道8号双向汇入国

一南下台南系统的主线车道入口匝道呢，这里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预计会到清晨的六点钟咯。来自曾伟忠，这条歌《出外人》。

跌破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哇，出门了。
4: 你是不是想红山想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搁真欢喜。
5: 嗨呀，我相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伊

0: 陈边境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身躯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摕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转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两银。
1: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呐！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咁也阁需要你寄钱过去吗？
2: 水某诶，我转来啦！
0: 我钱都还未中到呢。
2: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大刚跟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了吼，你红骗去，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断来喽。
0: 哎呀，原来是诈骗！
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请立即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好头颈部，小心家中物品掉落或倒塌，避免受伤。消防署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现在时间是3:32。啊，这个时间看到在全台各地即时天气状况哈，哎，南部地区还是有些许的降雨嘞哈，啊，包括离岛的马祖地区，但目前其实是没有大雨特报的哈。这个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呢，大概是25到28度。白天啊会下雨了哈，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这个天气预报呢，啊，未来一周，首先高温炎热是一定的，毕竟现在还是夏天啊，所以呢，在双北啊，哈，像是部分的西半部地区都还是有36度以上的气温啊，所以有高温资讯，但是呢，就算没有高温资讯啊，33到35度也还是要做好防晒，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了哈。啊，今天西南风的强度是中等，但是水汽偏多啊。嘉义以南一整天都断断续续的有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要慎防午后局部的大雷雨啊。但这一周的重点，事实上可能从星期五一直到周末，雨势是会升级的哈啊，因为这个大陆的低气压受到北方槽线啊增强，并且向东北移动，那么这个带动台湾附近西南季风会更明显增强，水汽会大为增加，所以迎风面的降雨在西半部地区扩大到苗栗以南，整天可能都会有不定时的雨势。那北部东部呢，在礼拜五到周末午后雷阵雨的这个态势可能也会更强烈，意思就是说这几天这个天气不太稳定，但是到了周末天气又会更不稳定啊。那这个中期的预估呢，不稳定的天气可能会一直需要持续到8月的下旬。

来自艾维尔，这首歌曲叫 Don't Tell Me 啊，这艾维尔也是在我大概高中时候啊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位西洋女歌手啊，在国中高中时期呢啊，因为这个有一科要读书的科目叫英文啊，然后呢这个光背课本的单字或文法啊，到后来呢考试还是觉得考得不理想啊，然后老师就会说，哎呀同学们 啊你如果要这个英文要这个提升啊，你有一些生活的方法啊，只是在打开课本背单字背片语背文法也很无聊嘛，对不对啊，说你可以多多听英文歌啊，看看英文电影啊啊，所以呢我就听了艾维尔是这么来的啊。听完之后英文有进步吗？可能有限啊，但是并不会说啊对英文完全没有兴趣，好像打开兴趣了哈、啊、有在学外语的朋友们还是可以试试看。3:38啊，台北市呢稍早在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路段呢大量的废弃物散落，目前通报相关单位闯紧急处理当中。好，看到在中部呢国道一号南下的 160.8-164.2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三线车道我都有跑步施工，北上的247.8-244.8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新、啊、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Katy Perry Wide Awake。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政务次长马士元。配合2026城镇韧性演习，部分地区将模拟行动网路降速，验证我国通讯韧性与紧急应变能力。请大家放心，降速不等于断讯，语音通话、简讯以及110、119紧急报案电话都可正常使用。让我们一起提升通讯韧性，共同守护全民安全。内政部关心您。
1: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景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景广，放心有雅玲。

时间是凌晨的3:49，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持续提醒你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哦。哇，听这个歌曲的前奏觉得非常的舒服，好像是要来杯软性饮料了哈。他们是胖虎中二中年。

0: 给我钱钱钱，给我钱钱钱，给我钱钱钱。拜托各位，拜托各位大哥大姐，给我钱钱钱，给我钱钱钱，给我钱钱钱。拜托各位，拜托各位前辈。
1: 好喜欢这首歌曲啊，讲出了每个人的心声哈。工作最这个充其量就只是希望赚多一点钱，呵呵，可以养家，可以过上自己喜欢的生活，只是钱好像永远赚不够呢哈。芒果酱带来这首歌《给我钱》，时间是凌晨的3:57。好啦啊，就算赚钱生活很现实，但好像也是我们每天必经的日常啦哈。等一下呢，在4: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然后陪你到天亮咯。最后送给你来自五月天的阿姆斯壮，祝你今天能够有头好壮壮啊，美丽的一天。我们就明天星期四一样凌晨1:00空中再见啦，拜拜。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路段的路面有许多的废弃物散落，麻烦朋友们小心闪避。接着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76到78公里杨梅高架端到湖口之前，还有北上的42到40.8林口 A 的路段，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48.5到45.7三鹰到树林路段主线车道都施工封闭了，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哦。另外在中部区域关心到，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22.9到224.3这里中兴系统到中兴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其中经过224公里中兴的出口呢施工封闭了，要麻烦改道行驶。北上的193.6到190.8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侧三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省道台九线北上的22到13公里云海国小到清潭路面的刨除加封作业进行当中，采单线双向通行。最后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一样受到西南风影响，南部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然后离岛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算是多云到晴，但是午后一样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北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然后清晨到上午这一段中部地区零星短暂雨啊。哦，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彰化埔心31度，嘟嘟好。那其他在30度的，还有彰化花坛、秀水、台北的北投、台中北屯，以及屏东新园、高雄仁武啊。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6到29度哦。

整个世界只有你连上了我，此时此刻共有这种情形啊，对不对？三个妹妹，好多人都在熬困，只有我们还在努力工作。为人不是要工作，为人是要去佚佗，对吧？然后行车的理由原因有不同，但是重点是你来开车的时候，你把酒在背后金哈，已经4:12啦。目前在国三哦，北上过三鹰到过树林这一段，务必留意主线现在是封闭，因为施工的关系哈，一定要注意这个国三北上过三鹰到过树林，目前主线是无法通行的，还有三鹰入口匝道也是封闭当中，小心啊。

哦，现在时间4:15了，哇！我肯定跟我们一起度孤啦。我刚刚在看我的电脑，三 K 没破，有时候电脑需要投注以那个爱的眼神这样子。阿伯伊玛西干嘛等不无聊？有时候耍赖一下哈。好，那目前呢，在台北这边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这里。先前有大量废弃物散落，还没有排除，哈，小心啊！好，那另外，现在在国一北上林口 A 路段内侧两线，还有南下过高架杨梅端到湖口前内侧两线都有工程在进行，哈。那目前就是在国道上真的施工的点是比较卡侪啦，哈。好。所以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哦。路况呢，写当包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0: 这是郭忠佑、杜新田唱的歌曲《听讲》，就是那个感觉很像洪台早就离得很远，俺哥醒来要搁在的洪台吼。
1: 滴哩滴哩，不记得起。人生路途，若是有好朋友相陪，就亲像伫咧天顶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啊开车，嘛会记哩甲大灯泡开照路，甲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哩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好，我是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好，现在时间4:22了。那目前在国三北上过三鹰到过树林，主线是因为施工而封闭，一定要避开，以及三鹰入口匝道也是无法通行哈。还有在国三的南下中寮隧道中外侧，以及南下过新化系统内侧哈，然后过柳营往乌山头在外侧，北上柳营路段中寮侧都有作业，你把酒了背后给嘛。

哦，已经4:31了，尽管我是雅玲。台61线啊，南下在208到209公里大城路段哦，说两个车道上都有木栈板散落哈。素怡姐，这是在台61线南下208到209公里大城路段要注意车道上有木栈板散落了。先前台北市是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到长安东路这一段有大量废弃物散落，还没有排除哈，还是要注意哦。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嘛，国一的话，北上林口 A 路段内侧两线，南下过高架杨梅端到湖口前也是内侧两线有工程，然后北上新竹 A 交流道到竹北交流道内侧也有作业哈。再来，目前呢，台南系统这边封闭的国八双向会国一南下入口匝道哈，还有国一的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二线，然后南下是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三线都有工程了。而国三要注意避开北上过三一到过树林主线车道，因为施工而封闭，还有三一入口匝道也无法通行哈。再来，国三南下中心出口现在也是施工封闭中，然后南下中心系统到中心过二侧，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三线有施工哦。北上还要注意柳营路段中内侧哈，那南下过柳营往乌山头在外侧，以及过新化系统内侧施工中哦。今天来这么远啊呢哈，施工点近在近在。好，国三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尤其事故哈，在国三北上关西入口。小客车自撞影响到了入口匝道外侧，已经有通报处理哦。这个才刚刚提醒的，是自撞事故出现在国三北上关西入口匝道的外侧，要小心哈。好，再来是国五呢，北上蓬山隧道内线南下雪隧内线都有工程，然后台61线刚通报不久，南下208到209公里大城路段哦，车道上木栈板掉落，小心啊。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亚玲。

哦，来自蒋卓佳，迷路是为了遇见你。再过几秒，4:38了。国三几分钟前才通报了一起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在国三北上关西入口匝道外侧这边哈。马啾的背后给某要特别注意彼此的安全。这是国三北上关西入口匝道的外侧有自撞事故，而且刚通报不久。随即拜托拜托哈。

0: 哦，很有 power 的一首歌，来自阿令唱的《恋爱魔力》。这首歌它的原曲是来自于那个日剧哈，叫做《神探伽利略》，然后这是东野圭吾的作品，而主演是福山雅治哈，很厉害耶。福山雅治不只很会演戏，当然他也是一个很优秀音乐人，那个日文的原曲词曲都是他写的，而这一首歌变成中文版，还是觉得这个力量真的很到位，叫恋爱魔力啊。
1: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2: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一check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咯。
1: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2: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1: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3: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好，现在时间四点四十四分哦。尽管我是雅玲，那国三有起自撞事故，几分钟前才通报的，务必留意哦。国三的北上关西入口，在入口匝道前面外侧要留意有自撞事故哦。还有台61线南下208到209公里大城路段，车道上有木栈板散落，也是要注意哈。

日本有一列东北新干线列车，然后呢最近出现的竟然有坐霸王车的，喝得多大，而且因为这个霸王车事件让列车延误大概8分钟、哦、

你可以想见在那个车厢里面那种混乱的感觉哈，哇，大家这样就想办法要把那个鸽子抓到，就是抓不到，然后就这样子花了好几分钟才这个鸽子才落网，然后由他们职员带到外面放生哈。车上大概有700位乘客，然后因为这样延误了8分钟哈，只是在那个画面里面就是蛮特别的哈。我没其他撇的咖喱来，不，你说鸽子会飞呀、啊，干嘛去搭车？有时候你知道也是会累的嘛，对不对？

哦，这首日文歌曲 This Time 来自 King Prince 高桥海人所演唱的。哎呀，最主要我觉得这节奏真的蛮提神的。四点四十九分哦，阿弟现在可以吃点倒位，重点是把酒杯唔通拎起哈。

无悔雅琪蔡昌宪陈珊妮这首歌很有趣哦，被又回歌曲无悔雅琪吼，安尼较有情调对吧？重点是虽然无悔，但是有那个感觉有什么在那边飘，加醋鼻这样一个意象哦。再过几秒，4:53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关西入口匝道这边自撞事故已经排除了，已经排除了。而台61南下208到209公里大城路段车道上木栈板散落，还是 ICD 那国三很足席啊，北上过三鹰到过树林主线因为施工而封闭，然后三鹰入口匝道也无法通行，要避开哦齁。路况哪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哇，甜妹妹的歌，甜到爱配滚水呢，刘兄弟爱情呼偏大好。不是没想过，对时之前，还有冰球乐团宋云桦合唱的歌曲《不小心》。

0: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1: 欧巴雄起。
0: 若是需要音乐写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恁做伙。
3: 即马时间是透早五点。

0: 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台61线南下208到209公里，大城路段务必留意车道上有木栈板散落。另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北上林口 A 路段内侧2线，南下过高架杨梅段到湖口前也是内侧2线施工中哦。还有国一在台南系统这边要注意的是国八双向会国一南下入口匝道也是施工封闭中哦。国三在北上过三鹰到过树林主线因为施工而封闭，还有三鹰入口匝道也是无法通行哦。国五北上蓬山隧道南下雪隧都在内线施工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果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还是受到西南风影响哦，南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会出现较大雨势哈。然后离岛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可是到了午后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北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哦。而清晨到上午这一段，中部地区是零星短暂雨啊。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彰化埔心31度，然后现在30度的还有彰化的花坛秀水，台北市北投、台中北屯、屏东的新园、高雄仁武林雅区，还有桥头这边。好，除此之外，其他。

哦，林俊逸小时候的歌声《童年》哦，这个小朋友来唱，那个童年感觉更应景哦。哦，然后来听的是方顺吉小时候。哦，这个歌真出名。来，方顺吉加上方婉珍，跳卡边吹球。

0: 欢迎收听阿宝啊之声。
1: 大家好，我是阿宝啊。今天你讲的是行人的交通安全。阿宝阿妈，耳机上、欧巴上，行动不方便，过马路就要走行人穿越道，您讲对不对？驾驶人开车、骑车来到行人穿越道时，就要让行人先过，您讲好不好？我们还可以主动关心，帮忙年长者过马路，您讲赞不赞呐？
2: 赞！
1: 谢谢阿宝阿吉祥，再会。阿爸，你是不是耳机上？
3: 啊，我哦。
1: 耳机上过马路要小心呢。
3: 哦。
1: 嘿，阿母，你是不是？
4: 哈，我不是欧巴桑。
1: 哈，你是欧巴桑。
0: 无论您是不是阿公阿妈、欧吉桑、欧巴桑，都要注意年长者行的安全哦。交通部关心您。

再过几秒五点十四分咯，尽管我是雅玲。哦，我们福台有个最新提醒哈，台北市忠孝桥往台北这边靠近环快引道，要特别注意有抛锚车哦，小客车停在这里哈。随即有小客车故障，停在忠孝桥往台北方向靠近环快引道这边哈，务必留意嘿。还有目前在国三北上过三鹰到过树林主线封闭，以及三鹰入口匝道也是无法通行，一定要避开。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来讲一下在南投埔里这边很有名的一个观音瀑布，在四年前因为好大雨的侵袭哦，好几个点哦，这个边坡是落石坍方，步道受损，所以因为安全的考量，整个园区是封闭在整修哦。终于啊，在四年之后，而且呢花了好大一笔哦，有5800万左右的这样一个经费，让埔里观音瀑布升级，而且最近已经重新开放哦。那重新开放的观音瀑布，除了原有山谷的风貌，而且顺应自然的地形，打造是高架栈道跟阶梯步。

道，可以循着溪谷缓步前行哈。这普里非常经典的一个瀑布，等于哈又重新走进大家的生活当中。

感觉真的看到一个很美很美的瀑布哈，在那个天气炎热的时候接近瀑布，哇，真的觉得瞬间马上清凉下来。现在时间5:19了哦。

0: 来自平冠的歌声漂流。
1: 你心里有个样子，都跟着我们的坚持。
2: 你心里有个样子，跟着自己的坚持，开车路上也要坚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紧紧把你系起来。我是齐豫，愿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我已经5:23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台北这边要特别注意忠孝桥往台北方向哈，靠近环快引道，因为有小客车抛锚，而且呢刚通报不久，马住了背后跟拜托拜托啊。还有现在在台61线南下208到209公里大城路段，车道上有许多木栈板散落哈，那是 I C 级哦。路况那些当波冲，就麻烦卡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云林的报道。现在你知道，不管地震啊，或者是一些重大气候的提醒，只要你手机就会接到那个警示的讯息，对不对？但是话说回来，那个有一些偏乡的长辈，他不一定每个人都有手机。啊，若是没手机，啊，那边乱哈。云林县政府呢，跟中华电信呢合作打造了所谓的村里数位广播系统，以古坑永昌村做一个示范点哈。也就是说，不只可以透过手机或行政电话远端播音，还可以呢直接衔接上中央气象署，不管是地震啊，或者是即时警报哈，自动触发广播，它会自己去开启这个广播，哇！而且说未来要扩及云林县392个村里哈，就把这个村里面传统广播要升级作为智慧防灾的系统。以往呢，等着什么代级哈，常常要到村办公室才可以启动广播嘛哈。但是现在呢，只要拿到手机，即便没有在办公室来带，赶紧哈，远端也可以透过手机来播音哈，哇！说这个对山区来讲真的太方便了哈。

0: 有当时啊来不及啊，熊熊遇到情况，哇，离办公室很远，咱是免话哈。所以以后呢，要做村里广播，不用再跑到广播机前了。然后以往因为山区的讯号天候影响，有时候广播出来音量太小，音质不清楚。我当下功能吼吼，简直是稀稀沙沙，听不清楚啊。那现在透过数位广播的系统，方便又清晰，哇，这个将来应该要好好推广哈。
1: 哎，控制机监督，哎啊！各位乡亲，请注意，各位乡亲，请注意，咱今仔日要来甲爸母伯啊斗三工，挂伫我的亲情厝边。透早四点半，伫咱船长因家集合，还未食早顿的呢。船长伯仔有穿好的挂伫我饭屋，后来请大家拢出来哦。有困难的乡亲，拢出来！

着一班嘞，二班嘞准备好啊哦，挂着三班嘞是倒啊，啊第水组的嘞。

好人哈，闫永能打狗乱歌团，正面还有很多音乐人，还包括客语歌手龙台啊。这首歌写一写哈，非常传统农村的风味，叫做《龙出来》，它的写法是"农出来"呀，农田的"农"啊。

哦，已经5:31了。请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好，目前呢、啊，忠孝桥往台北方向靠近环快引道，小客车抛锚，哈、哦，这个刚通报不久，马驹外背后给你们注意彼此安全哈。台61南下在208到209公里大城路段，车道上还是有许多木栈板散落了。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嘛，爱注意哈。国一的话，北上林口 A 路段，还有南下过高架杨梅端到湖口前，都在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还有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二侧，然后南下呢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三线，也要注意作业。以及目前国八双向会国一南下入口匝道，这里也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国三要特别留意北上过三鹰到过树林主线施工封闭，而三鹰入口匝道也无法通行哈。还要注意在国三南下中心出口也是封闭的状态，所以要改道哦。然后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三线，南下中心系统到中心外二侧，这边都还在施工。然后国三还要注意南下过新化系统内侧，北上柳营路段中内侧都有作业哈。国五则是北上蓬山隧道和南下雪隧都在内侧施工中。好，有新的路况可以提醒，先麻烦看电话 0800-000-123。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OK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力。

哦，这是来自 Miles Smith 所唱的歌曲《Lifetime》，感觉哦，前方这个路哦，充满了希望，继续向前走。来，再过几秒，5:38了，在台北忠孝桥这边往台北方向，靠近环快引道，小客车泡沫还是停在这里哈，经过的时候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嘿。接下来有东方神起 Whatever the say。

0: 大家好，我是 LZ。 网络交友陷阱很多，特别是爱情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的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的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2: 健康按个赞，

我们来讲一下，现在我们都在饮食方面有一个口诀，听得很熟悉，叫天天五蔬果。也就是说，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是，成年人每天至少摄取400公克的蔬菜跟水果。好，但是要注意哦，不是所有的蔬菜都可以列入这所谓的每日五蔬果这样的内容里面哦。好，哪一些蔬菜它明明蔬菜但不列入五蔬果哈？来，比如说马铃薯、山药、树薯，为什么呢？因为它其实是淀粉类的，而且是可以当主食的，它是淀粉类，它跟蔬菜不一样哈。那这一些呢，这个刚刚讲了，就是尤其像马铃薯、山药啊，因为它的淀粉是非常多的哈，有的人是拿来取代米饭、面包或面食。另外，你的果汁、蔬菜汁、果昔，不管你喝多少，每天最多只能算一份蔬果哈。但是就是说，我们不建议大家呢都喝非常多的，比如说你把那个蔬菜啊、水果去打成汁哈，不要天天的大量的。为什么？因为其实吃那个水果本身或者蔬菜，我们要的是它那个膳食纤维哈。那你如果是透过打汁的过程当中，因为渣渣你都滤掉嘛哈，所以膳食纤维

维的成分就比较低，而且糖分会比较高，而且你会在最短的时间里面吃到太多的分量、哦、好。但是呢，像是玉米，你说玉米也是有淀粉啊，玉米也有分啊，那个糯米玉米那个淀粉。

0: 像地瓜啦，或者是无青甘蓝、欧防风、啊、这些都是可以列入我们每天摄取这个蔬菜水果里面的一个部分哦。
1: 重点甲菜，喜气洋洋，新郎新娘请进场。

江贤后的歌曲，你是我的一半，陈昭伟、黄玉涵所对唱的歌曲哦。现在时间5:50哦，来，原本台北这边忠孝向往台北靠近环快营道抛锚车已经排除了，还有国三北上三鹰入口匝道施工结束，所以入口匝道这边已开放通行。国一最新提醒，南下靠近圆山出口内二线有木头掉落，小心啊。

有好听的琴声，咱就唱情歌，陈怡锦、洪静瑶合唱的歌曲。现在时间5:53了，来哦。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刚通报不久的南下靠近圆山出口，内二线要注意有木头掉落在这里。还有先前台61线南下208到209公里大城路段，车道上有木栈板散落，也是要注意哦。国三目前在北上过三鹰到过树林，主线还是因为施工而封闭，要避开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来讲一下来自金门的报道。在金门金沙镇，这里有一个百年古迹黄卓宾洋楼，在经过615.5个天这个日数终于恢复修复之后，然后重新开放了。这个在民国12年所盖起来的老洋楼，不仅重现百年前风华，也把南洋这个侨乡，其实每次到金门哦，去看到他们的洋楼啊，一些家庙宗祠啊，就觉得好感动啊！金门人对那个子弟的教育，还有就是说，如果他出外打拼，他有成就以后，他回到故乡就兴建洋楼，所以这个房子就很像他们的祖辈呢写给家乡的一封家书。那现在就皇室家族主动的把这整栋洋楼说呢无偿要提供一整年，作为在地艺文展览文化推广的空间。所以这里不只有历史古迹的美感，也变成在地一个艺文展览文化推广的空间了。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天，加油！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有一个刚通报不久情况哦，在南下靠近圆山出口内二线有木头掉落了。而台61线南下208到209公里大城路段，车道上还是有木栈板散落。另外，国道上的施工点，国三的话，北上过三鹰到过树林，目前主线的施工还没有排除哈。而国一这边呢，从国八双向会国一南下入口匝道的工程也还在进行。国五呢，北上蓬山隧道和南下雪隧内线也在施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持续受到西南风影响啊，南部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会出现较大雨势哈。然后离岛是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不过到了午后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北部山区会有大雨发生的可能。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雨哦。哦，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彰化埔心有到31度哦，那其他各地其实温度是26到30度左右。不过到了中午前后呢，台北、新北又高温来到36度，桃园、彰化也有到34度哦。

哦，来自马斯卡唱的叫《站起来》，6:08了，阿里巴就被五金嘛，精神到来，真的要甘愿一点哦，赶快醒过来这样哦。好，目前在路况方面呢，有一些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过三鹰到过树林主线的施工已经结束了，还有国一呢北上在新竹 A 交流道到竹北交流道。以及南下过高架杨梅段到湖口前这边的工程结束，还有国五蓬山隧道雪隧的施工也已经告一段落了，感谢。好，但是啊，目前在国一要注意有一个木头掉落，这个刚通报不久，掉在国一南下靠近圆山出口内二线要小心啊。刚刚是台湾族的音乐帮你提神，接下来还有达燕泰雅族，一凡温岚闺蜜。

0: 6:13哦，哎呀，听着那个原住民音乐的歌曲，就想要来山上走一走。来讲一下哈，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他们宣布说，从11号开始恢复玉山这边主群峰还有瓦拉米步道登山活动。先前因为受到白海豚台风影响，有禁止入园嘛，哈，不过现在这个台风远离，所以在他们巡视步道之后，11号恢复主群峰还有瓦拉米步道，然后其他长程的路线预计在12号就要开放了。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6:15哦。尽管我是雅玲，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呐、啊、很足喜，国道上大致顺畅，但更小波起啊。但是国一这边有一个新的提醒哈、哦，说有一大捆绳子掉在国一南下123.8公里头屋前中内侧之间，注意一下、哦、那一大捆的绳子那里加哦。再来国一的南下靠近圆山出口内二线，先前有木头掉落了。

来，我们来讲一下哦，观光署最新公布的游客统计数据，在讲说台南最强的景点，排行已经提前确定了。虽然才一到五月哈，这个景点就已经吸引了1392万游客人次来造访。好，它重回第一名，哪里呢？就是台南的国华友爱商圈。没办法，这边要吃美食的都未加来哈。还有因为在八月份的时候有连续四天的友爱电波季，因为七夕哈，所以到时候这个七夕的活动再加持下来。说不用等到下半年结算了哈，现在就已经是全台南最强的景点了。

哦，查理去写跟萧煌奇加上林怡，你哪去台南那个哈、哦？要去寻觅美食哈、哦？你只要担心的是你肚子装得下装不下，看这趟啊想买，看那趟啊想买吃呢。好，6:22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沟通网王阿玲，台北市这里建国高架往南。建国高架往南，在仁爱路前外一线有轮胎皮让你加哈，还有国一现在两个点都有掉落物，一个是刚通报不久南下在123.8公里头屋前中内侧一大捆绳子让你加，以及南下靠近圆山出口内二线是木头掉落了，经过小心啊。

6:26了，国一最新提醒，在国一南下372公里，五甲中线有轮胎皮哈。然后在国一目前南下123.8公里，头前中内侧是一大捆的绳子让你加，倒是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靠近圆山出口内二线的木头，现在已经解除了哈。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南仁爱路前外线也有轮胎皮啊。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我们来讲一下来自美国加州的一个外电报道，一张明信片在外流浪了26年，终于来到收件人的手里，然后他一看这张明信片早就泛黄，他就在外面26年了，但是那是他的父母在26年他们去丹麦旅行的时候寄给儿子的一封信，但如今说父母都已离世了，没想到还有这份迟来的这样的一个问候。他说这是他眼中的天堂来信啊。

0: 6:31了。尽管我是雅玲，来路况方面哦，目前主要就是掉落物哈，在国一南下123.8公里头屋前呐、啊，中内侧有一大捆绳子让你加。然后在南下375公里五甲中线掉的是轮胎皮哦。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在仁爱路前外线某内拉皮让你加哦。还有之前台61线哦，南下208到209公里大城路段，好，木栈板还没有排除哦。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4: 第58届 ICG 国际少年运动会在花莲举办，汇聚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少年以及代表团，以运动跟文化交流促进城市连结。花莲县长徐正卫表示，争取这项国际赛事在花莲举办，希望世界看见花莲。
5: 迎来这么多的这个国外的、国内外的选手来到花莲，我们也要做好主人接待之意。
4: ICG 从1968年创办以来，始终秉持团结友谊跟运动家精神的核心价值，透过运动促进世界各地年轻选手之间的交流跟理解，已经成为全球最具代表性的少年综合性运动赛会之一。今年赛事吸引来自全球68个城市将近2000名的选手、队职员以及城市代表齐聚花莲，以运动建立友谊，以交流深化国际连结。面对国际大型赛事，花莲警方秉持安全第一、零事故、零疏漏的最高维安原则，成立2026国际少年运动会联合专案指挥所，24小时统筹治安维护、交通疏导、情资整合以及紧急事件应变，确保各项勤务及时有效、安全无虞。花莲县警察局保安科长吴国金表示，为提升大型群众活动安全层级，警方在开闭幕典礼等重要活动场域全面架设电子安检门，并实施人员以及随身物品安全检查，严密执行违禁物品的管制措施。维安工作全面启动跨机关合作机制，联合中央跟地方资源，共同建构最严密的安全防护网。国家安全局肩负情资搜整、风险研判以及安全预警，内政部移民署负责外籍人士查验以及入出境安全管理。从7月31号各代表团入境，转乘到抵达花莲的全程交通，协调航空警察局、国道公路警察局以及铁路警察局共同守护。
6: 好，我们除了有这个各场馆、场外，都加强编排警力跟场外的交通疏导。那场馆部分我们也比照那个台北市、新北市那个四大运跟四庄运的这个规模来做哈。那我们有请那个支援的警力哈，保一他维安小组啊，来做一个安全警力的一个部署哈。
4: 竞赛场馆以及开闭幕会场，采行外围警戒、中层管制、核心防护三层纵深安全部署，全面提升场域防护强度。事前就跟主办单位完成竞赛场馆开闭幕典礼以及代表团住宿地点等实地会勘，周延规划维安、交通以及紧急应变勤务，全力打造安全安心的国际赛会环境。而为确保维安工作滴水不漏，保安警察第一总队维安特勤队强化赛前反恐警戒以及重大突发事件应变，确保维安滴水不漏。
6: 场外都加强编排警力跟场外的交通疏导。那场馆部分我们也比照那个台北

0: 市哈，新北市那个四大运跟四将运的这个规模来做哈。那我们有请那个支援的警力哈，保一到维安小组啊，来做一个安全警力的一个部署哈。
1: 金山署保安警察第三总队刑事警察大队警犬分队配合逐一对场馆爆裂物以及危险物品安全检查。
0: 那另外我们也请保山的那个防爆的警犬来做配合我们哈，跟主办单位在开闭幕的之前就做一个现场的那个一些重要处所啊，重要比如说舞台啊、电力啊，还有那个我们的那个卫生间，整个贵宾室，我们表演场所这样做一个逐一哦，逐一的做一个场检。
1: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侦查第五大队则进行爆裂物侦搜、排除以及刑事建设支援、维安以及交通固定勤务之外，选手村活动期间的文化交流、参访的维安也都由警方规划负责。
0: 跟主办单位包含每一个这个国家派来的代表队，他们都有通意，类似我们说的导游加强这个做一个联系。那有需要我们警方安全维护的部分，我们也会加强做一个安全的一个维护。同时主办单位也有编排一些文化交流啊，或者是在我们市区或者我们风景区来做一个这个参访，这些这个做城市交流这些活动，那我们也会配合做一个安全的一个维护。
2: And we think the spirit of Hualien and the spirit of Taiwan will have united all the different countries that have come to the gam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Hualien Games。
1: 一连六天的 ICG 国际少年运动会赛事的相关规划安排，让 ICG 执委会成员都相当满意。大会顺利圆满落幕，花莲县警察局整合中央跟地方跨机关，动员1800多名警力，在情资预警、交通疏导、安全检查、防爆反恐、人潮管控、重要目标守护以及紧急事件应变等完善的准备作为，为大会建构了全方位维安防护系统，全力守护各国选手代表团以及民众安全，让国际看见台湾的友善、安全以及警察专业、科技、团队合作与应变能力，跟主办单位共同打造了一场安全、顺畅、精彩以及成功的国际体育盛会。以上专属门员由金广花莲分台记者张涵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3: 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 大家好，我是一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警广》。
5: 6:39了，国一啊，现在出现了抛锚车。你把酒的背后金帕，在国一南下212.2公里过园林，路肩要小心有车子故障停下来了。还有在国一南下123.8公里头屋前中内侧一大捆绳子，让李家马是爱塞机哦。
6: 飞向你，
7: 飞向我。
6: 航班动态
8: 一手掌握，
5: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江恩廷，好的，早安。
9: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晴时多云，气温29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除了澎湖机场起薄雾以外，其他包含东部花莲、台东、离岛、金门还有马祖南竿、北竿机场目前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部分都落在27到29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 国际及两岸线目前都正常飞航，没有延误或取消。

0: 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江恩廷的提醒。好，目前呢，在国一刚通报不久，南下212.2公里哈，过园林啊，要特别注意路肩哈，因为车子刚刚抛锚了。还有在国一南下372公里，五甲的中线有轮胎皮。然后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仁爱路前外线也是同样情形哦。

哦，接过来，蔡秋凤、蔡艺德所做回合唱的歌曲，真的叫你目睭来背后金哈，爱看清楚哦。今麦时间6:46哦。

但是警察公布电台转到地安交通嘛，关阿玲，好，国一现在又有一起新的事故，这是两台小客车追撞了，在国一南下89.2、89.3

0: Billy 的歌声，不管走到哪都自带 spotlight， 真的 Billy 卡厉害呀！
1: 来来来，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2: 景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1: 本次要征求的是
2: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1: 只要您具备像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2: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2: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1: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2: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1: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3: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

0: 已经6:51了。目前在国一高价一个最新通报哈，国一高价南下53.8公里，武阳过机场系统路间也出现了抛锚车。把旧吉纳背后金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这是在国一高架南下53.8公里，武阳过机场系统路间要留意。还有国一南下212.2公里过园林的路间也是有车子故障了哈。倒是国一先前这个事故已经排除，原本南下在竹北前内线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了。还有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南仁爱路前外线已经没有看到雷纳培了。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1: 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

我们来讲一下治疗第二型糖尿病已经超过60年一个非常经典的药物，叫做二甲双胍。好，这个胍一个肉字旁在瓜类的瓜，二甲双胍呢，多年来就是一般在医学界认为它是因为影响肝脏跟肠道代谢来控制血糖的。不过呢，最近哦，美国贝勒医学院的科学家发现，哦，不是哦，原来这一款经典的这个治疗糖尿病的药物呢，大脑才是它重要运作的器官。为什么？因为他们发现二甲双胍会直接影响到脑内的神经回路，帮助调节全身的血糖。这项研究结果在国际期刊发表，也让大家重新认识这款用了这么多年的药物了。那提到血糖的一个调控，大部分我们都会想到胰岛素分泌，然后或者是肝脏制造或者储存葡萄糖，还有肌肉对于血糖的利用，但是很少很少去想到说，哦，大脑跟它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联哦。那在他们研究里面发现，大脑的下视丘就像我们身体代谢的总指挥，它会持续的监测血糖、荷尔蒙、营养状态哦，然后再透过神经系统向肝脏、胰脏这些器官发出指令，然后来协助维持血糖的稳定。那这一次的研究发现，不只是了解说二甲双胍它过去都没有被发现的这样一个作用机制，而且有可能为新一代糖尿病治疗带来一个新的方向。好，因为它已经被拿来治疗糖尿病这么几十年了，然后到现在才发现它隐藏了一条来自大脑一个调控路径哦。但反过来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都说虽然糖尿病的问题对现代人来讲真的是非常非常普遍，但是糖尿病它影响层面太广了，它不只会影响到你的器官，你的这个脏腑的一个健康，其实对你的大脑也会有影响哦。6:56了，目前呢两个点都有抛锚车要特别注意哦。一个是在国一高架南下53.8公里五羊过机场系统的路肩，还有国一南下在212.2公里过园林路肩，都要注意故障车哦。

到了七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哎，今天最后要放这一首歌哈，因为昨天在节目里边，在六点半之前，我有放了一首歌曲，那是谢欣芷创作的。然后你会听到小朋友，还有跟不管是爸爸妈妈还是像老师这样哈，一起合唱歌曲。哇，昨天播出之后哦，好多好几位朋友来我粉丝页问说，哎，这问的什么歌哈？我想啊，我好像忘了报歌名，对不对？那一首歌叫《走吧，走吧》，创作者是谢欣芷，他的歌其实很可爱哈。好，那蛮适合小朋友唱的。哎，所以最后呢，播这一首也是他写的歌，叫《水果歌》。啊，希望大家呢身心健康，重点是要出去平安啦哈！我请阿玲，咱明仔再空中再会了。

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山谷里的呼唤是大地守护心灵的力量，体会大自然的力量，相信自己，感受希望，今天也会充满幸福哦。大家好，我是邱丽婷，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车比较多，即时车速只有50公里左右哦。再来，在国一南下212.2公里过园林路间，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哦。而国一南下123.8公里头屋前，中内侧一大捆绳子掉落了。

另外有一些情况排除了，包括国一高架在南下哦，过机场系统路线的故障车，还有国一南下五甲中线轮胎皮都已经排除了。但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南下，南下在212.2公里过园林路间，还是要注意抛锚车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维娜 Verna。居家预防火灾可以从平常开始做起，除了要设置火灾警报器和灭火器，避免在逃生门附近堆放杂物，也要安全使用电器和瓦斯炉等烹调设备。多一份准备，就能多一份安心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早安，台东。
1: 我是张博 ，Good morning，
2: 方叔，阿伯干，
1: 还有阿叔，
3: 早安，
4: 老炸
1: ，Buongiorno，
2: 早安。
0: 欢迎收听早安台东，明铃时间。

Hello， 亲爱的好朋友，早上好！大家早上大家好，阿姨好，我欢迎各位吗？阿哥该屋里呢，咪咕咪桑，暗走搞炸，好朋友们，迎接美好的一天喽！我是敏玲，陪伴您早上七点到十点节目时光。

好，今天呢是2026-08-12 8月12号，今天是礼拜三。好，今天也是我们花东地区的这防控演习日哦，所以今天先跟大家说一下，今天下午的1:30

到两点，应该算中午时间，中午时间一点半到两点就会做防空演习。这次呢是人车都有管制，人车都有管制。那请大家要记得在一点半释放警报的时候，一定要就是停在就是路上的车辆呢一定要停靠边，同时呢遵循现场的指挥到指定的地点，好不好？如果有的话，那如果说可以的话，尽量的在这个时间呢不要外出啊。同时各单位呢都会配合防控演习的时间做这个室内的一个疏散。好，那么详细的呢在待会儿的节目当中也会再次提醒大家。

好，朋友们呢，现在看到的呢，在台东的这个市区道路部分，好像目前都还蛮顺畅的，好，因为才7:07。好，那另外呢，我看到的哈，在一些的这个早餐店门口呢，哈，也是有不少的人在排队哈，或者是在买早餐了。享用早餐，好好照顾自己，在早餐店享用，或者是呢，哈，在早餐店购买的话，我们都是要非常谢谢哈，我们有这样的福气，可以做这么多的选择，好好享受您的早餐。那如果是在家里面享用的话，那就应该要怎么样说声谢谢啦哈，我们的家人呢更早起床为大家准备好了，一早就享受这种福气了哈，美好的早晨，来吧来吧，我们呢对着镜子笑一笑，或是呢给自己一个微笑，来一个美好的开始，姑娘酒窝笑笑高凌波

噔噔噔，来吧来吧，好，哎呀，一早呢，好让大家轻快轻快的，跟随轻快的旋律呢，陪伴大家，慢慢的开车好心情。来，接下来呢，我们有一些天气的提醒喽。天气好不好呢？米妮来 Q

好的，天气好不好呢？好，今天天气呢是比较稳定的哈，但是礼拜五呢又水气会增多喽。好，根据日本气象厅的资料说呢，日本南方的海面呢、又有一个热带低气压生成，好，那预计呢可能会成为第17号，今年第17号的台风南卡，那我们持续关注哦。

好的，那么第十五号的台风昌宏呢，目前已经减弱为热带性的低气压喽。中央气象署说呢，今天十二号、明天十三号这两天，西南风的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澎湖、金门跟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台湾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么上午中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请注意。

那么台东地区今天十二号天气是晴时多云，降雨几率10%。那另外呢，就是气温大概27到34度哈，感觉就是比较舒适，但是呢，中午前后可能会比较容易有中暑哈的机会，所以呢，大家一定要记得中午前后比较闷热，大家记得多喝水，同时呢也注意防晒，尽量减少在户外逗留的时间。风浪的部分，西南风5到6级，浪高1公尺到2公尺，属于小浪到中浪。好，今天的户外活动建议要携带雨具，并且要注意我们的体感体温变化哦。好，有强风特报，要注意瞬间风势跟行车的安全。以上是天气的提醒哦，大家还是一样哦，记得啦，就带个这个小折伞哈，放在自己的包包里头，方便哈携带。OK OK， 那么现在看到的呢，在往台东市区的马兰桥、丰里桥、开丰桥哈，慢慢增。

多车辆当中，大家行车好，注意安全哦，保持安全车距，千万不要抢快了。好的，一面呢，在开车同时呢，在我们台东地区哈，还很容易就可以听到那个鸟语声哈，或者是呢，可以看到旁边人家的这个种的小花啦。鸟语花香的早晨，送给大家谢欣芷的鸟语花香，花语花香。

0: 好的，花语花香呢啊，像你们说爱你啊，哈，也跟送上一束花呢，或是送一朵花呢，跟妈妈说，跟家人说爱你。好，谢欣芷所唱的歌曲哈，来来来，我们呢一早啊想到花香，想到这些的花的语言代表啊。都是很温暖的感觉，对不对？是啊，是啊。好，那我们刚刚呢，好在就是这个气象的时候，有个提醒大家西南风，对不对？好，好的，好的，好。那我们现在来学学呢，阿美语的南风要怎么说呢？
1: 部落随身听，大家来学阿美语。

俺好，米登烟古拉修诺阿米阿米林秀子是万诺阿米。听一首歌，大家来学阿美语。我是阿美主语老师哈娜古。有时候站在海边，听着风从南边吹来，会想。

0: 想起小时候阿公说的话，南风来了要变天了。在我们的生命中，风不只是天气，也是讯息。风吹起来会带来思念，也会带来改变。今天来教大家南风的阿美语。沙发烂，沙发烂，沙发烂，学起来哟。接下来我们来欣赏一首歌曲，是融合原住民精神以及现代的音乐作品。这首歌就像有一股风吹进我们的心里，把我们带回部落的海岸还有回忆。这首歌名南风吹来 Fiu Fiu Sakufali no Safalan Fiu Fiu Sakufali no Safalan， 咸猪肉噶西烙乐团演唱。
1: 谢谢阿美语老师，好，沙巴烂南风。

塞巴勒，那南风哇，真的好好听，有那种有没有海浪啊？然后呢，海风吹来啊，哈，还有微风吹来，南风吹来的感觉，完全的非常台东。好，朋友们呢，开车路上呢，还是提醒大家哈，注意行车安全。那目前呢，在我们的台东市区道路部分，中华路、新生路、更生路、中心路一段靠近新生路、更生路口这边呢，中央往来道路呢，慢慢增多车辆当中哦。好，大家开车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哈，注意行车安全。好，目前呢，哈，跟大家说一下呢，今天是礼拜三哦，那二三四的话。好，就是我们南横公路的部分呢，只能通行到向阳，不能够通行到高雄端的梅山口哈。好，所以请大家留意一下咯。好的，来，接下来呢，好，我们给大家一个完美极品。好啦，希望今天大家一样的哈，有所谓自己的哈完美的极品的收获咯。安心雅超完美极品。

好的，好，那么台东博览会呢一样持续到8月20号。另外呢，东博限定便当，如果之前有买的朋友们呢，哈，这个便当盒拿着可以有很多的店家可以做特别优惠哈。好，可以上网去搜寻一下。哎呦，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台东福气哈。那有什么

好，不顾一切的爱你，二十四小时陪伴在你身旁的景广好伙伴哦。7:29:35，准备7:30收听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又有中国橡皮艇成功登陆抵达台北港北堤岸际，海巡署获报展开追缉，查获两名偷渡客，强调将更精进岸际巡逻和海域监控等勤务作为。吕明宗的报道。
2: 上个月24号，钓客发现有不明橡皮艇靠岸，并弃置临近台北港的巴黎沙滩上，船内有中国制油铁桶、简体字的卫生纸和救生衣等物品，怀疑有偷渡客上岸，赶紧通报海巡单位。海巡署获报，全力追缉，顺利在桃园将两名涉嫌偷渡的中国籍男子逮获。两个人供称从福建出发后因为迷航才靠岸，检方讯后向法院声押获准，持续理清案情。而对于这起橡皮艇成功越界登陆，海巡署坦承人为疏失，将予以就责。海巡署第八岸巡队队长黄成伟说，
3: 本案专案小组调查发现，执勤人员未遵守完整的 SOP 作业规定，有人为疏失的情形。海巡署张署长对此深感抱歉，对疏失人员绝不会包庇，将严格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并持续强化岸际巡逻及海域监控等勤务作为。
2: 海巡署表示，去年至今发生偷渡案有29案，71人，其中当场查获。

0: 获得有22案61人，提高人力效能和雷达敏感度发挥到极致，仍无法达到零漏接的目标。后续将加速推动 AI 导入、无人机等侦察设备等采购进度，确保国家安全与海域治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高雄市警局推动路口关怀机制，路口交通岗员警及时提醒高龄长辈交通安全观念，必要时协助护送安全通过路口，降低事故发生风险。徐俊秀的报道。
2: 交通部最新资料统计，高雄市今年1到5月高龄者交通事故死亡45人，较去年同期减少18人，其中高龄行人死亡从14人降到4人，高�龄者路口死亡也从42人下降到25人，显示高雄市持续推动高龄者路口交通安全防治作为已逐步展现成效。高雄市警局交通警察大队交安组警务员罗淑贤说，
3: 高龄者因步行速度较慢，对耗制秒数判断及交通环境应变能力较易受身体机能影响，属路口行人事故高风险族群。自114年底推动路口关怀机制，由执行路口交通岗勤务员警主动关怀行人，降低事故发生风险。
2: 警方也发现高龄者无照驾驶死亡人数增加，不少长辈因为驾照逾期未换发，或是身体机能退化未能换照成功，仍抱持只是去附近或是路很熟等心态继续骑乘机车，一旦反应不及发生事故，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配合职业安全卫生法新制及强化职场减灾行动计划，劳动部大幅调整明年度劳动检查方针，聚焦源头防灾、承揽管理及职场霸凌防治三大主轴。李宜晨的报道。
4: 劳动部公布116年度劳动检查方针，劳动部职安署综合规划组组长曹昌成说明修正重点，包括全面强化工程防灾及承揽管理、高风险作业安全管理再升级，以及加强预防职场身心健康危害。
5: 这个方针最主要是配合115年7月1号刚刚修正公布施行的职业安全卫生法新制以及强化职场减灾行动方案，那其中就是以源头防灾、承揽管理以及职场霸凌的防治呢为三大主轴，强化事前预防跟防灾的一个管理。
4: 其中针对高风险作业安全管理，曹昌成表示，从明年7月1号起新增查核营造工地进场劳工是否持有台湾职安卡，强化工厂进场管理，并配合修法将塔式起重机及具搭乘设备的移动式起重机纳入危险性机械管理，并新增查核挖土机、堆高机及高空工作车等特定机械操作人员是否完成合格训练，以降低重大事故风险。明年也会扩大列管高风险厂厂，将前3年内曾发生重大职业灾害等事业单位纳入重点监督管理，追踪改善，期盼持续提升我国职业安全卫生水准。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今明两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澎湖、基门、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行人过马路的时候，请记得抬头看路，不要边走边滑手机。低头滑手机很容易忽略四周车辆动态，危险就在一瞬间。
1: 通过路口时，要专心观察左右来车，随时注意车辆是否减速或停让，多一分专注就能少一分风险，让自己走在路上更安全。
2: 行人专心过马路，安全有保障。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赌强去食毒，毒品唔若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欢迎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94.3， 进行的是早安台东。传递一份问候关怀温暖，早安好生活。好生活，传递问候关怀温暖。开车的好朋友听到给自己加油打气鼓励的话语，一定觉得特别的暖心哦。开车拢比比较好心情哦。好，那如果呢是同学或者是在外工作的朋友啊，跟家人相隔两地，那么这个时候呢，听到家人的叮咛，一定觉得特别特别的有勇气，可以面对所有未来的挑战喽。好的哈，如果说呢是要给自己关心的人一些鼓励加油打气的话语哦，可以透过脸书搜寻早安台东，好，早安逗点台东，就可以在大家上班前开车中这个时间为您来做传达咯。好，给我们看到的哈，今天呢有谁的留言。目前开车路上的好朋友们，好，我们看到的在台东的道路部分呢，目前从台十一线海岸线、台九线、纵谷线南回公路的部分呢，都非常的顺畅，就是往台东市区的马兰桥、丰里桥、开丰桥啊，有比较多的车辆往来啊，大家一定记得保持安全车距，千万不要抢快了。随时有任何的交通阻碍状况呢，再跟我们通报啊，0800-000-123，感谢您哦。好，再次跟朋友们说一下了哈，哎，我们并没有呢哈，就是开放点歌，所以呢朋友们呢、如果说呢我们今天安排大家熟悉的啦或者是喜欢的啦哈，这歌曲让陪伴大家哈，请大家能够了解。不然呢你说哎呀我要点了哈，但是没听到了哈，就很失望了。哎呀，我们是要陪伴大家，让大家充满的对生活当中的这种期待啊、喜欢啊、喜悦啊，不要失望哈。OK， 来，我们来看到今天呢传达的讯息。好的，首先呢，哈，我们来看到的这边呢，哈，这边是来自高雄的朋友，哈，好。那么高雄的家君还要跟林思话说，有一种爱不用天天见面却能够天天相联系哦。好，那么大会呢跟少义说，你是我一生最挚爱的情谊啊，我们要珍惜啊。另外呢，好，台妹呢要跟天龙周董说，相信我今生呢哈，只是愿与你相守。好了，一早呢就这样子哈，大家都充满了甜甜的爱。好，然后呢，你说哎呀，不要慌，不要慌，太阳消失还有月光啊，泡面吃完还有汤哦。好，这是给大家的鼓励吗？哈，不要慌，不要慌，太阳消失还有月光，哎，不错，还有押韵哦。好的，好，谢谢了，传达了哦。接下来呢，这个是高雄的哈伟云，好，美林，早安，早安，你好，好。那想要分享哦，那天呢，我在电视上有看到的哈，有三位肢体残缺的女生，她们表演的舞蹈非常的让我感动。其中有一位呢，最令人动容的是，手脚都有残缺，然后他也没有了手指，脚趾头，但是呢，他坐在钢琴前面，用他的两双手的手肘来弹奏。我看到那段演奏，眼泪是真的从头哭到尾，是感动的，是动容的。想跟大家分享一句话。不放弃的人是最感人的，值得被肯定的。有时候看到这些坚强、不被自己的残缺的、状况打倒，还能那么的有自信过着自己想过的人生，那我们是不是更要珍惜现在拥有的一切呢？跟大家共勉。好，谢谢伟云哦，真的有时候看到别人、这么的、按照他自己的目标在实现，尽可能去做，
不管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一个肢体上面的障碍，真的是值得我们好好的在学习，然后看看我们还可以怎么做，对不对？好，那米莉姐，天气热，你要多喝水哦。哦，谢谢你。好，那么家君要对哲龙说了，我的情感呢藏在你的手心。OK， 好，那台妹呢，跟周董说呢，OK， 也是一样的想着你喽。好，然后我云跟宗峰说，只要你抬头呢或转身，都能够感受到我的存在哈。当你难过低落的时候呢，会陪着你的。好，另外呢，小雨、小新、小薇、家君呢问候，这个宗峰呢、猴子啦、英豪、家君，好，谢谢大家。OK， 好，都有传达到了哈。来，接下来呢，这是雨杰、小杰，好，比利姐，谢谢你。好，那不管无论如何呢，都希望我能够，都希望能够诚实的说出彼此的看法哦。不是，这是。艾斯要跟小杰说，哎呀，你看看，有时候呢一看了，你看我们都是现场的一面，看到大家讯息一面呢，赶快来跟大家说的。你看我现在真的是很现场，对不对？好了，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哦。真的像我们一上现场呢，这工作是不停的哦。你看我要看路况，然后呢又要把这资讯告诉大家，然后把大家资讯传达，还要看着现在时间，对不对？好，希望大家能够了解。真的跟我一起做现场哦。好，来，艾斯呢跟小杰说了哈，希望彼此呢能够坦诚哈。那希望我说的你能懂。好的，我是会绝对的守信的哈。那我们一起加油喽。好的，没问题的。好，朋友们，好，我说了哈，很多的这个人生啊，是我们在品尝的，那酸甜苦辣都是我们感受最深刻。感谢有人一起愿意陪着互相的陪伴的走这段人生，那么彼此都要珍惜，好不好？我不愿让你一个人，好，五月天所唱的歌曲。

好的，我不愿让你一个人啊，五月天所唱的歌曲，哇，今天留言还不少呢，赶快帮大家来做传达了哈，大家都很期待哦，能够把这个留言传达到您关心的人的耳朵，对不对？好，台北小杰妈妈，好，米妮姐早安，同学们大家早，跟小杰说啊，阿公哦，目前身体状况有稳定些了，你不用挂心。很感谢米妮姐的传达，大家记得多补充水分哦。好，谢谢台北小哲妈妈、小杰妈妈。哎呀，爷爷哈，现在身体变好了，大家都很好呢。好，好了，小杰放心哦。好，台北小杰妈妈也是要照顾好自己哦。好，上要照顾老的哈，然后下午要照顾小，对不对？哈，好，辛苦了，你也要照顾好自己。好，接下来呢，这是小琪，好好，小琪问候所有认识的朋友。另外呢，秉芳要跟好乃胜还有儿子明宏说，想跟他们说，希望明年的任何节日啊，哈，大家都能够团聚，哈，没有任何人缺席。好，那愿下一个中秋节，哈，大家都能够相聚在一起。OK， 好，儿子你要加油啊，再忍耐一下哈，期待大家团圆的日子哦。好，也祝福你们哦，哈，早日合家团圆。好，接下来呢，哈，这边是方怡，您好，早安。好，米妮姐早安。好，我要跟老公土狗说，老公早安哦。这个你要的东西呢，昨天下午呢，哈，有寄出去了哈，你再注意一下那个挂号邮件。好，今天下午呢，我就要回台南咯。好，那我会寄我的恳亲回条给你。好，今天就会寄出咯。你要寄给我的恳亲回条呢，好，今天可以寄出给我咯。好，爱你想你。好，谢谢明姐的温馨传达。好的，不客气。好，也祝福所有的朋友都能够心想事成。好，张惠妹，别在伤口撒盐。

好的，来，接下来呢，好，我们还有十三哦，敏玲姐早啊，我是十三，要跟您说声早。好，再来呢，就是为我最想念的银翔，还有宝贝哥哥，好，土狗红林、蚂蚱小慧、妹妹千金、梅林、倩如、小金，十三对你们的想念不曾减少了，想念大家，好。好了，那想我的话呢，就写信到大武的家。好了 ，OK， 好，那所有的这个朋友们，哈，是不是都了解看到了呢？好，听到了哈，好，祝福大家。

OK， 张惠妹所唱的歌曲啊，别在伤口撒盐，哇，那很痛呢，哈、哦，你想想那个感觉，哈、哦，啊，总是呢，在这个爱情的过程当中，哈、哦，真的是会有这种起起伏伏很大的好反应哦，高兴的时候好高兴，好高兴加倍哈、哦，那伤心的时候也是会怎么样哈、哦、，double double 的哈、哦、往下沉哈、哦，好啦，大家都尝过这种哈、哦、爱情当中的谈恋爱的滋味了啊、哦。好，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的来高雄芊芊，你好，高雄芊芊呢给大家的问候卡哦，这个图画很漂亮哦，好、哦，黑色的光的底，好、哦，然后呢上面呢有这个金色的哈、哦、底盘，然后上面还有一个黑色的圆盘，上面放了好多的点心，好、哦、五颜六色的点心要给大家哈、哦，今天愉快哦，生活就是这样，有点忙，有点烦，有点苦，偶尔也会有点甜，所以呢，当我们感受到生活中的苦的时候，忙碌的时候，一定要给自己一个甜哈、哦。那到底什么样的甜会让你觉得是甜的呢？有的人说点心啊，有的人说一杯咖啡啊，有的人说就散散。不啊，有的人说看场电影啊，都可以。好，就是越忙哦，越苦的时候呢，就记得一定要给自己一个甜，好不好？好，谢谢高雄芊芊。好，高雄芊芊说：“米玲姐早安，天气炎热，大家有事没事多喝水哦。米玲姐，你也是一样，要多补充水分哦。哦，要给同学们加加油，打打气。跟阿强说，妮妮的信呢，星期一已经寄出去了哈、哦。祝福大家工作顺心，平安健康。”好，谢谢米妮姐的传达，不客气。在传达同时呢，我都可以感受到那个温暖哈，我也很开心哈。好，谢谢高雄芊芊。接下来呢，这个是心中强哥，心中强哥。好了，今天给大家的精神食粮呢，哈，是这个意大利面哈，意大利面。好哇，很丰盛的意大利面呢，上面呢还有很多加了一些香草香料哈，还有酱料哦，看起来很好吃呢哈。大家想象一下，您好吃的意大利面。呵呵，好，接下来呢就是一杯这个是冰咖啡。好，在咖啡杯呢，好长长的哈，这个玻璃杯呢上面已经放了冰块，还有咖啡液哈，然后再倒入牛奶当中。好，谢谢您的早安咖啡啊，我们的精神早餐。美玲早安，你好。没有十全十美，快乐多一点啊。哦，人没有十全十美，快乐多一点，烦恼少一点，凡事尽心尽责就好，心开福就来。没错，嗯，很好，心开福就来。好，心中强哥呢要问候哈，台东的阿安、嘉欣、俊彦、阿婷、阿来、阿红。好，也要祝福敏玲和线上收听的朋友都可以平安健康，天天开心哦。还有赞赞赞赞赞，五个拇指赞。好，谢谢心中强哥哈。 OK， 也祝福你哦，好，一切都顺心平安哦。好，那另外呢哈，这边呢还有，等一下呢，这个是什么？好，那十三说等一下就会寄东西给老大哈，过音响 ，OK 的，好，好就传达了哈。好，接下来呢，哦，这个还有世泽说，今天是世泽的生日 ，Hello， 世泽，好，台北的世泽，好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 好了 ，Happy birthday to you， 心想事成，好不好 ？OK， 照顾好自己很重要。好，艺术家，艺术家，蔡依林的大艺术家。他不是梵谷，也不是莫内，他的模特儿却都从来不缺少。嗨嗨嗨嗨，把自己呢当成艺术家哈。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不管是布置也好，吃个东西也好，如何让生活也是成为一种艺术品呢？哈，我看我们自己来创作了哈，为大家加油，大艺术家。

好的好的，来朋友们哦，这个同学们待会儿准备工作了哈，不要放弃自己最重要咯。好，我现在的点点滴滴的努力，未来都可以看到成果，都是在自己身上的哦。好，来拉开嘴角微笑一下，跟自己说 Yes OK 的啦，是的，你可以的，加油。

0: 好的，好的 ，OK 啊，我们呢，好，这个朋友们啊，开车路上呢，还是要注意好行车安全最重要了哈。好，那么现在呢，好，时间呢，7:59。好，哎，世泽啊，生日快乐，好不好？刚刚跟我帮你祝福了，这么多人，这么多人同时为你庆生，对不对？哈 ，OK， 好，一定今年一定可以很顺的啦，好不好？好不好？好，一定可以心想事成的。好，那么开车的好朋友，待会儿呢就准备哈，这个八点半九点要上班了哈，开始过一天的忙碌。那么给辛勤打拼的自己呢一个肯定哈，跟鼓励。来来来，拉开嘴角，微笑一下，跟自己说 Yes，OK、okay、的啦。是大家上班愉快，工作愉快哦。好的，朋友们，好，那么这个现在目前开车路上呢都蛮行程都蛮应该说顺畅的啦哈。好，来准备八点对时咯。
1: 期待明仔载透早，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分秒必争的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平镇系统到右师，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平均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新店到木栅休息站，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沿线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二号往西12.5公里，在南桃园交流道前内线车道四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后方回堵到大南交流道。国道10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11.8到12.3公里之间，五股二路段中线有往生猫咪，